提到李健，我看到有的人说毛不易是不是下一个李健，或者毛不易是少年的李宗盛。尤其李健，很多人都说毛不易是华语乐坛下一个李健，然而毛不易说没有人可以成为下一个李健，我们都只能做第一个自己。我觉得也是，不做第二个别人，就做第一个自己。都是平凡的人，我们能做好自己

可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在我看来，不拘一格的毛不易，他是华语乐坛的奇迹。毛不易是唯一一个歌曲都包含着真心，而且曲风不死板的人。一般的创作歌手，他的歌曲都会倾向于某种风格，自己的歌呢，也会比较有相似性。可是毛不易的歌曲却是曲风各异，有的时候完全不像出自于同一个人，什么样的风格都能驾驭。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神奇的存在，特别有才华。虽然说在年轻的歌手当中，论颜值、论唱功，毛不易不是最顶尖的，但是论才华、论走心，毛不易应该是最特别、最用心的一个。他的每一首歌都能直达人心，引起共鸣，让人从歌曲当中隐隐地感受到一种力量，温暖而又抚慰人心。感谢大家收听，这里是音乐早餐，希望今天的毛不易的歌能够让你感受到温暖和力量。我是阿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欢迎收听老歌。
1: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仲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北京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原来他是由台湾嚟嘅，他仲以为我是本地人，仲赞我比起本地嘅女仔靓得嚟。

于是我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

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一团火，他一缕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这里是老歌，我是 QQ。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可好？
1: 好想握住什么的手。
0: 我们以往做郭富城专场的时候，很少给大家播放这首单曲，名字叫《十字路口》。

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路过我们的调频，那今天为你带来的吴奇隆的专场，希望啊，正好能够恰逢你美好的心情。其实70年代哈，许多朋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就充满了我们的心田。尤其呢是喜欢里面的霹雳虎吴奇隆，是吧？喜欢他的那一种青春不羁、冷峻、高傲。今天我们就做吴奇隆的专场，来吧，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转弯》。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人海匆匆，江湖浪涛，余生何年与你相逢。曾经记得那一年春风来，梨花飞雪，你我邂逅梨花树下，一笑倾城，再笑倾国。那一刻时光汇聚永恒，未曾回想那一幕铭刻心间，难以释怀。小虎队吴奇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学生时代的少女心中完美的偶像。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小虎队当中霹雳虎吴奇隆的专场，他有很多经典的歌，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呢是和小虎队啊一同演唱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听个过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吴奇隆的歌。

相信跟我年纪相仿的很多听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哈，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哎呀，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应该珍藏。随着这歌声，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充满了心田。再见小虎队的时候是他们复出歌坛，然后推出《星光依旧灿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哈，也许心境的改变和人渐渐成熟的缘故，后来我们再听小虎队已经不复当年那种感动和激情了哈。包括后来他们推出了几张专辑，像《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像《庸人自扰》，都没有再带给我们当年听《红蜻蜓》和《蝴蝶飞》啊那种纯粹的感动和快乐。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吧，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永远的处在巅峰状态，再美好的时光也终究要流失，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时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是吴奇隆的专场，所以呢他的个别的歌我们要听个过瘾。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很好听，名字叫《我冒险》。

听吴奇隆的专场，好像不听小虎队的这一首成名作《爱》，似乎都觉得亏欠自己很多哈、啊。当年在这歌声里的人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可是往事还在那里，人却天人永隔。回想起自己当年攒零用钱，然后去音像店欢天喜地地买回小虎队的磁带的情景，总会有那么一缕温暖浮上心头。那个时候还攒钱买他们的粘贴，想一想真的好美啊。那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但是精神世界尤为的饱满。现在物质生活饱满了，可是精神世界多少会觉得空虚。你呢，是否跟我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用老歌来充充电，加加油，来一起听歌。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我是丹妮。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呢会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来供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家里闲置的一些其他物品、小东西、小物件都可以啊。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建议您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详细的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在线办理。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信息。另外大家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切记不能说出商家名字。第二呢是同一条信息在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0: 下面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招聘什么人员？
1: 邢红台某物业。招聘客服主管一名，保洁主管一名。那个保洁主管的话，薪资是4500。然后保洁主管是4000。保安人员。
0: 等一会儿，保洁主管4500，怎么变4000了？
1: 不是，我说错了。那个客服主管是4500。
0: 客服主管是4500是吧？
1: 对对对对，保洁主管是4000。
0: 好嘞。
1: 然后还有保安人员2名。工资是4000。保洁人员的话2名，2200。监控员1名。工资是2700。以上人员都提供五险。还有午餐。联系电话是131。3092。0033。
0: 131-3092-0033是吧？
1: 对， 对， 对。
0: 刚刚您说的这个监控员是2000起还是2700？
1: 2000起。
0: 2000起。
1: 2700。
0: 2700是吧？
1: 对对。
0: 好嘞，那行。给您发布了啊。好嘞。
1: 好。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发布招聘信息。
0: 您说。
1: 想双台子区各学校附近招聘小时工。
0: 嗯。
1: 然后工作时间是10:30到1:30。
0: 上午的10:30到下午的1:30是吧？
1: 对，然后中午可以供一餐。
0: 嗯，好的。
1: 然后各学校附近都可以啊。
0: 嗯，好的。
1: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正大酒店附近的，
0: 嗯，
1: 社区食堂招聘面点。
0: 面点，嗯。
1: 嗯，工作时间是早晨5:00到下午1:00。
0: 嗯。
1: 然后每周六周天是倒休。
0: 周六周日轮休呗，属于。
1: 啊，对对，轮休。
0: 嗯，好的。
1: 然后电话年龄是55岁以内。
0: 嗯，好。
1: 哎，然后电话是18504277679。
0: 185-0427-7679是吧？
1: 啊，对，男女不限。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0: 哎，好的。
1: 车是20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
0: 嗯。
1: 手续齐全。
0: 嗯。
1: 车况好。
0: 嗯。
1: 没刮没碰。
0: 好的。
1: 一点划痕都没有。车是绝对板正，没怎么开。
0: 嗯。
1: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好的。
1: 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
0: 嗯。
1: 轮胎是195的铝合金钢圈，全是新的。
0: 嗯。
1: 都上到一起的，气儿都充好了。
0: 哎。
1: 另外还卖一台，电动摩托车。
0: 嗯。
1: 新买的，骑了有10多天吧，就不想要了，想给它卖掉。
0: 嗯。
1: 新的，嘎嘎新的。
0: 嗯。
1: 车的名，电动摩托车名叫台铃。
0: 嗯。
1: 台铃牌的啊。
0: 嗯。
1: 有意者打电话吧。
0: 好的。
1: 另外还卖一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1: 价格面议吧。
0: 嗯。
1: 留个电话。
0: 好。
1: 159。
0: 嗯。
1: 0427。
0: 嗯。
1: 5698。
0: 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再会。
1: 好。好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一个就是小时工，男小时工，
0: 男钟点工。
1: 对，男钟点工，然后早上6点到8点，2个小时。
0: 哎，好。
1: 然后就是主要负责补货，然后收拾卫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刷池子和放水。大众洗浴。
0: 是洗浴中心是吧？
1: 对，就大众洗浴，
0: 哎。
1: 对。
0: 好的，然后您这个是负责补货和收拾卫生，
1: 对
0: 放水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电话是136-0423-4432，
0: 电话是136-0423-4432。
1: 对，然后年龄最好是65岁以内，
0: 65岁以下。然后工作地点呢？
1: 就是盘锦市新丰台区世纪小区。
0: 世纪小区哈，好的。
1: 对，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
1: 哎，再见。
0: 哎。

0: 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星光台区某物业招男保安员。
0: 嗯。
1: 年龄是55周岁以下。
0: 嗯。
1: 三班倒。
0: 嗯。
1: 上12休24。
0: 上12休24的哈。
1: 公吃公住。
0: 嗯，好。
1: 工资3000元。
0: 3000元，嗯。
1: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1: 9874。
0: 嗯。
1: 4884。
0: 1399874484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招聘西屋车司机师傅，要求 B 票，年龄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详情呢，咨询电话1930426900，1930426900，1930426900。下一条信息呢是盘锦某公司招聘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然后呢是有业务经验的，会或者说是退伍军人的都会优先。薪资待遇方面呢是4000到7000元，详情呢咱们还是拨打电话来咨询或添加微信都可以，号码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问一下刚才招俩小时那个总长工那个136呢，后几四个号没记住，个人呢？
0: 136-0423。
1: 0423哈。
0: 对，然后是4432。
1: 0423-4432是不是？
0: 嗯，对。
1: 0423-4432是不是？
0: 嗯。
1: 好。
2: 0423-4432。
0: 我再说一遍啊，您记一下，是136-0423-4432。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那个麻烦我想买25平方线，买个立系鲜米吧。
0: 25平方线要60到70米的是吗？
1: 六七千米。
0: 6000-7000米啊，6000到7000米哈。
1: 完了，还想，卖个养鸡的塑料帘子，养肉食鸡的。
0: 并出售养肉食鸡的帘子。
1: 哎，还有水壶、料壶了。
0: 肉食鸡的帘子和水壶和料壶，对吗？
1: 哎，对。
0: 好。
1: 完了，还想卖一个，卖个百货，卖个开个百货超市的货架子。
0: 超市用的货架
1: 对，
0: 子。
1: 哎，
0: 嗯，好。
1: 那个我的电话是6639197。
0: 6639197，对吗？
1: 哎，表示感谢啊。
0: 嗯，不客气。
1: 麻烦您了，
0: 好嘞，不麻烦啊。
1: 哎，再见。
0: 哎，再会。
1: 好嘞。
0: 嗯。

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30到晚上5:00，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为5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呢，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搅拌站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详情咨询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1: 躲不开，我也扎进你的心来，充实着你的空白。
0: 好，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咱可以继续来拨打。

0: 新龙台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咱非诚勿扰啊，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鹦鹉的朋友。喂，
1: 我想知道就是第一条发布信息的电话号码。
0: 物业招客服主管的那个是吗？
1: 嗯。
0: 131。
1: 131。
0: 3092。
1: 3092。
0: 0033。
1: 0033，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哎，再会。近期的信息呢，大家在节目之后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也能查看啊。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成招库房保管员一名，年龄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晚6，中午休息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地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免役，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房了，
0: 楼房平房，
1: 楼房城之星楼，
0: 城市之星的，好，您介绍一下。
1: 哎，7号楼，
0: 哎，
1: 8号楼，
0: 嗯，
1: 29层的，
0: 29楼，嗯，
1: 17楼，
0: 嗯，
1: 13楼，
0: 嗯。
1: 都是68点多的，
0: 都是68点多。好的，
1: 售价12万，
0: 售价12万，嗯，
1: 可小意，
0: 可小意。好，
1: 电话号码
0: 186-186-4272-4323，186-4272-4323，是吧？
1: 谢谢，谢谢，好的，
0: 不客气，好，再会。

0: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然后上门拖车，同时呢还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详情的话您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是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呢，会统一培训的，上手也快。上班时间为早七到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属于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的。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下面的时间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一名服务员。
0: 餐饮的吗？
1: 餐饮的。
0: 好嘞，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女都行。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盘山的幸福小区。
0: 双台子。
1: 对对对，双台子那个高家那块有个幸福小区
0: 啊，幸福时光是吧？
1: 对对对对，幸福时光。
0: 好，
1: 那块有个饭店。
0: 哎，
1: 招1到2人吧。
0: 嗯，
1: 然后我这边是公司看那什么，看那个个人的能力。
0: 嗯，
1: 晚上3000起。
0: 嗯，
1: 然后是早晨8:30到晚上8:30。
0: 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半哈。
1: 啊。
0: 年龄有要求吗？
1: 中午有休息，中午能休息个几个点？
0: 有午休。
1: 最好是家附近。
0: 家在附近的哈。
1: 年龄别太大，因为我那个活吧，怎么说，比较忙到人就是。
0: 哦。
1: 就是杂活也多一点，就是小饭店。
0: 嗯，好。行，那电话是多少哈？
1: 137。
0: 137。
1: 00078843。
0: 137-0007-8843。那年龄的话，那就50岁左右可以吗？
1: 都可以。
0: 50岁左右，然后手，
1: 我感觉岁数太小了，他也不一定能干住。
0: 那就手脚麻利的吧，行吗？
1: 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嗯，好。
0: 不客气，再会。
1: 哎。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找一个那个跟电工干活的一个工人，有无经验者都可以。
0: 招男工一名。
2: 对对对。
0: 跟什么干活没听清？
2: 电工。
0: 跟电工干活。
2: 对。
0: 就是说白了，给他打打下手是这意思吗？
2: 对，可以。
0: 嗯，好的。别的还有要求吗？
2: 就年龄在35到55岁之间。
0: 35到55岁哈，
2: 成熟电工也可以。
0: 成熟电工也行。
2: 啊。
0: 嗯，好，那这个男工他也得懂电呗，是这意思不？
2: 就是不懂也行，可以带他。
0: 不懂也可以。
2: 嗯，
0: 可以跟着你说的这个成熟电工一起学，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可以。
0: 嗯，好。那我懂了。嗯，多少号？
2: 18。

0: 七
1: 幺八七
0: 四二三三
1: 四二三三
0: 九幺六六。
1: 嗯，幺八七四二三三九幺六六是吗？
0: 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招聘西屋车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6到晚6，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2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的，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详情咨询电话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联系人唐先生。下一条信息是盘锦某公司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和退伍军人均优先，月薪呢是4000到7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首先会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帮大家伙呢来发布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信息，包括呢也给大家查询一下以往节目当中我们听友发布过的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然后呢，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所以说不管大家伙是发布信息还是查询信息呢，都是在这个时间段来完成，9点之前和10点之后都是没办法给大家来服务的啊。也建议各位呢先添加一下我们官方的微信，有需求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官方微信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下一条信息呢，是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给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工作地址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新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服务最后一个时间段，各位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您的生活信息。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年龄在35到55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的。联系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以及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找任先生联系。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啊。
0: 哎，您说。
1: 做个门卫的，或者是保安了，看个厂子的，干点零活什么的了。地点不限，公吃公住的也行。
0: 哦，地点不限，公吃住就可以是吧？
1: 对，我家住在那个汉新那嘎达。
0: 家住汉新附近哈。
1: 对对对。
0: 哎，好。
1: 59周岁。
0: 今年59周岁，嗯。好，
1: 留电话。
0: 多少号？
1: 159。
0: 159。
1: 0493。
0: 0493。
1: 3763。
0: 1590493-3763是吧？
1: 对，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生鲜超市招聘。
0: 嗯。
2: 海鲜园。
0: 海鲜园，嗯。
2: 理货员。
0: 嗯。
2: 男女。
0: 男女什么？
2: 男女均可。
0: 好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继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继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
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

0: 那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度褪去之后，网红藏酷的真相在刘畊宏身上可谓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说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的四月，刘畊宏的直播间在线人数是5000万。就是弹幕刷到什么程度呢？屏幕都看不清。后台数据显示，每秒几十万条的评论在往上涌，品牌方等着排队等它空档，一条60秒的广告30万起，第二天就要涨到80万，还得提前1个月去约。

大卫视抢着请，出场费是7位数起。那一个月啊，有的说是中国直播史上最疯狂的时期。到了2024年，同一个直播间在线人数掉到了10万以下，有的时候更惨，就几万。弹幕几分钟才飘过去一条，还在跳啊，教练加油。品牌方的电话不响了，综艺没人找了，以前追着报道的媒体也不提他了。2年从5000万到几万，从刘畊宏女孩刷屏朋友圈到好多人已经想不起这号人了，差距大吧。

但你猜怎么着，他真没做错什么，健身操还是那套健身操，口号还是那些口号，直播间还是那个直播间。变了的是观众的注意力，就这么简单。说回2022年，上海封城，几千万人困在家里出不去，没事儿干，天天刷手机，有人就刷到了刘畊宏的直播间。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带着老婆跳操，一边跳一边喊：“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都要。”口号土，但洗脑，动作也简单，跟着跳就行，不用去健身房，不用请私教，打开手机就能练，还免费。于是一个人看，两个人看，然后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刘畊宏女孩这个词儿就是那个时候火起来的。那阵子上海女生的朋友圈就两种内容，刘畊宏和今天吃什么。刘畊宏的粉丝从几百万涨到了几千万，用了一个多月，不是涨粉，是爆炸。品牌方蜂拥而至，运动品牌、食品品牌、健身器材，还有一堆跟着健身八竿子打不着的全来了。

据说那个时候他的报价一天一个价，今天50万，明天就敢要80万。有媒体算过，那几个月他赚的钱可能过亿，综艺代言活动拍得满满当当，一个50岁的男人身体棒，带着全国人民运动，正能量满满，励志偶像。可那个时候谁会想到他也能凉？但是网红这条路就不是直线。2022年的下半年，上海解封，大家出门了，上班了，生活正常了，直播间的人数开始往下掉，几千万变成了几百万，几百万变成了几十万。刘畊宏团队也挣扎过，换平台，换内容，上综艺，做短视频，热度就是起不来。不是做得不好，是观众看腻了，新鲜劲儿过了就散了。更扎心的是，平台也不推你了。流量是要成本的，平台把有限的流量分给更有价值的内容。什么叫更有价值？新的网红，新的话题，还有更能抓住眼球的东西。刘畊宏已经是过去式了。算法不管你以前有多火，他只看现在有多少人愿意看你。你只是平台的一个内容节点，观众不需要你了，平台也就不需要你了。刘畊宏不是第一个，再往前数，李子柒视频质量审美全网顶级，但是停更一段时间回来，热度也大不从前。有人说因为他消失太久，但其实不是的，观众的注意力有限，早就转移到别的地方了。还有再往前的冯提莫，抖音一姐翻唱一首歌几千万的播放，现在呢还有直播，但是没有人提他了。还有一大堆说不出来名字的网红，火了一阵儿，然后就没了。这个圈子就是这样，红了不代表一直红，努力了不代表能够留住热度，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被忘掉。有人说刘畊宏的问题是没有持续产出好内容，这话不对，他的健身操质量没下降，每天照样直播，口号照样喊，问题是在家跟着刘畊宏跳操这件事已经不新鲜了。观众要的不是好内容，是新鲜感，一件事做100遍就不好玩了。这不是刘畊宏的问题，所有内容创作者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明白，采访里他说过，我知道热度会过去，我能接受，我跳操不是为了当网红，是因为我热爱，只要有人还跟着我跳，我就坚持的跳下去。听着有点像鸡汤，但的确是实在话。他50多了，身体还可以那么好，精神还可以那么饱满，热度掉了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硬着头皮去转型，他还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带人运动。有人说他应该转型了，做做综艺，拍拍电影，做做品牌。他试过2022年的下半年，他带着老婆上了几档的综艺，夫妻档的，运动档的，啊，访谈档的都有，效果很一般。刘畊宏54岁了，在娱乐圈这个年纪很尴尬，网红这个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收入，但是他也陷入了一个困境，他成了刘畊宏，而不是演员刘畊宏或歌手刘畊宏，这个标签太强了，盖住了他其他所有身份。当刘畊宏不再新鲜，他就没有退路了。说到底，网红是一个高收益高风险的职业，你可以短时间赚到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也可能短时间被人忘掉。刘畊宏用了几个月赚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够普通人活几辈子了。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已经赢了，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他还想在娱乐圈里混，还想保持影响力，还想有所新突破，那就难了。流量这个东西用过一次就没了，毕竟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能火过一次已经够了，能不能火第二次，那不是他能够决定。网红这个圈从来就不讲公平，你只能接受然后继续的往前走。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千古奇文，就是百字铭。短短的100个字，却因为字字通透，藏进了帝王养生处世的智慧。它被称为叫天下第一铭。千百年来，这篇短文被广为传抄，奉为家训，影响非常的深远。百字铭里边说，欲寡欲精神爽，思多气血衰。啥意思？凡事啊，思虑的太重，那就最内耗了。很多人整天的焦虑，钱不够用，是吧？闺女30多了还没对象啊，然后又愁着小孙子生病了，他妈也不会照顾，自己在那儿辗转难眠，晚上呢躺床上开始数羊到天亮，哎，这人睡眠就不行，精神头肯定也不行。所以人呐，你就得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很多事情呢，你愁它也没用，车到山前必有路，顺着因缘做事，反倒容易成。百字铭里还说了，少悲不乱性，忍气免伤身，酒能助性，也能悟人。酒劲儿一上头，最容易失去理智，酒后口无遮拦，就容易得罪人。所以啊，平常应酬聚会，浅尝辄止，千万不要贪杯，既伤身又误事儿。再有，切记切记，冲动是魔鬼，万事儿不能上头，一上头，轻则伤感情，重则酿大祸。百字铭还说，贵自勤中得，富从俭中来。现在人呢，一提勤俭，好像很丢人一样，老说这个外边有一个搂钱的耙子，家里你还得有一个什么装钱的匣子，这匣子不能漏底儿，否则家财万贯也得一夜回到解放前。他还说，温柔终有益，强暴必招灾。一个内心强大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性格变得越来越软。看一个人是不是可交，不是看他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多么彬彬有礼，那是人情世故谁都会，关键看他身处高处，哎，是不是还能够礼贤下士，善待普通人，那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和教养。百字铭说，善处真君子，教唆是祸胎。人和人之间相处，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语言，后来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人品。有些人是永远见不得别人好的，表面跟你称兄道弟，背地里鼓鼓叨叨啊，强者互帮，弱者互踩。一个真正自信的人，根本不需要通过踩低别人来垫高自己的。所以下次再遇到见着别人好就酸溜溜的那一种人，不用跟他争，是吧？那就是一个苦命人。称得须修行，七

白泽民还说了啊，修德须修行，七心狂吃斋，七心枉吃斋，就是想修身积德，不用刻意去做那些表面功夫的，每天就自省自身，哎，就可以了，端正心态，好好做人啊。如果内心阴险狡诈，你就算天天吃斋念佛，那也是一个自欺欺人。暗中修史鉴，乖里放些呆，做人做事儿你得

光明磊落，不能老想着背后去算计人。凡事算尽，你得活得多累呀。王熙凤机关算尽，是不是大聪明？但是完事儿咋样，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十分聪明，用七分就可以了，留着三分给儿孙。大事儿拎得清，小事儿装糊涂啊。收敛了锋芒，反而少是非，多安稳。还要说官司修出入，乡党要和谐。寻常百姓家过日子，你平平安安就是福啊，尽量少卷入那些矛盾纠纷，更不要轻易的去打官司，居家戒倾诉。平常你跟街坊邻里的，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是说你自己好就可以了，要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出个门，你瞅这个也翻白眼儿，你瞅那个心里也咯噔一下子。平常跟大家处不好，有难事儿的时候，你想找人帮个忙，哎，没人愿意伸手。柏子明还说：“守份心常乐，贤妃口莫开。”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拥有家财万贯，出门前呼后应，那才是人生赢家。到了一定岁数才懂得，还得是普普通通的日子，没有一惊一乍的大喜大悲，就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大起大落，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啊，人到啥时候你都得知足。还有你发现没有，不就是不讲人是非，对吧？做人要耳不听他人非，口不讲他人过，一定管好自己的这张嘴巴。人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会了说话，接下来用一辈子的时间要学会去闭嘴，这是功夫，你还真得练。世人之此理，灾退福兴来。这百字的箴言，句句都是大白话，读起来简单，做起来真难，这就是顶级的人生智慧。能做到的人呢，你自然是福禄寿喜财接踵而至，一家人平安喜乐，你可以接福纳财啦。

我们再说一说如今的内娱啊，真的是最不缺的就是敬业演员，吊个威亚上个热搜，手破一点皮儿全网心疼，发烧拍戏能吹三天三夜，很多演员拼命的营销辛苦，恨不得把每一次的喘气儿都剪成了励志的短片，可偏偏有一个人扛着一种被称作不死癌症的病，硬生生的拍了31年的戏，从来没有喊过疼，直到最近在一些官媒发文，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张嘉译这些年走过的路越来越弯，站姿越来越僵，不是演技设计，而是真的病了。25岁那一年，张嘉译被确诊是强直性的脊椎炎。这种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不会一下要你的命，但是会一点点的锁死你的身体，脊柱慢慢的钙化，骨头越来越硬，疼起来整夜都睡不了觉，严重的时候连弯腰翻身站立都困难。那医生呢，当年就明确的劝他别再高强度拍戏，可那个时候的张嘉译没有名气，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如果停下来就等于直接退圈了，于是他选了一条最苦的路，那就是硬扛。这些年剧组里很多人都知道，他每天都会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不是健身也不是保养，而是拿热水反复的冲后背，把僵硬的骨头一点点的烫开，因为不这样他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演戏。现在的张嘉译站久了都得找地方撑着，背越来越弯，走路也越来越慢，可31年里他几乎没有因为病耽误过剧组，也没有因为病炒过一次的热度。最扎心的是，很多年轻演员还专门模仿他的松弛度和驼背的步伐，哎呀，那真是高

级的演技，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设计，那是病。最近主角有一场戏彻底把观众看破防了，他演的胡三元出狱之后，看着外甥女儿偷偷的接济自己，全程没有一句的台词，只是低头在扒饭，眼睛慢慢的红了，手微微在发抖，眼泪一下掉下来，短短几十秒播放量直接破亿，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演戏，那是一个被生活磨了半辈子的人在拼命的忍着情绪。因为张嘉译太懂这种感觉了，他不是一夜成名的人，别人在成名的时候他在跑龙套，别人接男主的时候他还在那个角色当中磨着整整20年，从来没有吃过流量的红利，但是就这样疼了31年依然没有低头。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比较扯的事儿啊。首先扯的是三大冠军，第一位他叫纳迪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啊，标枪呢是印度最有希望获得金牌的项目，非常有把握，所以呢印度官方重金买下了转播权，准备呢全国直播这场比赛。可是没想到巴基斯坦的猛将纳迪姆强势杀出，就是凭借着极致的力量碾压了在亿万印度观众面前强势夺走了金牌。哎呀，教练想，好家伙，我居然培养出一个神。据说当时的教练是借来的，团队不是专业的，就连训练的场地也是自家的麦田，都没有个正经的地方。可是即便如此，这家伙就是劲儿大，随便一扔啊，就被巴基斯坦就拿来了40来年首枚的奥运金牌。这也是没谁了啊。第二位呢叫布拉德伯里，在2002年盐湖城东奥运会的短道速滑赛场上，年届30岁的他早已经过了巅峰期，对手呢全都是夺冠的热门选手，所以压根儿没想着他能夺冠，只是做了陪跑的准备，打完这届比赛也就直接退役了。果不其然，预赛的时候他排名第3，直接被淘汰。正当准备收理行事回老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裁判看回访的录像，看到了第二名的选手弯道的时候故意推搡了日本选手，哎，犯规了，属于故意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个布拉德伯里呢就顺势的替补，成功晋级了半决赛。到了半决赛呢，他又深深陷入了死亡小组。为什么？对手全是世界顶尖的强者，他全程滑在最后一名，按正常剧本来说肯定得买机票回家了。可没想到到了最后的时刻，前方的选手接连的拉扯摔倒，哎，又因为有一个犯规被罚。所以啊，他直接逆袭小组的第一，闯进了决赛圈。按理说到了这个决赛的赛道了，是不是啊？这就没这么幸运了吧。果不其然，决赛一开始，哎，他被分到最不利的第5赛道，他自个儿也清楚自个儿的实力，全程是佛系的滑行，始终是最后一名，被前方的选手拽得特别的远。就当最后一圈冲刺的时候，排名第4的选手啊，为了抢位，全程是咔咔咔来回就撞，没人能够完成最后的冲刺，唯有这个布达德伯里因为一直落后，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事儿，慢悠悠的滑过了终点，硬生生的夺走了这枚奥运金牌。第三名叫克里夫场，1983年澳洲的超马赛场啊，在875公里的赛道挤满了世界顶尖的跑者。61岁的农民啊，他叫克里夫杨，他穿着胶鞋工装杀了出来。没有专业的装备，没有训练的计划，甚至连比赛规则都没有搞懂，误以为全程不能睡觉，于是离谱的一幕发生了，别人白天跑晚上睡，他昼夜连轴转，靠着农场追羊练出来的实力，每晚悄悄拉开对手几10公里。职业选手一看急了，于是拼命的压缩睡眠时间，从6个小时砍到2个小时，最终全因为体力透支无奈退赛。而克里夫杨始终稳定前行，最终以5天15个小时4分完成了比赛，一场将超马世界纪录缩短了9个小时。还真是好消息，大爷跑得慢。坏消息呢，就是大爷不睡觉啊。所以有的时候人要是干点啥事儿哈，你要真踩在那个点儿上，那就是猪都能起飞。

最后一点时间，小猫跟大家揭秘一点事儿了啊。咱们说说街边的美食，我不知道大伙爱不爱吃那个烤鱿鱼，3块钱一串的烤鱿鱼。为什么？你说鱿鱼啊，新鲜的鱿鱼市场上几十块钱一斤，是吧？那这个鱿鱼呢，好像比那个还 Q 还弹，牵出了一条从海洋渔船，哎，一直到街边小摊的灰色产业链。你看夜市啊，学校门口啊，这烤鱿鱼永远都是排着长队，那叫一个香。金黄的、焦脆的、红彤彤的辣椒面，咬一口 QQ 弹弹，3块5块钱一串，看起来实惠又美味。但假如你稍微的算一笔账，你就会觉得不太对劲儿啊。那海鲜市场的新鲜的鱿鱼批发价都得25到40一斤，一串鱿鱼按100克来算，那关原料成本就得2块5到4块，再加上什么碳呐、调料啊、摊位啊、人工啊，这3块一串根本就卖不出来。那这些摊位到底是在卖什么呢？答案就在水产批发市场的冷冻深处。中国是全球主要的鱿鱼捕捞国之一，每年远洋的鱿鱼捕捞量特别特别的大。这些鱿鱼呢，从捕捞到上岸往往要历经很多个月。海上冷冻正常流通的这个鱿鱼会在3到6个月之内进入市场，但是总有一部分因为品质规格或者是市场波动等等原因啊，这些鱿鱼就被冻起来了，在冷库里边一压就是1-2年甚至更久。这些长期冷冻的鱿鱼业内叫做库存货，批发价可能低到3-5块钱一斤。最新鲜的鱿鱼价格，你再想想，这个冷冻的它就是它1/10的价格，库存的鱿鱼会出现明显的品质劣化，肉质是那种松散的，纤维是断裂的，腥味也加重了，有的甚至开始已经氧化变黄，这种状态直接去卖出去那肯定是卖不了的。但是水产深加工有一套成熟的修复技术啊，第一步就是泡发，使用食品级的复合磷酸盐等等保水剂啊，然后呢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鱿鱼能够吸水膨胀20%到30%，这个恢复到饱满的外观啊。有一些商贩呢也会违规添加工业用的甲醛溶剂，就让效果更加的明显了。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长期的低剂量的摄入会损伤消化道的黏膜，那影响啊肝脏等等的功能。甲醛呢它容易溶于水，泡发之后就会让内部残留，也很难去掉了。那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食品安全抽检通报，那水产品的甲醛超标问题持续是存在的。第二呢，就是他用那个调味剂啊去给腌制了。你想想，辣椒还有什么什么增香剂，大量的紫盐、辣椒面，网上刷刷给你这么一整，这些浓烈的料味可以完全覆盖鱿鱼的腥味和异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全国各地的烤鱿鱼味道都差不多，因为大部分的摊贩用的是同一套的标准化和调料配方。第三步就是烤制技术，街边的烤鱿鱼的烤制时间很短，通常都有2-3分钟就完事儿了。泡发过的鱿鱼都是已经烤透了的，吸入的水分会大量的流失啊，肉质呢也变得松了，所以很多时候摊贩只是把表面烤到焦脆，内部呢保持个半生不熟，但是这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食品隐患。中国疾病预防这个控制中心的监测数据啊，就每年因为食用未煮熟的水产品导致的食源性的疾病，占有了所有食源性疾病的15%到20%。未充分的弄熟呢，可能残留这种啊血性的孤菌，还有等等致命的这种细菌，食用之后容易引发急性的胃肠炎。这个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成本的倒逼逻辑，正规的餐饮企业食用新鲜的鱿鱼，对吧，那一串成本至少得8到10块钱，售价你得15块钱以上才能维持运营。
但是街边的小摊儿为了竞争，它的策略就是低价引流，所以在原料上就要压缩成本，于是市场上形成了恶性循环，消费成了习惯，这个商家只能使用劣质的原料，涂上那些需要重口味的调料去腌制，这样才能够越来越依赖这样的一个味觉的啊这个掩饰。所以啊，大家吃什么东西的时候真不能只图一那个便宜啊，咱们还要看一看它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将军引咎辞职，通电下野。换句话说，就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那么也就是说，辽鸡黑热，四省实现。所有的责任全推给了张学良，这是逼的。张学良是有苦难言呐，怎么安排怎么是吧。带着仨儿子，一个女孩，带着夫人和赵四小姐，带着沈祖同夫妇，带着些随行人员，拎着简单的东西到了上海，在这里登船出国呀。那么宋子文呢，代表蒋委员长接待张学良。两个人在晚上啊彻夜长谈呐、宋子文该怎么说怎么说，比蒋介石还强，近乎一点人情，跟张学良又有交情，无话不谈呐。就谈到张学良这个吸毒这方面，宋子文口打哀声，汉卿啊，你说你三十刚挂零的人，你照镜子，你瞅瞅你这个形容，形容憔悴，一脸倒霉气，骨瘦如柴，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吸毒鬼。汉卿啊，你这次出国不是代表你个人呢、名义上是出国考察，你代表着中国人，代表着国民政府啊。你说要见着那些洋人，一瞅你这样，多叫人笑话。要能听哥哥我的，下决心戒毒，你能戒得了不？哎呦，张学良，你这琢磨可也是啊。回顾起来，吸毒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他什么时候吸的毒啊？郭松龄反奉。郭松龄反奉那年呢，压力太大了。他爹张作霖非要枪毙他，他绞尽了脑汁儿，黑衣头发都变白了，天天痛苦的顶扁。怎么办呢？吸口毒吧。一开始吸大烟。就那鸦片，哎，吸那么几口，觉着忽忽悠悠的，挺得劲儿。一疲倦了，再吸两口，哎，精神头来了，身上也不难受了。久而久之，上了瘾了。后来吸着鸦片呢，不过瘾，慢，变成来得快，来得快就是白粉，开始打吗啡，这玩意儿扎上就好使。说困倦，哎，扎上当时倍儿精神，说累得难受，扎上倍儿是倍儿精神，说这100斤我拿不起来，扎上之后拎起来就走。为什么？高度

你刺激你的神经，麻醉你的神经系统。这么多年了，特别是张学良一天日理万机、静不顺心的事儿，一难受就打吗啡，不好受打吗啡。现在这个毒瘾太重了。宋子文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张学良听完之后，考虑了一会儿，认为宋子文说的至理名言。我出国不是代表我自己呀，我是个中国人呐。外国人一向就说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还我这一出去多好，整个一点都不假。不行，不行，再难，再危险，我也得戒毒。张学良考虑完了之后一笑：“老兄，说的太对了，我下了决心戒毒。真的，汉卿，你真下决心下了，这算个什么？死了又能怎么样？我就不相信这人有办不到的事儿，我豁出去。汉卿，你要真能把毒戒了，可太好了。”对你个人也有好处啊，那么嘛，我就电请委员长，容期缓限，多子你戒完了毒了，恢复了健康，再出国也不晚。后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批准了戒毒，这就不能走了。张学良在宋子文的安排下，住到上海高乃一路一号上海疗养院。就进了疗养院了。宋子文通过关系找了位医学博士，是个德国人呢，叫米勒博士。这米勒个儿不高，老头秃脑门子，倍儿精神，戴着金丝腿的眼镜，白胡，俩眼倍儿亮啊，医学博士啊。宋子文跟把情况一介绍，米勒博士一听能给张学良戒毒，老头感到挺光荣。他知道中国有个伟人叫张学良啊，觉着荣幸，大包大揽。书说简短，见着张学良的面之后，头一天让张学良休息，安排食宿；第二天让张学良洗完了澡之后进行身体检查。宋子文所有的人都在外屋等着。米勒博士检查完了之后出来，把听诊器摘下来，低头不语。张学良一边穿衣裳一边问：“博士，您怎么了？怎么不说话？我这毒到底能戒得了不？”宋子文也问：“博士，您看怎么样？”二位，实不相瞒，难呐，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副司令，实不相瞒呐，你吸毒过量啊，太严重了。经我检查，你每根神经、每个细胞、五脏六腑里头全都是毒了。全都布满了毒菌呢，这你要戒毒要戒不好，副司令有生命之忧啊，有性命之忧啊。不过我考虑到难呐，难呐，这痛苦劲儿，恐怕你承受不了。博士。您是说我没那个决心？不，不光是决心，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副司令，你能承受得住吗？能。这有什么？我承受不了，我就不来了。好吧，但愿上帝保佑，你能咬住牙关，能挺得过去。只要副司令你能挺住7天7夜，你这毒就算戒掉了。

0: 过七天七夜去，我无能为力了。苏子文一听也害怕了，汉卿，你再考虑考虑能行？
1: 不用考虑，一言为定。
0: 博士，什么时候开始？那副司令要愿意的话，明天开始正式治疗，你就得到这屋来呀、啊，跟别人隔离呀、啊。我得准备准备。哎，行行行行，一言为定，明天我就搬到这儿来。等回到住处，赵四小姐、夫人于凤日都害了怕了，问张学良：“你能挺得住吗？”那博士不是说吓唬你，没根据，他不能这么说呀。万一……哎呀，没那个万一。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不就戒毒吗？什么了不起的？就这么定，别说旁的。他告诉赵四，明天我搬进去之后开始治疗，所有的公务你替我处理。另外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搬把椅子坐在医疗室门前，所有的人全都给我撵走。我知道，如果我在里头痛苦，我喊，我叫，我折腾，也不需要你管，不准你进屋，也不准旁人进屋，这是军令，违令则枪毙，谁也不行心疼。你看张学良下了多大决心？第二天开始治疗，好嘛，张学良一进屋，头皮都发怵。有一把特制的椅子，有一张特制的床，那么宽的皮带，把张学良啊绑在上头了。那皮带勒得当当的响，要动转势比登天，把他的头都给他固定住，然后给他服了药了，戒毒的药。那个戒毒啊，就得靠决心了、啊。那个药只能起辅助作用，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然后人们都退出去了，没说嘛，张学良一会儿都离不开毒，一会儿就得打吗啡，这一下给控制起来了，不准打了，干戒毒啊，真受不了。咱就这么说，张学良就感觉到浑身上下像万把钢刀扎他的心，割他的皮肤，那简直每个汗毛孔都像针扎火烧一般，实在扛不了。叫唤吧，狼哭鬼嚎。赵四小姐就在外边听着，疼的比张学良还难受。赵四那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后来不忍的再听了，把耳朵堵上，堵不行啊，那欺骗自己呀、啊。张学良就在这个屋里这个折腾啊，后来折腾到什么程度，连人在床都翻了个，把张学良压到床底下、就这么来回折腾，想挠挠不了，想撞头撞不了。您看过戒毒的影片没？那纪录片也好，这戒毒有戒死的，把自己那脸全掏烂了，把头发都薅掉了，拿脑袋撞墙，把舌头咬掉，把牙啃掉，把地都挠两溜沟啊，指甲全都刨掉了，太残忍了。为什么折磨的？这玩意儿就这么大的毒，您说这样的东西你吸它干什么？太害人，太坑人了。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米勒博士也提心提到嗓子眼儿啊，怕张学良把命搭上。后来问赵四小姐，是不是还急需治疗？赵四说：“这是不带有改变的，副司令已经交代的清楚，是决心戒毒，您不要心疼，好吧？我配合。”第二天折腾的更厉害呀，把他绑到轮椅上，轮椅都翻个，满屋都滚呢。就这样是七天七夜。 终于到这日子，弥勒博士乐了，感谢上帝，副司令的毒物戒了，哈哈哈哈！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真没见过这样的铁男子，真是铜金刚铁罗汉，了不起，了不起，堪称奇迹。大家进屋，把张学良解开，抬到床上。张学良跟死人一样，这七天不吃不喝，干戒呀。然后赶紧又重新进行身体检查，补充营养。就这么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再看张学良，脸上那层倒霉的气没了。两腮透出红润，张学良再睁开眼睛，比当初亮得多得多呀！哎呦，把宋子文大伙都乐坏了，向张学良祝贺呀：“汉卿，你真行啊你！要一般的人都像有你这。”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将军领着一家人先到意大利罗马。在这儿考察了将近一个月，咱说了，住的、吃的、玩的、乐的都没说的，但是张学良将军怀念祖国呀，心里不是那么痛快的。但是他呢，有时还得劝于凤至，还得劝赵四，这多好啊！哎，玩嘛，人这一生不过是如此啊。我现在妾调千金寨，无官一身轻，走到哪儿不一样啊，尽情的玩，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看剧、跳舞。哎，从另一个侧面讲啊，玩的的确挺开心。后来他们离开了罗马，离开了意大利，到了英国，住的伦敦。哎，到这儿他们都喜欢上英国了。你看那个英国人呢，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特殊的发达，而且他这儿的人受那个传统教育，讲的是绅士风度，讲究衣着打扮，早晨应当穿什么，中午穿什么，晚装应当穿什么，见着人是彬彬有礼，而且这个教育是高度发达。于凤至跟张学良一商议，干脆让杀儿子一个姑娘就在这念书吧，受高等教育吧，英国的教育多发达呀。结果张吕琦、张吕干、张吕勋、张淑英三儿一女都在英国读书，赵四也喜欢吃，干脆咱就在这定居吧，花钱在伦敦买的豪华别墅，一家人就住在这儿。但有时候张学良面对长空，怀念祖国呀，不知道现在神州大地上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离开家乡好几个月了，这好几个月都有哪些变化是不得而知。哎，单说到了英国之后时间不长，也就是到了1934年刚到春天，张学良接着一份电报。谁的电报？蒋介石的，请张学良见电之后迅速回国，另有重用啊。张学良接着

俺家是的电报乐坏了，小妹大姐，蒋委员长没忘我呀。你看当初我说你们都不信，你们认为委员长忘恩负义把我一脚踢出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看委员长还惦记着我呢，让我马上回国，另有重用。这怎么办呢？原来觉着遥遥无期，现在出关不到一年，这马上回去，孩子都在这念书呢。一家人这一商量，把夫人于凤至留到英国伦敦照顾子女，人家这也有家呀。于凤至说，那你们就回国吧，我先留在这照顾孩子，有什么变化咱们随时商量，让小妹陪着你回去。赵四是形影不离呀，张学良得力的助手。就这样挑良辰宅吉日，张学良带着赵四随行人员回到上海。你看说这玩意儿就快，哎，几句话几分钟，出国快一年回来了。哎呀，到上海这一登陆，宋子文、南京文武大员列队迎接呀。宋子文紧往前走了几步，汉卿，哈哈哈哈，欢迎你回国呀。张学良是热泪盈眶啊，子文兄，光阴如箭，转眼快一年了，可不是吗？十个多月，十一个月了。委员长经常悼念你呀，没忘你呀。今天咱们下榻在上海，明天坐飞机，我陪着你去拜会委员长。哦，委员长在哪儿？在庐山，在庐山等你。简短解说，宋子文陪着张学良到庐山拜会蒋介石。蒋介石在这干嘛？度假呢。你看国土沦丧，四省丢了，华北危机，蒋介石这日子过得还挺舒服，哪好上哪儿待着去。等在这个别墅见着张学良之后，哎，真不错。蒋介石带着笑容，汉卿，欢迎你回国呀。哈哈哈哈，委员长，我人虽然在异地，心在国家，我也思念委员长。哈迪，汉卿呢？坐下。听说你把毒戒掉了，早都戒掉了，再没有用过吗？没有，戒掉了怎么还能用呢？再用等于没戒。好样的，哈迪。哎，汉卿啊。国家正值多难之秋，正需要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你一回来我很高兴，我代表国民政府，代表军事委员会，授予你一级上将军衔。谢委员长。一级上将，你看咱们现在这国家也不少上将，军衔满襟撒花，都不是一级上将。一级上将是满襟四个花，蒋介石是五个花。在众多的上将之中，张学良名列前茅啊！张学良凭借授予我一级上将，心里热乎乎的，真感谢委员长啊！看来委员长不但没忘记我，还提拔了我了。另外蒋介石说，汉卿，现在我把你派到武昌去，你在武昌坐镇，你身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剿匪副总司令，马上走，马上任。我张学良一定是剿共啊，哦，不是抗日啊，但是话到嘴边没敢说。是。在庐山住了一天，蒋介石十分开心，告诉张学良，现在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虽然你名义上是副总司令，由于我不在那儿，你就代行总司令的职权，调动手中的所有军队。

要全力对付那些红军啊，那些共匪。说了一大堆，哎呀，张学良也没敢说旁的，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飞赴武昌，是走马上任，把兴元扎上了。这一扎上兴元，原来的东北军那四个军都留在家了，一听说傅司令回来了，率领部队先头部队陆续开到武昌。于学忠、王树常、王以哲这些大将陆续来到，那见着面自然特高兴。这是本钱呢，家底儿。张学良一看，一年来的了，队伍没散花，没被别人吞掉，自然非常感谢这些朋友。那么咱们书说简短，张学良自从到任之后，按着蒋介石的吩咐开始剿共。他不打也不行啊，上峰的命令啊。在这个剿共当中啊，张学良一点光也没沾着。没想到这共产党不好对付，这红军打仗特勇敢。张学良几次失利，损兵折将。原来蒋介石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张学良回来，利用手中的枪杆子，在这做了三省剿匪司令，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这三省境内的共产党红军全部消灭。结果不但没消灭，相反的败兵损将。蒋介石极其不满，几次拍电报严加斥责，告诉张学良，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指挥军队多年了，有丰富的经验，为什么就剿灭不了共产党，剿灭不了红军，什么意思？如果再剿灭不了，如之何如之何。张学良觉得是泰山压顶啊。张学良心里说话了，那是那么好剿的，要那么好剿，你怎么不剿？你怎么把这事推给我了？再者一说，张学良从内心往外不愿意打内战，原以为回国之后让我开赴前线对付日本鬼子，打回东北老家去，结果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呢、啊。红军也罢，共产党也罢，不是都中国人吗？自己国家的事情坐下来谈谈就得了呗，何必拿枪动刀的，这是为什么？另外他也考虑到这个共产党怎么这么厉害，开始动脑筋了。咱就这么说，他开始了调查研究，研究这共产党的理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他一开始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看法，慢慢的他回味了一下，觉得有些道理，有些事儿他弄不清楚，通过手下的人联系，跟共产党方面的进步人士搭上钩了。最著名的有杜重远，有李济深，经常出入张学良的行辕，张学良以朋友式的接待，让他们给自己授授课，讲一讲究竟这个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苏维埃，红军的宗旨是想干什么，让这些人给他讲。这些人啪啪啪一给他讲这些道理，张学良是茅塞顿开啊。张学良心说，这共产党不错呀、哎，没什么错的地方，为什么委员长非要全力把它消灭啊？明白了，委员长太毒了，容不得旁人、啊、恐怕旁人夺了他手中的权力、啊、委员长啊，你太独裁点了。但作为军人他可不敢那么说，只能私下里头跟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勾搭连环。打这之后，每一次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抓着红军的俘虏，那蒋介石听着信儿之后告诉谁谁枪毙谁谁枪毙，张学良表面上答应对，马上执行军令，暗地之中告诉手下人释放，释放，全放了。

炎黄子孙，咱们都是中国人呢，干嘛呀？为什么不对付鬼子呢？自己人杀自己人，什么能耐？张学良背着蒋介石不知道啊，就释放了大批共产党人。说这话的时候，到了1935年了，红军反围剿，发动了震撼世界的二五长征，25000里长征，走草地翻雪山，强渡大渡河金沙江，开始赶奔陕甘宁边区。蒋介石知道信儿，马上命令张学良所部人马从武昌挪到陕西的西安，在西北成立了什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是代理总司令，继续剿共。张学良没办法呀，又搬到西安去了。这就离着西安事变可就不远了。张学良自从到了西安之后，结识了好朋友十七路军的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的主任叫杨虎城。一开始不认识，这回认识了，因为工作在一起。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阎锡山的禁军、华北西北的军队全受张学良的约束和节制，这是上级。那么张学良一开始来的时候，杨虎城怀有戒心，杨虎城为张学良的到来还开了个会呢，跟手下部下就做了交代了，说张学良干嘛来了。张学良是蒋介石的磕头把兄弟啊，来了肯定没怀好心呐、想把我领导的十七路军全都吞掉啊，他真要吞咱们咱也不干，怀有敌意。结果见着张学良的面一看，张学良是光明磊落，坦诚相见。你别看不认得，等见着杨虎城之后，杨虎城的年纪比他大得多，张学良以长者相称，拿他当老师。不管西北有哪些军务，大事小事都跟杨虎城讨论，都争取他的意见，从来不说上句话，从来不以大压小，平常吃吃喝喝，平常举止动作也不摆那个长官的那个架子。杨虎城一看这人不错呀、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等时间长了，两个人促膝谈心，都了解对方的心了，都了解了，敌意消除，结成密友。杨虎城一看张学良这小伙子够劲儿，绝对够劲儿啊，跟自己是坦诚相见。您知道什么叫坦诚吧？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我有哪些不明白的事儿，有哪些隐私也愿意讲一讲，朋友之间无话不谈，这叫坦诚相见。那你对我怀有戒心，我对你加防范，那就不叫坦诚了。两个人从私人的生活谈到国家大事，从国内谈到国外，从国外谈到国内，谈到红军，谈到日本等等等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两个人的看法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因此结成了密友。这是一件事。等张学良到了西安，继续跟共产党红军干仗，跟红军打。咱这么说啊，不打不行啊，蒋介石逼着，不管大仗小仗，肯定东北军西北军都是吃亏的，没讨过一次便宜。当然张学良也约束部下，打也就是假打，往天上放炮，放空枪，啪啪啪啪对付对付，禀报委员长就得了，你不打不行啊，无非是走走形势。其实在暗地之中，在前线跟红军还交了朋友了，你那儿缺什么我这给，我这少什么那面给，往空中放枪，无非是糊弄蒋介石而已，就是这样，所以毫无建树啊。

0: 等这一年召开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赶奔南京，要当面训话。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

鼻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是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
鼻窦炎、鼻息

0: 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儿，有钱貂儿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趁着早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我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成，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完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呐，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即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儿。

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行吗？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边那个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边就有，哎，七郎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哎，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叫杨艳辉，哎，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哎，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哎，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完了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现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到了令箭，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哎，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啊，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哎，杨继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还将来起来，你就老是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
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绮的发音，那又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的主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你是全中国最

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呗，对不对？你上别人说的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你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嗯，你要是啥讲话的，你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你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哎，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也杨重贵，杨重贵，他就七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嗯。那啊，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啊，嗯，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啊，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那北汉，哎，你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蒙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不是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儿大机会呀、啊，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啊。鼎明说的三郎是杨彦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柏峰，啊，你看，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嗯，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烧火的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

0: 地方戏里其中有个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杯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杯。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不也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是，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不是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吗？两狼山，哎，那个听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就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行，是不是啊？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了，咋地的？那是啥钱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包，芹菜猪肉的馅，大豆腐来一块，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又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哈，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的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家里有熟芝麻，撒里两粒儿也行，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的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这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是神，这个神话的早的好几千年，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他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可能天天看的什么什么什么金刚变形金刚的。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是白猴，是白驹啊，白驹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冬瓜汤也行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因为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冬瓜汤哈，你买回去一块的哈，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做冬瓜汤，你愿意冬天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有点荤腥味儿，说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碰的一定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是多来气，多来气哈！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不欢上了，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鸡爪子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边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丝，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全程不能搁水，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五毛钱一袋呢，过去五毛，现在一块了吧，
然后唰就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理会儿，咵家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我跟你说，那都出人命啊，出人命，你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发柴你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了啊。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0: 谁说的？看人这班上的，就跟开演唱会似的。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的，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五秒，一个是六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那点，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真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兄弟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春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一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一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能让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呢。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杯杯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

步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那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平淡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哎，那不行，那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风风风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森啥意呀，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你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哎，这歌的不行，你这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是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节是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帅是不是啊？嗯，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你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们非得看人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啊、又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哎，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一看一眼睛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5000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了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

0: 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

0: 里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鑫，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李鑫。大家下午好。
0: 哎，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李鑫，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你有任何选车上的事儿，咱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啊。连线的朋友点右下角的加入连线，我们就可以来对话了啊，然后打字说连线，我们就看到您了啊。还有没有连线按钮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如果您记不住，你就先截下屏，一会儿要拨打的时候直接拨打就行了啊。看着我的手势，我看他发了好多遍了，这 CC 列装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CC 列装就是一个标准的大众车，很具备大众特色的一个轿跑形状，
0: 对，
1: 再加上那个列装形状，如果价格不是很贵。价格不是很贵的话，
0: 可行。
1: 就是如果当年列装这个定位
0: 25-26万
1: 的，25-26万，
0: 嗯，
1: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里边比它优秀的品牌、优秀的车型也有好多，
0: 嗯。
1: 那现在如果你20以内能拿到列装，让人喜欢的话，
0: 嗯，
1: 买就完了，
0: 可以，
1: 嗯，
0: 好看，然后时尚，
1: 对，
0: 啊、技术的话是大众的技术和标杆，
1: 好看，
0: 嗯，
1: 好开，
0: 哎，
1: 嗯，
0: 够用了，
1: 对，
0: 啊、嗯，来咱连了啊，这叫陈C 的日记是吧？你好，他这个话筒音响没开，话筒没开呀，调整一下，看能不能调整好。这经常嗯，说你问题。
2: 啊，我想那个最近看那个瑞虎九，然后不知道这车能不能入手。
0: 说你担心啥？瑞虎九，或者还有什么对比车型没有？
2: 现在没有，基本上就是买就肯定买它了，就是
1: 买它没有问题。
0: 买吧，
1: 瑞虎九是个主流车型。
0: 嗯，
2: 我买就肯定买，要不然我就不买了。我说现在这个没有什么对比车型。
1: 嗯，那就买它就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
1: 挺好的，
0: 嗯。
2: 对，但是我看那个网上说它这个车，一个是它这个毛病比较多，比如说车机卡顿呐、啊，包括这个跑高速风噪比较大，然后再就是它可能会久待生锈，然后再就是油耗比较高。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
1: 这个一项项说吧，这个车机卡顿呢、啊，这根本不算病，就在燃油车里边，这个车机其实谁家都卡顿，
0: 就那样吧。
1: 所谓的卡顿是哪一个人来评测的？有的人对这种这个、
0: 啊、敏感度啊，
1: 对敏感度很高，可能就卡顿了。
2: 对、
1: 嗯，至于底盘生锈，应该不是一个专指，个别车型，风阻大这肯定油耗高，就风噪大带来的就是油耗高，因为它是个大 SUV，
0: 是
1: 啊、这个没办法啊。
2: 林老师，他这个2.0T 的，这个我试乘试驾了，我都已经试乘试驾过了，
1: 嗯，
2: 基本上跟聊也差不多了。他就他油耗，你觉得市区代步的话，10个左右算高吗？
1: 10个左右已经很省了，但我担心
0: 做不到，
1: 10个能不能够？
0: 市区里边11升到12升吧，这很标准的油耗，
1: 对
0: 呀、
1: 啊，11升都很正常啊，十、个已经算很省了，
0: 嗯、
1: 怎么还算高呢？
0: 大这么大个儿？
2: 就是我看很多我的这个
0: ，你是连耳机了是吗？这回音特别大。
1: 2.0T 的这个级别的，就是这个车身尺寸的车，十升油能下来的已经算很省了，
0: 基本上做不到。
1: 对，
2: 就能干就行。
1: 对，没问题，
0: 买吧、
1: 嗯，
0: 车反正肯定得买的东西嘛，是吧？
2: 对，
0: 好嘞。
2: 因为我有旧车吧，
0: 这本来就是除了它都非买不可了。
1: 对，
0: 要不就不买车了。
1: 这个叫宗宗这位啊，手里有40万，28岁，有房贷，又结婚。SUV 北方没开过 BBA，
0: 想尝试
1: 一下可以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
0: 可以拿多少钱买？手里有40万，
1: 40万，我觉得你 BBA 的话，你建议你锁定全款，就是全款价格在25万以内。
0: 嗯
1: ，A4 啊，或者宝马3啊，宝马 X1 啊，
0: 都够用。
1: 奥迪 Q3 这类的车型，
0: 嗯，
1: 就可以尝试一下，就别用满，
0: 别全花了。
1: 对，这样第一个，这个你别有一个误区，说这个入门级的 BBA 不好，实际上只有尺寸大小之分，没有其他的区别。
0: 入门它也是 BBA。
1: 对，尺寸大小带来的唯一的那个区别就是舒适上有区别，
0: 嗯，
1: 其他都一样。
0: 对，
1: 包括驾控啊，包括安全呐、啊，包括材质啊，包括质感，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把这个一律打消掉，你就大大方方的花个20或20多全款。
0: 整个 BBA，
1: 对，整个 BBA 挺好的、
0: 嗯。哎，就一共花那些钱啊、
1: 哦。
0: 嗯，来，咱继续连，这叫神秘的同学，我们来连。不忙的没关注的关注，没点赞的帮我点点赞啊。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啊，牛老师，
0: 哎、
3: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两款车嘛，就在犹豫。
0: 嗯。
3: 一个是奥迪 A7L 55版本3.0T 的。
1: 嗯。
3: 还有个是奥迪 A6 这新款的，新款不是明年的？
1: 嗯。
3: 上市嘛。
1: 嗯。
3: 55。 本身吧，我就是做金融行业的，平时还需要去见客户，然后上下班，然后我现在想车我有点犹豫。
1: 年纪不大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直接上 HL。
3: 我今年31岁。
1: 对，我觉得建议你上 HL， 因为 A6 这车吧，无论是换代了还是现代，毕竟是显上去还是过于稳重，稳重这个翻译过来就是有点老。
0: 哎，
1: 然后本身 HL 的设置呢，它也是比较运动，从这个驾驶风格到外形风格上，都更符合你这个对当下的从事的职业和你的年龄段。
0: 嗯，
3: 啊，
1: 嗯，
3: 那就。
1: 即便是换了代的这个奥迪，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奥迪 A5 和这个已经即将上市的Q5 身上能找到，其实更多的升级的是这个车机系统和有这个智驾这方面，从机械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尤其是你想选择的55的就六缸的发动机，它不会做太多的调整，在性能上不会有质的飞跃。嗯，
3: 那行，谢谢老师。
0: 嗯，好吧，来这个啊，好嘞。A7L 这车在路上看到实车的时候，你还是会被它亮到的。
1: 对，很亮的，
0: 很好看。嗯，这叫龙。龙在哪？打，继续打字啊。现实。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0: 哎，可以说您问题。
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买一个5万块钱以下，完了之后大排量的手动车，你有什么推荐的？我年限什么都无所谓，就是
1: 大排量
0: 手动，
1: 多大排量算大排量呢？在你心目中，六缸？
4: 就是我感觉都行，就我没有个什么概念。
0: 你为啥要大排量？你说说。
4: 不是家用。
0: 对，你为啥要大排量？您说说，有啥具体的硬性需求吗？场景？
4: 开着玩，就开着玩，有家用车。
1: 就想玩，想感受一下大排量手动带来的这种驾控，其实并不是很多。比如你想象的是什么车，你给我说一下。
4: 就是没啥，我上网看那些都太贵了，我看过一些日系车啥的。
1: 你看过什么车？你跟我说一下。
4: 什么86啊，什么玩意儿？
1: 86也不是大排量啊。
0: 对呀。
4: 就是不用太大，就是能玩起来。
0: 对，我们你举个例子，就是你说一个例子，就给我们一个方向就行。
1: 就像86这个类型的，是不是？你可以考虑试试马达六，
4: 马六，
1: 对，马六是手动挡的，
4: 那能买到几几年的呀？这个、
1: 马六你5万的话买挺新的，能买到一，我想想啊，马六出到哪一年啊？马达六或者是锐意有手动挡的话，差不多能出到
4: 一。后驱的吗？
1: 没有后驱。
4: 那这个价格5万块钱以下，我想买个手动挡的后驱有没有？
0: 手动
1: 没有，
0: 没有。
4: 哦，
0: 得加钱。
1: 对。
4: 那如果加钱的话，
1: 其实这个类型的车呢，你现在是我的脑袋里一直在过，你看看这个斯巴鲁的力狮有没有手动的？但很少，
0: 找
1: 基本上存世很少。然后八六
0: 不是后驱，
1: 对，它是四驱的、
0: 嗯。
1: 然后再有的就是这个像你说这个八六，这八六5万基本是买不到。
0: 嗯，
1: 我八六基本上得8万到12万，这么一个价位区间，我觉得
4: 就是手动后驱的话，选择不是很多呗。
1: 对，不是很多。不是很多。
4: 那10万以下的呢？有啥选择吗？
1: 那你就是看看86呗，10万就能买到了。
4: 啊，
1: 嗯、
4: 行，那好的，
0: 奔
4: 你
0: 来、
1: 哎、
0: 啊，好嘞。嗯，就想买个大玩具，这是。
1: 对，想买个玩具感受一下。
0: 啊、
1: 嗯，
0: 五菱宏光手动后驱。哎，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5: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海豹07豪华版和718。这两款车推荐哪一款？
1: 海豹07和什么车？
5: 星耀8，吉利的星耀8。
0: 星
1: 耀是吧？
0: 星耀哈。
1: 外形喜欢哪个呢？
5: 我个人偏向于07一点，但是星耀8我看朋友那些照片都挺帅的，动力也好一点。
0: 你自己不相中那个07？
1: 对呀、啊，你要喜欢07就买07就完了嘛。
0: 嗯。
5: 我个人比较偏向07，对于。性价比啥的哪个更好一点？
1: 我觉得啊，在这个价位段里啊，就是比亚迪做新能源来讲，还是无论如何，那、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任何一个车型或品牌都会褒贬不一，但它这个市场销量和市场表现在这儿呢，成熟度我觉得更高，
0: 有销量，
1: 选择比亚迪，
0: 对，
1: 嗯，
0: 有销量有数据，
1: 对，
5: 我看中的。

0: 就是比亚迪这个品牌，这个它和什么三电之类的都更稳定一点。
1: 对，就成熟度高。
2: 嗯，
1: 我们没办法说它更先进，但至少更成熟，因为销量在这儿。
2: 对，有经验。
0: 还是
1: 对，
0: 也是偏向于比亚迪那个零
1: 对，
0: 系
1: 就弄个比亚迪就完了，
2: 海报吧。
1: 嗯，
0: 行，好
2: 啊，
0: 谢谢。
2: 好嘞，哎，请。嗯哼，继续来看啊，各位没关注的，大家伙先关注一波啊。这儿，我把电话给发过去啊。叫开心，我们来连你。来，你好。
3: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开的不是1.8那个思域嘛？
2: 嗯。
3: 我们在，因为它这个年内吧，也是十年的车，十年出头的车了，我想换一辆。我现在考虑那个马自达3。然后还是四驱大车，如果再换，还是换思域还是马自达三？还是如果说再往加点钱上点那个凯迪拉克？
1: 要不就往上上，要不就不换。你即便是十年了，你这车我估计没超过20万公里。就于1.8的思域而言，这车跑个20-30万是不会有啥大问题的。
3: 那个马自达三那个车我也开，我感觉那车开的也挺爽的。它
1: 是啊，那倒是挺爽的。你看你开试开的应该是2.0升的，倒是挺爽。但是都是一个级别，空间是没啥改善，技术上没啥改善，体验上稍微爽一点点，外观上有点新鲜感，然后你得加了不少钱，这有意义吗？
2: 钱没了，
1: 要换，可能至少在这个级别上，你要上一个档次换一下还好。
2: 就你换房子，肯定是从80平先换到120平，
1: 对呀、啊，
2: 或者再往上打，
3: 加点钱就换出那个凯迪拉克 CT4 呗，要不就不换了呗。
1: 对，
2: 上级别，对
1: 对，
2: 就这意思。
3: 行
2: 啊，好嘞。同样小区换一个户型的，
1: 对，
2: 一个平数的，你换它干啥呀？
1: 对，
2: 22年的探险者，6座，5万公里，17万买合适吗？
1: 合理，合理
2: 啊。年入25，一家四口买什么车？
1: 年入25，一家四口在啥城市？在我们这城市，
2: 啊、
1: 这真是随便买。
2: 嗯，
1: 如果是在大城市，
2: 你得寻思寻思。
1: 对呀、啊。
2: 18款的 E300L 豪华7万公里，二手现在还能值多少啊？
1: 7万公里，19到20是这样。
2: 嗯，好，我们来读读大家伙发过来的问题啊。我们一遍没读到的，你们多发几遍啊。330Li 运动腰叶，韩系落地26.3万，行不行？
1: 韩系可以，可以。
2: 好，什么发动机减配什么，又这个东西倒就不聊了，没有意义。有没有推荐的油车轿车，李总？然后预算16万左右，一年公里数比较少，7000左右，人生第一台车呀。
1: 人生第一台车，我建议你在主流的品牌里，
2: 嗯，
1: 日系。两田
2: 对，大众
1: 别克，
2: 嗯，
1: 大众，福特，
2: 就是蒙迪欧啊，这类似于这种啊。
1: 对，建议你在这几款车里选，
2: 嗯，
1: 选个 B 级，
2: 哎，把级别先上去啊。
1: 嗯，
2: 迈腾 B8，他们都说变速箱有问题，后续维修要多少？
1: 准备买新的是吧？
2: 嗯，
1: 后续你基本上就是
2: 后续不到那儿，
1: 对，后续跟你后续没关系，
2: 你把它抛弃了就
1: 买就行了啊。嗯。
2: 连这打这个啊，连线的打字说一下。
1: 大外包的迈腾和 CT 5该怎么选？建议选 CT 5啊，豪华品牌。
2: 对，叫浪人音乐。
1: E3008万公里，5年值多少钱？E3008万公里。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老师，我问一下，我现在想在4款车里边选，
2: 嗯，
4: 就是2款轿车，完了2款 SUV 嘛，
2: 嗯，
4: 因为我之前想买的是轿车，但是把家里边跟我说。SUV 空间大一点，
1: 嗯，
4: 然后就是选了4款，
1: 嗯、
4: 轿车是速腾和英仕派、
1: 嗯，
4: 然后 SUV 是荣放和皓影。我是这样的，
2: 英仕派，嗯，
4: 我是老师，然后吧，我是一年有2个寒暑假嘛，然后想
1: 出去玩一玩，
4: 试驾一下，对，
1: 嗯，
4: 然后吧，结合这个，然后有一个就是维修保养。
1: 你是已婚的，未婚的？
4: 未婚。
1: 我建议买皓影，为什么问了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荣放这个车呢，很中规中矩，
2: 太稳了，
1: 太平。就皓影呢，至少是 1.5T 的这个发动机，开起来在这个驾控乐趣上会比荣放多一点点。如果你还接受这个外形的话，在英仕派和皓影里选一个。
4: 啊，英仕派和皓影。
1: 对，就选个本田的。嗯。
4: 对，因为我之前老师我还考虑过那什么，就是速腾嘛，就是速腾那啥。
2: 速腾
1: 会比他们级别小、
2: 嗯，
1: 从功能性上不如他们好。
4: 啊。
1: 嗯，
4: 行。因为之前说速腾英仕派选的时候纠结了好久，之前也，然后说英仕派那个铁皮薄嘛，
1: 没有这说法，这个说法根本不准确，嗯，
4: 啊，
1: 嗯，你就按照这个我说的方向选，比较适合你，
2: 英仕派和皓影挑一个，
1: 嗯，
4: 行行行，
2: 嗯，
4: 好嘞，
2: 好嘞，
4: 谢谢啊，
2: 就这样，客气，
1: 就是最近人们，你看这之前的
2: 聊这个了，
1: 最近要说什么高强度钢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我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误区啊，就好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博主，
2: 嗯，
1: 在聊这些东西，
2: 对，
1: 就带节奏的，
2: 加热度，
1: 说谁谁谁有用了多少高强度钢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这些不懂车的小白又走进了一个从一个漩涡走进了另一个漩涡，
2: 这个难呢，
1: 选车太难，
2: 嗯
1: 嗯。
2: 买车好像造车了，
1: 就是啊，
2: 嗯，我们十年前刚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做啥样，大家买车是啥样呢？去买车先敲敲门，踢踢轮毂，把门关上听听声。
1: 我就是学汽车专业，
2: 哎，
1: 出身，
2: 嗯，
1: 当然没那么学的门那么高深，但是我上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科就叫汽车材料，
2: 哎，
1: 就是现在我以前我们刚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经常调侃，
2: 对，
1: 说你不要那个把这个到最后追溯到汽车材料上，
2: 嗯。
1: 但到如今真的这样，大家比照了，比照来比照去，
2: 嗯，
1: 我比照谁用的高强度钢多，到用在哪个地方
2: 啊，
1: 哦？然后你成本有多少，你有多良心，
2: 嗯，
1: 你有反射回来，你有多安全，等等等等的，嗯。其实这些真的没必要去关心去比照，看看用户的体验和反馈就够了，
2: 就看疗效，
1: 嗯，
2: 别看数据。
1: 对呀，
2: 啊，真正如果安全就靠堆积出来就安全的话，那就没有那么难了，造车就，它不是就靠材料往上堆的。
1: 安全需要这个操控，
2: 嗯，
1: 好吧，
2: 对，
1: 好，还有一个一些被动安全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持续的操控，
2: 嗯，
1: 为什么是持续的操控？也就是说需要稳定，
2: 对，
1: 需要别出问题，
2: 嗯，
1: 这很关键。
2: 都东想一下，
1: 用了更多的很安全的东西，
2: 嗯，
1: 更多的高强度，
2: 嗯，
1: 但你不稳定，
2: 哎，
1: 还是不安全吗？
2: 是啊，
1: 稳定需要什么？需要积累，
2: 技术的积累。经验的积累，
1: 往下不说了。
2: 对，大家自己想。哎，后边省略号啊。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
1: 哎，
5: 李老师，
1: 哎，
5: 是我吗？
2: 嗯，是你
1: 说。
2: 问题
5: 啊，我关注你好多年了。
1: 哟，老朋友，
5: 我想有点事问问你。
1: 嗯，
5: 我现在开一个欧蓝德。
1: 嗯，
5: 然后我朋友有一台自跑，
1: 嗯，
5: 试跑，2011年的试跑。
1: 嗯，
5: 他想出手。我这个欧蓝德是2021年的，
1: 嗯，
5: 完事我是农村的，走那土道吧，有点心疼，我想把他那个私跑买回来，
1: 买回来
2: 把欧蓝德换了啊？
5: 不换呢？
1: 啊，就在家，
2: 啊，就增一台，这台车放到，
1: 我告诉你啊，没必要。
2: 对，
1: 这个土道呢，带来的啊，带来最多是底盘悬挂上的这些，就是比这个频道有一些老化和冲击，但是就欧蓝德这个底盘而言。你造不坏，你加了这台车，第一个加了一个买车的成本，第二一个这车油老虎比你欧蓝德费油多了。
5: 我走那土道特殊难走，
1: 特殊难走，你会经常性的刮底盘，
5: 有个大岭挺陡的，
1: 陡没关系，陡没关系，这个车我觉得你加这台车毫无意义可言。
5: 然后我媳妇儿驾证要下来，我先让他练手呢。
1: 那倒
2: 行，
1: 那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就说说吧。
5: 我想问问你，这台车现在我多少钱入手合适呢？
1: 第一年跑多少公里？
5: 15万公里。
1: 2.0自动挡的是吗？
5: 是手动的。
1: 手动挡的试跑，2011年的2.0手动挡的试跑，这车就15万公里，12000-13000。
5: 它里面两个门边的下门边的有点
1: 反锈了，正常，
5: 有点
1: 对，正常，正常。
5: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然后它机油现在有点缺了，跟齿尖刚搭上。
1: 嗯，这个车15万公里消耗机油，应该这不问题不大。
5: 应该没事是吧？那天我开了，底盘还行，挺紧凑的。
1: 嗯，15万公里这款车手动挡开着还行，市区内基本10升油。
5: 它这车况嘛，就是除了门边的烂，别地方钣金挺好，就是钥匙划一回，喷喷漆。
1: 那你就门边烂那个，你重新做一下，那个除锈完了重新喷一下就好了。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 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宝马 X5 奥迪 A8 给点建议，李总在你家买两台车了
1: 哦，
2: 哎，老客户。
1: 给点建议啊，
2: 嗯，
1: 那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整体组合是什么、啊。
2: 你买那两台车是啥？
1: 如果你那个就是你是现在是零没有车的话，
2: 对，
1: 我建议你感受 A8，
2: 嗯
1: ，A8 的带来的这种驾驶的静谧，还有豪华室内的豪华程度，还有这种级别
2: 旗舰型轿车，
1: 对，要比 X5 高一点点。那你说你开过了这雷怂的车了，
2: 嗯、
1: 你先感受一下宝马 X5， 当然没问题，
2: 可碰
1: 啊，
2: 嗯，也是
1: 宝马优那个 A8 优先吧，
2: 哎，锐界燃油的好还是混动的好？看你的公里数吧，
1: 嗯，
2: 如果不超过一万五以内的话，咱们买个燃油的就得了。
1: 对，
2: 东北家用市区代步容况怎么样？
1: 太好了
2: 啊！来，咱继续连。927这位，您好。
14: 哎，你好，你好，老师。
2: 哎，说您问题。
14: 我现在就是这个每天上下班用，一天大概能开个5000-6000公里。
1: 嗯。
14: 然后之后那个，我现在看的就是，迈腾。帕萨特和 CT 五，
2: 嗯，
14: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就都说这个德系车后期这个小毛病有点多嘛，不知道能不能开住，就想问问你
2: 这6000公里，
1: 6000公里，你这车都能开个25年以上，25年才15万公里嘛？
2: 对呀，
14: 哦，10年大概就6000-6000。
1: 对呀，所以你不用考虑后期，你只考虑现有的
2: 喜欢
1: 体验、感官体验和身体体验，你更喜欢哪个？
14: 嗯，感觉更喜欢 CT 五吧。
1: 那就是
14: 我前两天有个 CT 五，
1: 嗯，
14: 然后他撞了，刚买了10天的车，他撞了，然后之后正好他那有个战损回绝礼，又给换了个新的，然后我就对这个还挺满意。
1: 那就直接
2: 更好了。
1: 对呀、啊，上 CT 五就完了，
2: 本身品牌上也会更好一点。
1: 对呀、啊，就你之前的疑虑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2: 嗯，
14: 啊，那好好，谢谢了、
2: 嗯。啊，好嘞，没矛盾点这个。
1: 嗯
2: 标致508长期持有10年以上，比较喜欢做工内饰，稳定性可以吗？
1: 够用，
2: 嗯，
1: 价格别贵，
2: 是，
1: 嗯。
2: 句号。昂科威 Plus 行，小毛病不多，变速箱也可以。
15: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
15: 老师你好，我是山东这边的，然后今年28岁，还没有结婚，然后呢，想看一辆家用的 SUV， 然后前几天朋友一直给我推荐说买昂科威 Plus，
2: 嗯，
15: 然后。我买这辆车的话，主要用的话，也就是说，上下班给媳妇代步用，因为我平年常、
2: 嗯，
15: 因为我常年工作在外嘛，
2: 嗯，
15: 偶尔就说每月来回来一趟，然后回老家走走国道用，
2: 嗯，
1: 明白，
15: 你看怎么样？
1: 昂威 Plus 如果媳妇还喜欢，你也接受的话，挺好的，很主流，这个功能性也挺强大，没问题。
15: 但是我听说这个车好像油市区油耗的话会不低于13-14个，
1: 不会那么高，这车市区油耗应该在10到11升，正常、
15: 哦、
1: 它算个正常油耗，
2: 现在
1: 级别在这放着呢、
15: 哦、
2: 不是油老虎了，
1: 排对排量在这放着，
2: 嗯，
15: 哦，然后我媳妇每天上下班每天那个也就10公里左右，你看这个车如果说从长期使用的角度考虑的话，
1: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挺适合你这种家庭，
2: 很好，
15: 哦，
1: 嗯，
15: 如果说这样同价位20万以内的轿车有什么推荐的吗？
1: 就完全凭喜欢，媳妇儿喜欢这个昂科威这个外形或者是这个品牌调性是可以买的，再有的就比较主流一点的，像这个在上一个级别，比如锐界的低配，还有这个再大一点的这个新胜达这一类的车型也可以买，但油耗都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15: 哦，
1: 嗯，级别
15: 那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像我这个现实情况的话，你说我用轿车合适还是 SUV 合适？
1: SUV 吧，我觉得功能性更强大一点，然后媳妇开就是视野也好，就坐的比较高嘛，
2: 对女士也更友好、
1: 如果特别在乎油耗的话，你可以让她带她去看看大众途观 L 或者是探岳，
2: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在同级别里会省个半升，就0.5到0.9这么一个水平，就会稍微省一点啊，那就是说这个级别没人再比大众更省。
15: 哦，
1: 嗯，
15: 好嘞，好嘞，谢谢您，
2: 踏实了啊，
1: 嗯、
2: 好，
15: 嗯，
2: 哎，每天50公里，预算30万左右，轿车和 SUV，
1: BBA 里找一个，
2: 行，
1: 嗯，
2: 20年的威士1110推荐吧，大概多少钱能下来呀？
1: 50左右，
2: 嗯，
1: 差不多，
2: 格瑞维亚和陆上挺纠结，确实现在特别陆上上了之后啊，
1: 对，是这样啊，
2: 嗯
1: 嗯，我们且不说底盘，
2: 嗯，
1: 如果说跑市区多，
2: 嗯，
1: 我觉得陆上是有优势的，
2: 嗯，特别能充电，
1: 对，它能充电，
2: 嗯，
1: 然后电驱的感受关键好，
2: 是静谧，
1: 本身底盘就有优势，再加上电驱，就是优势让它占尽了，
2: 对
1: 对，就我说的是驾驶优感受啊，
2: 嗯，
1: 它优势让它占尽了，
2: 嗯，
1: 那如果说跑长途或者说长期持有里程大
2: 啊，
1: 车重格瑞亚。
2: 稳定性耐用性上，
1: 对，稳定耐用省钱。
2: 哎，2022年的极光 L 卖掉换探险者可以吗？主要听说极光后期的问题很多。
1: 嗯，
2: 你这有点
1: 不
2: 对劲儿吧？
1: 如果是因为这个换没有意义，
2: 啊，
1: 但你想喜欢探险者没毛病。
2: 对，
1: 嗯，
2: 你说喜欢探险者再换一个行，你说担心这个过两天该坏了，咱换车，这不合逻辑啊。
1: 就路虎和
2: 福特，
1: 我觉得这是一大一小。嗯。否则的话啊，曾经的路虎和曾经的福特有好多共享的技术
2: 啊，
1: 哦，比如说曾经的 2.0T 发动机是共享的，我现在好长时间没去
2: 关注这事儿，
1: 关注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两款发动机是不是一样的。
2: 以前的 2.0T 那一波，
1: 这个是 2.3T 嘛，
2: 嗯，
1: 那就是 2.0T 的那一波，其实发动机都一样的。
2: 对，
1: 嗯，
2: 而且那边的好评率特别高。
1: 对呀，
2: 嗯，雷克萨斯 ES 200现在很好啊，很可以入。排队这15位，你要打字说要连线。
1: 对，我们连麦的啊，要在下边排一个麦，
2: 嗯，
1: 然后在直播间说我要连，
2: 对，
1: 证明你在直播间，
2: 对，
1: 准备好了，我们才能连你。
2: 啊，
1: 另外一个直播间呢，没有连麦的，你可以通过我手中
2: 这个，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数字，
1: 这个，
2: 你
1: 方式啊，这个方式啊，
2: 你截下屏，
1: 对你截个屏，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因为是要不然我们总是厚此薄彼，但是如果通过连麦的形式，只能是一个直播间，
2: 嗯，
1: 因为我们粉丝又这么多，喜欢我们节目人这么多，
2: 对，
1: 我们没办法一并都照顾到，所以说用另一种方式可以参与进来，
2: 这儿呢啊，
1: 嗯，
2: 很公平，谁打进来就算谁的，
1: 嗯，
2: 小宋要继续努力，来，你好，嗯。没有声音呢，你调整好。想买一台 GS 八，说一下它优点缺点。
16: 大老师，
2: 嗯，你好。
16: 啊，就是之前我也连过一次麦，然后现在今年就是暑假了，确定要买这个车了。
1: 嗯。
16: 上次那个李总说，我当时挑的是帕萨特或者是叉一。
1: 嗯。
16: 然后李总说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我喜欢宝马。然后，但今年我爸说，他说家里面第一辆车还是买个轿车好一点。
1: 嗯。
16: 然后呢，我是一个老师，我大概月薪的话就是7到8，
1: 嗯，
16: 然后我这一年的话自己攒了个7个 W，
1: 嗯，
16: 然后我爸他今年暑假就说，如果你买的话，家里面能给个22到23个左右。然后现在我考虑了两款车，
1: 嗯，
16: 一个是 A4， 还有一个是宝马三系，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A4 和宝马三系。哪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后期的话可能就我自己来养这个车，
1: 对，会轻松一点哈。其实你在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到奥迪 A4 了，
2: 嗯，
1: 你有建议你上 A4，嗯，因为第一个基于你的职业，另外一个你这个性格也很内敛，生活上也我觉得也特别自律，
2: 嗯，
1: 啊，其实不需要宝马那么张扬，奥迪 A4 的这种驾控和机械感
2: 刚刚好
1: 给你就足够了，
2: 嗯，
1: 我建议，对，建议你 A4。
16: 那个我想买的就是那个25款的40时尚的，然后大概多少不算那个太贵，因为我是在安徽这边。
1: 应该是这个车应该是做按揭的话，应该是22左右就够了。
16: 哦，行，
1: 嗯，
16: 那基本上不用我打操。
2: 对呀，
16: 啊，
2: 你的钱继续攒着吧。
1: 对，你的钱基本不用动。
16: 好，行，
2: 好嘞，那这样了啊。
16: 好，
2: 哎，来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17: 哎，喂，林老师你好。
2: 哎，说你问题，
1: 说。
17: 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预算16个左右啊，一年公里数7000，
1: 嗯，
17: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B 级轿车？
1: 16个左右，公里数7000，有没有啥你喜欢的？比如说你看的挺好的车型，比如凯美瑞，你喜欢吗？
17: 因为我公里数比较少，一年就6000-7000左右，
1: 嗯，
17: 没考虑凯美瑞，但是最近看了一下帕萨特，
2: 嗯，
1: 可以呀。
2: 也是主流的呀，
1: 对。
17: 但是帕萨特就有一个纠结，我是云南这边的，然后它的330和380的价格差不多。
1: 那你就直接上380吧，你预算也能保住，
2: 也没有遗憾。
1: 对呀。
17: 它380是龙腾。
2: 嗯，
17: 然后我就有那个疑问，我听我朋友说这个380这个油耗有点高，然后后期维修也保养比较略可点，而且小毛病也居多。
1: 好，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每一台车或每一个型号可能都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说有点高。我告诉你，假如说380的百公里油耗是8.5，然后330的百公里油耗是8.2，你会在乎这0.3吗？100公里？
17: 嗯，不会，要是
1: 那就好了，就这么个差距，
2: 没了，
1: 没了。
2: 它不是18和8的区别。
1: 对。
17: 但是他们说后期龙腾小问题有点多，因为好像它费用是不一样。
1: 这都是理论值，不用考虑，直接上就行了。
2: 你现在距离买车就差一个，别听他们说了。
1: 对。
17: 哦，好的好的，表示
2: 好吧。
17: 嗯，
2: 把这个吧。
17: 嗯，谢谢
2: 啊，好嘞。哎，大众1.4T 和2.0T 哪个后期稳定？
1: 分这个，你也同样的车的话，
2: 嗯，
1: 我觉得2.0T 稳定。
2: 好。低调，这位
1: 380的车主再次保证，陈海洋，
2: 什么问题也没有哈。
1: 嗯
2: 嗯，海鹏鹏，
1: 你看保养一样的，油耗最多0.5。
2: 是，
1: 刚才我跟他说0.3。
2: 嗯，
1: 我是为了用这种方式啊，
2: 心里边让他踏实，
1: 让他彻底的把这个事忘了。
2: 对，
1: 嗯，
2: 你好。
18: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说你问题。
18: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一直看那个 B 级车，就普通品牌的 B 级车，就是这个凯美瑞日系的，包括别克啊，包括大众的迈腾都对比过。最后就是我一家五口人，小孩现在可能2岁左右，父母带这块儿，
2: 嗯，
18: 所以就先挑一个空间方面还不错的，然后也经济一点的，毕竟就是工薪家庭嘛，
2: 嗯，
18: 然后就看迈腾了。然后现在迈腾 B9 出来之后呢，就是B8现在挺便宜，之前就是20万左右预算，然后现在B8的话，我们这是全款，可能就是有置换是在16万多，
1: 嗯，
18: 然后B9就会比它贵4万，
1: 嗯，
18: 然后之前纠结了一下，后来还是说的这个想到林肯 Z 了，就感觉B9那个价格跟林肯 Z 差不多，也去看了，
1: 嗯，
18: 然后林肯 Z 的价格要是最低配分期的话，加置换可能在17万多给报的价，没加利息啊。
1: 嗯，
18: 然后所以其实现在就有点纠结，就是买就是稳稳妥妥的买个 B8 的330够用呢，还是就是
1: 明白
18: 好一点的这个。嗯，
1: 对，其实你喜欢林肯 Z 呢，第一个从这个品牌调性上、外形上，另外一个整体它是豪华品牌，会在这个内心呢带来更多的支撑。差距就像刚才说380和330似的，就是这个林肯 Z 的油耗，
2: 嗯。
1: 和它这种整体车的机械属性的设置会比 B8 略微的费点油，其他的养车逻辑几乎一样。但如果4S店的服务水准和服务费单次的可能会比迈腾贵一点点，但也贵不了太多，贵个20%左右差不多了。
2: 豪华品牌们的这个服务费
1: 豪华品牌
2: 高点，
1: 但基本上你在纳入到实际当中的时候没啥感觉，
2: 因为有时候套餐有什么的一算的话就没多少，
1: 稳定上不会比大众差。
2: 嗯
18: 嗯，我因为我哥之前买过一个冒险家，但是听他说这个要是碰了修车挺贵，会换
1: 价，豪华品牌嘛，你有保险不必要考虑这些事儿，这车5年之内你都得上全险，
2: 车损啥都
18: 有。我公里数一年可能得2万，然后也想就是长期。
1: 那没问题，寿命上不会比
2: 迈腾
1: 差。
18: 嗯，
1: 寿命和稳定不会差。
18: 之前就是可能考虑决定就买迈腾 B8 了，觉得既便宜，然后可能也够用，也低调。
1: 这一款车确实从外形上要比 B8 漂亮。
2: 你看着，
1: 平心而论，品牌也是高端品牌，上这个没错。
18: 嗯，
2: 价格又好，
1: 对。
18: 嗯，然后老师再多问一下，就是有必要非得上个 SUV 吗？就是同
1: 事
18: 说这个人多，可能有这个 SUV 高，小孩儿这个坐着什么？
1: 没必要，我觉得你这个价位的这个价位的话，能上这个车挺好的。SUV 找不到这种氛围，也找不到这种。
18: SUV 就是途观探岳，之前看。
1: 对呀、啊，氛围不如它，驾驶感受也不如它，就它吧。
2: 现在5人满载的情况下，还是不是很多的。
1: 对，
2: 更多上下班代步嘛。
18: 就是可能周末出去，
1: 轿车开起来特别轻盈，舒适度也好，安静，
18: 嗯，
2: 这种豪华感也有，
1: 对
2: ，SUV 就会缺失了。
18: 嗯，好，谢谢，
2: 嗯，
18: 谢谢，
2: 好嘞，就这样了啊。
1: 我确实特别理解大家，就刚像有
2: 纠结的点哈，
1: 对，纠结点，
2: 嗯，
1: 就我他们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都往心里去，
2: 嗯，
1: 就大家有的时候。表扬我或肯定我说，哎呀，老师就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真的，这句话我完全收下。
2: 嗯，
1: 你每一次纠结， 我内心都跟着纠结。
2: 是呢，
1: 我在想，我替他做决策。

0: 要不要换个 SUV
1: 往哪边推一把、啊、
0: 他怎么看上的这个林肯 Z、
1: 嗯、
0: 林肯 Z 的哪个点吸引到他，
1: 打动成什么样，
0: 对他生活重不重要，对我跟你有共情有同感，
1: 是，
0: 所以我就在做决策的时候我就
1: 站在这儿，
0: 对，要站在这里，
1: 嗯，然后推荐的时候，所以这样也才能推荐到他心里去，
0: 嗯，
1: 他会觉得哎，和心里想的有的时候就碰撞到一起了，
0: 对呀、啊，这是大宗商品呐、啊
1: 嗯，
0: 帮大家做决策，我们不说有很大的责任吧，
1: 嗯、
0: 但至少要跟你有共情，
1: 是
0: 你买了这个车，你开心，我们也能开心，
1: 对
0: 啊，
1: 现在买车没有什么对与错的事儿，
0: 对，
1: 是在乎给你这个家庭增加的这个幸福感哪个更好，
0: 对 对，
1: 更全面，
0: 嗯，
1: 领克零一和马自达 CX 五家用推荐哪个？工薪长期使用。
0: 马自达
1: CX 五，
0: 嗯
1: 嗯，叉一和 S 六零选哪个
0: ？S 六零 S 六零啊
1: 啊，沃尔沃那
0: 上
1: 轿车吧，
0: 上宝马吧，
1: 叉一啊、
0: 嗯。
1: 昂科威和传祺 S 八两车之间纠结，16万的预算，女士市区开的多，两驱那是不是就够用啊？
0: 女士直接就昂科威就完了。
1: 对呀、啊，嗯，二胎家庭是整一个 MPV 还是五座的 SUV 呢？
0: 上一个是啥、啊？
1: 对。
0: 上一台车是什么？
1: 家里边
0: 加一个，这是是吧？
1: 嗯，
0: 唯一一台车可以考虑 MPV。
1: 嗯
0: 嗯，我媳妇1.58米，挺女总的，买了个
1: 开拓
0: 者，上下班开，50公里，哪儿都挺好。就是别人说无人驾驶是不用，
1: 你的座椅调低。
0: 对呀、啊，但是也安全呐。
1: 对呀、
0: 啊，他自己有这个心理优势啊，
1: 是
0: 因为车个头大呀。
1: 啊，
0: 嗯。别人管他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多关注关注。杨，你好。
2: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
2: 我就想咨询一下，现在我可就是有一款就是2024年的1月份上牌的一个奥迪 A 四，它现在跑了20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多少钱合适入手？
0: 20万公里了。
2: 2万公里整。
0: 20。
2: 他现在车商跟我要19.3万，但是我就感觉到我全国我也比了一下价，
0: 嗯，挺便宜哈，
2: 但是有点便宜，我心里犯嘀咕。
0: 对，要看看，要看看，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车是值20万的。别看现在尽管22、23能那个落地，它都是按揭，
1: 嗯，
0: 这车按揭算下来到最后都得24、25，就是你说它开了20000公里，一年的车20买还是有性价比的，
1: 合理的。
0: 对，
2: 但他现在跟我要了19.3万，
1: 嗯，买了还能讲是吗？
2: 就是19.3万已经是到底了。
0: 啊、嗯，如果你检测车没毛病，买它就行了。
1: 嗯，
2: 买它就行了。
1: 像这么少的公里数的话，包括保养记录啊，或者这些东西应该都可查的呀。
2: 那他能查得到，我都看了，都没有任何问题，保险跟保养记录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就是可测没问题就买吧。
1: 对，
0: 价格是合理的。
2: 他说他们的收车价有在18.5万左右。
0: 嗯，
2: 他给我要了19.3万。
0: 嗯，可以买。
2: 可以是吧？
0: 对。
1: 嗯
2: 行行，
0: 嗯，
2: 好的，
1: 好嘞，
2: 谢谢李老师，
1: 哎，客气，哎，嗯，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李鑫哥，
1: 哎，
3: 你好，老师，
1: 哎，
3: 那个我刚才打过电话，就是问世博投界和探岳那个，
1: 嗯，
3: 我让你问一下，就是那天吧，有哎，第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我也没太说清，就是明年结婚，然后是家用，一年10000多公里吧，不超1万5。
0: 我听了，我记得。你这个探岳会贵20000块钱，
1: 要不要花、
3: 啊？
0: 对，然后你想省、
3: 啊，
0: 你想省这两万
3: 是
0: 吧？
3: 我和我对象现在是2台车，嗯，他那个是10年的 DV， 嗯，然后可能还能开几年，但是我这个开不了了，
1: 嗯，
3: 换我这个，然后探岳不是说养车的年头不会太长吗？
0: 啊、
3: 嗯，年头长了之后不是毛病多吗？然后他那个 DV 现在10年，可能过几年也要换，
0: 嗯。
3: 嗯，就是我寻思，要是选探岳的话，可能这是7、8年以后，嗯，探岳年头也长了，我的公里数它可能在10万左右了，然后还面临着那个车也要换车，有可能俩车还要同时换，所以这压力就比较大。
0: 嗯，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世博投界就这种情况下，能选？
0: 能选。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行，那大众如果是正常保养的话，
2: 没问题。
1: 我要是开20万公里能行？
3: 没问题呀，开20-30万的大众太多了，我经手的太多了，完全没问题。
2: 有的是啊，
3: 嗯，没有问题。
1: 嗯，那
3: 大众没那么脆弱。
1: 那还行，就是网上说这个，还有那个线下，我之前修车那师傅都说，说大众那个双离合能不碰就不碰。
2: 能去到他那块的肯定没有好车。
3: 现在奥迪 A6 都用双离合了，对吧？
2: 那要都不买吗？对吧？
1: 嗯，对。
3: 大众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
3: 你说
1: 不好意思，不是，就是现在探岳说有那个终身质保
3: 啊，
1: 但是必须全程四 S 店保养。然后我家是在大兴岭，
3: 嗯，
1: 我们这边没有四 S 店，我离我最近四 S 店的齐齐哈尔可能在600公里左右，
3: 嗯，
1: 就非常远，
3: 嗯，
1: 就是我有必要为了这个终身质保，然后全程去的这四 S 店保养？
3: 没必要，
2: 你这太远了，
3: 嗯，没必要。
1: 哦，没必要是吗？老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探岳的那个节电单元，变速箱那个节电单元，
2: 你对大众太怀疑了。
3: 对呀，你经手坏过吗？节电单元呀，你朋友说过修过探岳的节电单元吗？他最多是
1: 修
3: 过
1: 迈腾的，
3: 修过迈腾最多 B7 的 ，B8 的修过吗？
1: 那好像没听说。
3: 那就完了吗？
2: 那和你有啥关系啊
3: ？B7 跟探岳有什么关系？最多有表亲。
1: 那行，那行，那时候有心里有底了，我这周我就打算去看车。
2: 你现在在网上查都是大众的毛病。
3: 就是、你说的机电单元一说我就懂，你知道吗？
2: 嗯、
3: 因为有那一个 P4，可确实是，因为以前还有那个召回过呢，对不对？那不能代表现在大众仍然有这毛病。就是双离合，大家一说就上头。双离合目前为止，大众应用的最广泛，也应用的最早，也应该说是最成熟的，
2: 好评也是最多的。
3: 对。大众车带来的这种好评感受得益于它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这个绝美的搭配，
2: 感受好省油，
3: 对，
2: 还咋的，
1: 嗯，
2: 是不是？
1: 好，那我知道了，知道老师
2: 啊。
1: 然后现在我们谈了一个24款的探岳330，就是今年1月份的，这店里留的，
2: 嗯，
1: 现在是贷款落地大概在16左右，就算上黑龙江厂这边的省补和市补，16，
3: 24款的
1: 贷款利息的，
3: 算上利息应该挺便宜啊。
1: 啊，就是可以，是不是？
3: 对，可以，可以。
1: 因为25款减配的，我看连后面的中央扶手都减配没了。
3: 嗯，那减配就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减配不是瞒着你呢，因为瞒着你呢，就在底盘发动机里减配了，那减成本减得更快，减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提高竞争力，我降价，
2: 便宜啊。
3: 嗯，
1: 行，我知道你了，
2: 好嘞，
1: 哎，那我这周提车去。
2: 行，提完告诉我一声啊，好嘞。
1: 啊，
2: 好嘞。这个纠结啊。我们都感受到他自己内心那种痛苦。
3: 对，包括起点说这个过减速带会有变速箱会有响声，过减速带变速箱跟变速箱有啥关系？就是减速的时候会有响声，
2: 对，
3: 跟减速带跟带没关系。减速的时候三档减2档，2档或降1档的时候，双离合有这个换挡的时候有声音，
2: 嗯，
3: 正常
2: 是。
3: 对，我四 S 店说正常，我也告诉你正常。
2: 嗯，
3: 要买大众买双离合要接受这个声音。
2: 嗯，
3: 新车的时候可能声音很小，逐渐会。
2: 感受更明显，
3: 对，更明显，
2: 嗯，
3: 但不会坏。
2: 开着途观 L 开了几天，朋友的 CRV 真不能买，晃晃悠跟船一样，比耐用我不清楚，但大众好开，
3: 确实是，开着既爽又省油。刚刚有人点评了，既爽又省油，确实是啊，
2: 嗯、
3: 确实是既爽又省油啊，
2: 嗯，是真实的，这金满满，
4: 嗯，真实。
2: 您好，
5: 哎，两位老师，
2: 哎，
5: 可以
2: 说您问题。
5: 有个问题咨询您二位一下，就是我大概是。拿这个预算来选出两款车，想听您二位的意见。
3: 嗯，
5: 一个是那个 QL 的40低配
3: 啊，
5: 你还有一个是现代胜达的中配。
3: 嗯，这俩预算不一样吧？
5: 差不多都在裸车25万左右吧。
3: 胜达的中配要25呢？
2: 那么贵啊？
5: 中高配吧，大概。
3: 那不看它了，那就直接选 Q5 就完了呗。
2: 对呀、啊。
5: 然后我的两个孩子，然后我的那个主要诉求就是，希望他能够省心一些，然后我长期持有，然后最好呢也还能有一点点小的驾驶乐趣。
3: 嗯，我明白。
5: 我是想那个日后省心，就不这两个车我都能买得起，但是我就怕那个时间长了吧，哪个车 说难伺候一点。
3: 要说好伺候的话，圣达好伺候，
2: 确实
3: 我听得懂。
2: 嗯，
3: 但是你花25买圣达，这有点太贵了吧？圣达的价格应该挺好的，我们花个21-22万，像你说买个中低配的圣达挺香，但你要是跟 Q 五的价格25-27了。
2: 不能咱预算充足就都花了。
3: 对。
5: 啊，咱们这么说，假如按圣达来说，它能满足我的这个省心。
3: 你要求这个省心，然后多一点乐趣，在同级别里，8AT 加上2.0T 是 OK 的，是可以的。包括你这个两个孩子要求的空间，包括外形的漂亮、内饰的这种设置是都可以的。
2: 但是前提钱咱少花点。
3: 对，但是即便是这样，说心里话，品牌不行，买贵了买它不划算。
2: 找20万左右整一台行，
3: 20-22之间，
2: 嗯，
3: 应该就够了。
5: 再问你一下，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涡轮增压车时间长了烧机油的问题。
3: 没有，涡轮增压时间长了烧机油，这句话本身就是病句，不成立。
2: 他俩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
3: 跟涡轮增压没关系。
2: 啊、
3: 嗯，车时间长了烧机油，这个是对的。
2: 嗯，
3: 就是人时间长了会生病一样。老了以后，
5: 也就是说，这个自吸的车时间长了也有烧机油的
3: 代价。就是啊，就老了，机械到寿命了，
2: 磨损呢。
5: 哦，
3: 嗯，
5: 就是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烧机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
3: 磨损过度，
5: 机油选不得当，
2: 不
3: 磨损到一定程度就会烧机油。
5: 也就是说是不可避免的，
3: 不可避免呢，不可避免。
5: 哦，
3: 磨损的间隙大了就会烧机油，气缸和活塞之间的
2: 密闭不严了，
3: 对，密闭不严了就会烧机油，就这么简单。
5: 好的好的，等于是跟那个选择机油的问题还
3: 选择机油当然重要了，
2: 也有关系、啊、
3: 对呀、啊、当然重要了，但不是你选择对的机油它就不烧机油了，选择对它也会烧机油。
5: 我理解了。
2: 嗯，
5: 好的好的，
2: 好嘞，哎，好嘞。聊这么多哈，感觉他这个性格他确实适合买一个现代。
3: 嗯，确实适合，只
2: 是
3: 说
2: 钱别花那么多就行，
3: 别花太大的钱。
2: 嗯，
3: 从现在这种车呢，应该说买拼的就是性价比、
2: 嗯、
3: 什么叫性价比？同样配置我比别人明显的便宜，
2: 嗯，
3: 这就叫性价比。
2: 是，
3: 然后开起来还有我自己的特点。
2: 嗯，就怕预算充足的可劲儿花的、
3: 嗯、
2: 行我都能上，算了我买个稳定点、
3: 嗯、
2: 花25-26万买。
3: 嗯，
2: 这不行啊。二胎家庭，库斯图跟汉兰达五座咋选啊？一年5000公里，唯一用车，
3: 唯一用车
2: 啊，
3: 汉兰达吧。
2: 行，
3: 嗯。
2: 奥迪 A4L 40时尚白色，23年6月份，35000公里，三件喷漆，多少钱值得入手？
3: 35000公里，17.5万。
2: 嗯，海生哥，真是哥，你这咋的？车还没买呢，还是说买完之后要卖了呀？我们听他啥事儿。你好，
6: 下午好，袁忠老师，李忠老师。
3: 可以呀，看来你认识人挺多呀。
2: 是呢，
3: 你好。
6: 我吧，那个途达开倒是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呢，天天的通勤啊，大概往返要50公里吧。
3: 嗯。
6: 这个油钱现在多少有点心疼啊。
3: 嗯。
6: 然后我现在吧，对象也想买车，我寻思二手的电车能不能干？
3: 能。
6: 能挣啥呀？1万块钱的，
3: 多少钱？
6: 几万块钱吧。
2: 几
3: 万
2: 呢？2万的也是9万呢。
6: 5-6万呗，6-7万吧。
3: 那你就主要是考虑到代步啊，还是说要点感受呢？
6: 不用了，就是代步、啊。
3: 那就买个比亚迪的，海洋系列的、王朝系列的这些里边找一个就行。
2: 对。
6: 合资能不能整啊，老师？
3: 合资你买不到吧？
6: 不是，就是我有点不太信这个，你知道吗？
3: 合资的你这个5-6万买不到，
6: 二手的也不行。ID
3: 三你买不到，
6: 我 ID 三我倒是看了
3: ，ID 三买不到，那个别克的那个叫
2: 威兰呢？
3: 对，威兰，
2: 嗯，
3: 威兰应该能买到，但威兰那个续航就100公里，你花5-6万买。
2: 找 ID 的话，
6: 冬天就不行了，拉胯了。
2: 再加点钱吧。
6: 再加多少啊？
3: 你这 ID 我觉得怎么也得6.5万往上。
6: 啊，这大众是行。
2: 找 ID 三，
3: 大众的还有乐趣，然后还
2: 有质感嘛？
3: 对。
6: 好嘞，明白了。
2: 嗯，行了。
6: 好，谢谢。
2: 好嘞，客气，就这样了啊。好嘞。哎呀，感受到不错。
3: 这个就是你有了这个就怕那个，这是一定的。
2: 嗯、
3: 你那个啥都有了，但是油耗。
2: 嗯。
3: 这个。车就是这样。
2: 嗯，这哥们有意思。什么？

0: 左右，整个雅阁时代，这个价位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1: 买它就行，
0: 你喜欢就最好的。35万预算想买油车 SUV，类似 XT6 啊、Q6L 啊、路虎星脉呀、啊，或者其他的也行，需要一点排面。
1: 上个 Q6 买新的就够了。
0: 啊，9代凯美瑞，一年混动的，一年10000公里，偶尔上高速，长期用下去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整个20多年应该问题不大。
1: 二十年，保用20年。
0: 对，昂科威 S 和 CRV 怎么选？家用一年10000公里的？
1: 昂科威 S 啊，感受更好。
0: 嗯。
1: 现在出手奥迪 Q5 行了吗？行了，到时候了啊。
0: 啊，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连您啊。这14位，沈阳尽量还是买油车，对吗？那还好吧，跟这你沈
1: 现
0: 阳
1: 在跟这个纬度，
0: 没啥太大关系。
1: 对，纬度的话，可能能耗会大一点点，
0: 嗯，
1: 但你充电方面也没问题。
0: 是。迈腾是至尊版还是买大麦包？就是感觉喜欢有打浆支架，有必要上吗？
1: 那你喜欢，那就得上了。
0: 嗯
1: 你喜欢为啥不上啊？
0: 嗯，担心啥呀？
1: 你要是又喜欢迈腾，又喜欢支架，
0: 嗯，
1: 那你就买个至尊，不就啥都来了吗？
0: 对，都有了，对，都结束了，
1: 这不都上班了 吗？
0: 对呀，这刘大聪明这位我们连，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
0: 说您问题
2: 好，
0: 啊。
2: 哎，你好，30万预算纯油车，然后是，倾向于 BBA 吧，BBA 品牌，您有什么推荐的吗？
1: A6 Q5，你都看啥了？
2: 哎呀，都简单的了解过，还有这个 GLC 比较那个喜欢 GLC，但
0: 那
2: 是它
0: 是
2: 这
0: 得
2: 个
0: 加
2: 预
0: 钱的，
2: 算有点贵，
0: 要照30万不
2: 您
0: 想
2: 这
0: 多
2: 是
0: 花的话，整个 A6 或者是 Q5 不都挺好吗？
2: A6 Q5 是吧？平
1: 对，
2: 时上下班高速居多。
1: 对呀，高速上的感受，我说这两个不会比 GLC 差。
2: 哎，好嘞，好嘞，
0: 好吧，
2: 好，谢谢
0: 哎，
2: 您。
0: 好，必买 GLC，
1: 那喜欢 GLC 是因为是旁边这个领导喜欢，
0: 啊，
1: 刚才听到声音
0: 领导
1: 了。
0: 批钱去，
1: GLC 是推荐的，尤其女士开，就是以女士为主的时候，至少从品牌、从调性到内饰的装修，奔驰确实有优势。
0: 是好，咱刚才聊的不是你想把钱控制在30万以里吗？
1: 对，GLC 30应该是不够的
0: 对。
1: 啊。Q6 和途昂买 Q6 啊，
0: 女士都喜欢奔驰，这很
1: 雷
0: 正
1: 克
0: 常。
1: 萨斯 ES200 和君越市区油耗咋样啊？油耗 ES200 明显会比君越省，
0: 大众威然380跟别克的 GL8 陆尊哪个能好一点？最少能开15到20年，一年10000多公里吧。
1: 买别克吧。
0: 浩然。
1: 徐小龙虾培训说
2: 哎，唐毅
1: 的，
2: 老，
0: 可
1: 哎，
0: 以，
1: 可以商务接待，可以的
0: 你好。
3: 哎，您好，我想麻烦问一下您，就是我现在想选一个，我是有回音吗？
0: 没事，您说吧，我们这边还行。
3: 哦，行，不耽误您听就行。我是想20万预算选一个，然后我看的是目前看的是捷豹，但是现在这个 XEL 跟 XFL 差6万块钱，然后我对车不太了解，我自己查了一下，我感觉可能配置上差不多，就是这6万，您觉得值得花吗？
1: 这
3: 就是在
1: 个
3: B 级车和
1: 跟那
3: C 级
1: 个
3: 车之
1: 装
3: 间
1: 修，
3: 提
1: 对，
3: 升。
1: 我觉得有必要，有
3: 哦，
1: 必要，因为
3: 明
1: 你
3: 白。
1: 看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个 C 级车级别开上的感受，在别人眼里的回馈都是不一样的，差的不是配置，所以说你现在专注配置的时候，说明你对车理解的还不够深刻。当你买了差异理解够深刻了，你再去想换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说，预算
0: 直
1: 够，
0: 接。
1: 直接上，XF。
0: 上个级别，
3: 明白，好，就这一个问题，谢谢您
0: 客
3: 啊，
0: 气，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3: 哎，再见。
0: 23万油车有必要换电车？23年的油车有必要换电车？一年上班8公里左
1: 你咋的？8公里的钱都想省是吧？
0: 右，
1: 你不能走吗？你应该练马拉松。
0: 你溜达溜达得了，
1: 对呀。
0: 还买啥车呀？要连线啊，热心市民于先生。来，你好。
4: 一样吗？
0: 哎，可以，说您问题。
4: 啊，你好，我咨询一下这个咱们这个索纳塔这款车，还有那个 丰田的那个凯美瑞，这两个怎么做选择？
1: 索纳塔开起来应该说乐趣更多，如果不想花太。

0: 好嘞。
1: 其实他要的结果就是索纳塔可不可以买，
0: 是
1: 对跟丰田做对比的时候，
0: 说韩系车稳定性不比日本车差多少，
1: 对、嗯、但是是不差多少，
0: 但也就是排名你就在后边
1: 屈居第二，已经高抬他了，
0: 是
1: 但丰田屈居第一真是、嗯、真是真是
0: 是是
1: 名正言顺，
0: 对、
1: 嗯、
0: 猛龙燃油和混动一年15000公里，喜欢燃油车但是朋友说混动能省钱，
1: 那就买混动呗，看着预算充足、
0: 嗯、对呀、
1: 啊，就买个混动呗，
0: 嗯，L Y 这位没关注的各位关注啊！你好，嗯，连上了。你好 ，L Y 这位，20万左右买锐界 L， 主要周末节假日家庭出行，
1: 挺好的，正解啊，
0: 可以啊。
1: 嗯、
0: 下一位叫低调的。
1: 迈腾330全款落地补贴后16.3，你便宜啊！刚刚那位是贷款16啊。
0: 啊、嗯哦，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说您问题。
2: 那个，我是想这样，我看的是迈腾 B9 跟那个格瑞维亚。
1: 嗯。
2: 我今年40岁吧，然后两口子在一起上班，
0: 嗯、
2: 一年1万多公里，1万公里多一点。
1: 啊、
2: 嗯。嗯，
1: 我觉得如果从体验上可能迈腾 V9 肯定是好的很明显，但格瑞维亚它是一个服务类型的车，
0: 嗯，
1: 你需要这个第二排对服务于家庭吗？如果考虑到服务的更多或者是长途旅行啊，有老人和孩子参与的话，那就上格瑞维亚，如果单纯的考虑到上班，迈腾就够了。
2: 也是我是长期持有吧，
1: 上格瑞维亚吧。
2: 嗯，格瑞维亚，
1: 对，
2: 好的，
1: 嗯
0: 啊，
2: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
1: 对，面包子跟轿车比嘛，确实是这个。我首先得告诉他，面包子跟轿车比不了，
0: 没有
1: 感受上，但其他方面，轿子能干的事他也都能干。
0: 嗯，
1: 只是感受没那么强烈。
0: 是，
1: 但人家想长期持有，又想服务家庭，
0: 嗯，
1: 格瑞维亚的优势一下子就出来了。
0: 两口一起上班，
1: 对，
0: 正好男主人坐司机位置，
1: 嗯，
0: 女主人往后边第二排一坐，
1: 对呀、
0: 啊，找到领导的感觉，
1: 天天当领导，
0: 对呀、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

0: 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你的肚皮跟你。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

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了哈，38159393 38169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啊，只要我看到的，我就会给大家回复。有的时候可能个别的时间。有的时候会收看到的不及时啊，但是只要我看到了，我就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联系。当然，我看了，大家基本上平时也没有什么问题跟我联系，只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今天电话打不通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店家那边说没有我的电话呢。

0: 这个假期呀，也就剩一个小尾巴了，所以真的是还是会忍不住的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哦，人生苦短，所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呀、啊，要学会享受生活，享受活着的每一天。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毅，订个保员。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谢
0: 哎，
1: 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帮忙订个那个桑拿房水源熏鸡。
0: 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都是通用的，您可以就近去购买，好吧？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我们的盘锦山节目当中的店铺啊，大部分的话呢都是，比如说餐饮啊，都是2天之内有效的，熟食啊也都是2天之内有效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像票类的是1周之内有效的，不管是自助餐的门票还是温泉洗浴的门票，我们大概率都是1周之内有效的。但是在这里呢，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您已经享受到了节目的折扣，就不能够再享受其他的这个同享折扣。你比如说，哎呀，那团购吧，我团一个套餐，在这个套餐的基础上，你给我再打一个折，盘锦站的折扣，那这样是不行的啊，就不能同享。而且，除非是可以提楞走的，如果是饭店的餐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求堂食的。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一下月温泉。
0: 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3: 啊，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下那个椒麻鸡。
0: 好嘞，去哪个店？
4: 汉新店。
0: 汉新店是7折的折扣啊。
4: 好的。
0: 好，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啊，抖音号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0427。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你好。
1: 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康桥店。
0: 康桥店7折的折扣，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个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
0: 好，再会，拜拜。前两天出了趟小门，就是走的没有很远，然后出去的时候呢，一定离不开的就是吃嘛，一日三餐。比如说你在盘锦，可能有一些餐品你是在家里面吃的，自己做饭。

餐吃，但是你出门在外的话呢，就顿顿都要出去吃。结果在这个吃的问题上面，我就一对比，我就发现我们盘锦生活起来还真的是非常幸福的。过去很多人都说盘锦的消费很高，消费不便宜，因为我们盘锦人都相对比较富有一些哈，GDP 啊，在辽宁省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但是呢，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是美食节目啊，包括在抖音上面也会给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什么优惠啊、团购啊之类的。所以我现在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实际上我们盘锦非常幸福，吃的东西多不说吧，关键是价格真的都不贵，大部分啊，因为你出去，你上外地。你去吃一次，吃两回，你就会发现，哎呦，那个价格就真的是，差不多你在那边吃一顿饭，在盘锦能够上你吃两顿饭了。我记得我出门第一顿，因为当时时间比较匆忙，就在那个酒店附近找了一个吃那种韩式快餐的，哎。店里面的菜品非常有限，就只有什么牛肉汤啊，然后冷面呐、海带汤啊，烤肉拌饭啊，就这种简餐啊。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啊，嗷嗷排队，就是屋里面满屋全是人，没有桌，得等位。然后外面呢搭了个棚，棚里面也坐满了人。就是这样的一家店，然后我们因为就几个菜，没有别的可以点的，一碗冷面18块钱，哇！我说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都是外地人，不是的，就是很多本地人在这儿就餐，因为有很多穿工装的那个穿工服的人在那儿吃饭，所以我就分析，我说你说如果我们是外地到这儿来旅游的，他不可能穿工服去旅游，对不对？所以一定就是很多人把它当成了中午的一个工作餐。可是你知道，我说冷面我也没吃出多出奇来啊。我说18块钱一碗的冷面，在我们盘锦都不好卖，就那店里面12块钱的冷面，那店儿都不带说人呼呼进的，就是卖10块钱的冷面，它都不带那么火的。所以你看这么一对比，发现在我们盘锦，其实你只要跟着晨曦吃啊，花不了多俩钱儿。真的啊，不管是咱吃点高大上的啊，吃点豪横的，还是说咱吃点这个大众消费的、亲民接地气儿的简餐啊、快餐啊，哎，都能大部分让大家做到可口又便宜。

0: 好啦，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同时的我们，我看一下啊，比格比萨自助餐，对，比格比萨自助餐现在还有折扣名额啊。是43.99，哎，他家的披萨做的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圣江山就更不用说了，你说，哎呀，天哪！你要是去吃一顿海鲜自助餐、海鲜大餐得多少钱？你想一想，两个人，他这儿49.9，300多道菜，海鲜、烤肉啥都有，让你随便吃，尽情的造。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好吧，不多说了，接着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订一个刘家烤肉。
0: 刘家烤肉。去刘家烤肉的哪个店？
2: 就是
0: 啊，不对，对，我问，是我问的问题啊，这让你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好的，给您订好了，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周三就可以用吗？
0: 周三可以？今天是周一是不是？正常是不可以的，应该是周一和周二两天有效。如果说赶上有特殊情况，您可以跟店家沟通一下，
2: 行，
0: 好吧？
2: 好的，
0: 好嘞，再会，拜拜。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蔬。好了，那我们今天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元首中医诊所啊。圣是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源不断的元，舍呢是舍得的舍，叫圣元首中医诊所。这家中医诊所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面，非常的好找啊。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中医诊所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儿，就是他们家坐诊的大夫很厉害啊。就是可能我到了中年了，必须得承认我现在已经人近中年，所以就是会经常会身体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的不适感啊。有的时候甚至你也说不好哪儿的毛病，但是就是觉得哎呀累呀、虚呀、天儿一热还上不来气儿啊，然后包括没有劲儿啊、乏力呀、懒呐 啊，我自己经常说，我说我不是一个，我在家里面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不是一个懒的人，我说你看你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我是一个就也没有那么勤快，但是就是不懒的啊，然后会哭着哭着干活啊、收拾屋子呀、就特别喜欢把家里面打扫的一尘不染的那一种，哎，现在不行了，就是真的不服不行，我现在不行了。就是干不动，就想懒懒的往那一坐一摊，不想动弹，在床上一萎次萎次一天的这一种，实际上这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气血的问题哈。所以我说哎呦，就是经常就是之前就老跟人打听，哎，你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啊，有没有那种医术特高明的中医大夫推荐一下，哎，大家就互相交流这个问题哈。然后终于给逮着了圣元舍中医诊所。我说实话，原来我都没有听过这个诊所，但是呢他们跟我说他们坐诊的魏院长特别的厉害，后来我才去的。他是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而且关键我觉得这些履历还都不算什么啊，他实打实的啊，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你想一想，他在三甲医院啊坐诊35年，看过的患者无数，而且他还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这个手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这是中医从《黄帝内经》传下来的一个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就通过看咱们手掌上的纹路啊、颜色呀，哎，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给变得明明白白的。你比如说你身体哪块虚，哪块有淤堵，哪块有结节、有息肉，有什么问题他都能看见啊。你看我见到他我让他给我看手诊来着，我没有告诉他啊，我没有去，他不让你自述病情，说来你说一下吧，你哪儿不得劲儿什么的，没有，他就先看手，然后他就会哎，然后也会摸一下啊，有些地方会有触感，他说你胃不好，对，他说你胃非常不好。哎，我说对的呀，因为我自己之前就做过，我每年做一次胃镜啊，我是肺萎缩性胃炎，我说对，我胃不好，他说你气血也特别的亏啊，哎，我说对，我乏力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就是他看的还真的是蛮准的啊，我这个还不算啥呢，人有一位女士就是上他那儿去看手诊，直接看告诉他你胃有息肉，你肠道有炎症，然后他就去医院去做胃肠镜去了，结果一模一样，哎，真的。后来就是还给他做了锦旗嘛，觉得他看得太准了，还在这儿做的那个中药的调理，现在已经好多了。然后还有一位是我们听众，他是听完了，哎，上个月月底听完了广播之后来到这个圣元舍中医诊所的，然后呢，魏主任就通过手诊给他看有高血脂、子宫肌瘤。

腰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什么四五节膨出，就这能通过看手看出来，然后给他老伴儿也看了，多发性的肺结节，浅表性胃炎，然后隔了2天，老两口就去医院去采血做 CT 了，结果检查结果啊，跟手诊完全一样，他们当时第一时间就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哦，这也太神了，然后后来就在他这儿做调理了，现在也好多了啊，有很大的一个好转，你看，就是他这个手诊很厉害。然后大家不要惊叹，不要羡慕，不要怀疑，不要好奇，因为我给大家争取来的福利就是，各位，你们去盛元社中医诊所，可以让魏主任给你们免费看一下手诊，免费哦，不要钱哦，是完全免费给大家看的，是不是可以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哎，我的这个。看看手诊，哎，看看我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呀？身体状况如何呀？不要钱哦，分文不收，要不然人家正常首诊58块钱呢，咱盘锦站听众给大家免费，记好咨询电话22013个6，22013个6，也可以记一下手机号或者是微信号，随时方便联系。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约一下。哎，我不知道魏主任是不是天天在那儿坐诊啊？提前约一下，别您直接报蒙去了，魏主任没在，没坐诊，扑个空啊！因为重点咱主要是找魏主任去了嘛。13941859158，13941859158，哎，再说一遍，13941859158，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叫盛元社中医诊所，记得要跟魏主任约啊，因为他是比较厉害的，而且他对于胃肠病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是非常非常在行的啊。人有那个有一位失眠患者，就是失眠3年了啊，天天靠那个睡觉要顶着到他那块儿去，然后当时给做的是那个针灸，还有头部的推拿，哎。在他那儿调理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你看厉害吧？然后那个大家可以记电话和微信号啊，再说一遍，13941859158，包括其他方面的调理，比如说像顽固性的便秘呀，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过去让他帮您看一下，先做个免费的手诊。是不是？您听听他说的，您自然就有谱了。22013个6，22013个6，13941859158。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哎呀！

还有，别忘了啊，抖音号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大家可以进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现在五群还有位置啊，五群位置也不多了，哎，现在也四百多人了哈，然后大家。

大家可以进到舞群里面，然后呢，就一般来讲啊，就是在群里面跟我沟通比较方便一些。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有任何大的福利的时候啊，一旦我掌握第一手消息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送到房的显示器。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好的，那我们再会啦。哎，好嘞，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那个悦温泉没有了，不是那个宝源没有了，是不？
0: 没有了，对的。
2: 啊，帮我订下悦温泉。
0: 好的，悦温泉，好，9.9块一张票，1周之内有效啊。
2: 谢谢，咱那个
0: 好，
2: 宝源一天几单？
0: 一单，
2: 啊，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啊，拜拜。

好了，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啦。接下来想要跟大家首先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来自祁宏医美的消息啊。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家都希望变美变漂亮，然后好像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越来越开始陷入那种就是颜控的世界里面，是不是？包括就我比如说发片儿，我都是都得美颜啊，不美颜发不出去啊，不行啊，那原相机拍出来它太丑了。然后其实后来我在想，其实根本就不应该让人原相机背锅，是你本来长得就很丑，然后美颜相机它是美化了，然后就有的时候总发美颜相机那个美颜过的照片，我都以为自己真长那样，然后就很怕见光死。所以说其实哎呀，美这个事儿很重要，对。但是我们那你说那每个人其实大部分人啊，咱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说我就天生我长得就贼跟仙女似的，对吧？那他没有完美的，就明星他其实你没发现他们也是几经打磨之后哎蜕变，然后慢慢慢慢才变得更好看了嘛，对不对？哎，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医美的手段让自己变得更漂亮。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年代，非常好的时代啊，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很幸福很幸福了。然后当然我们除了说已经吃得很好，然后哎住得很好，穿得很好，然后我们可以还让自己的这种外表通过外在的帮助变得更加的漂亮。那过去就肯定不行了，而且过去没美颜没滤镜，反正你长啥样就算啥样了。哎，然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

点细小的变化，让自己啊有一种焕然一新、更有自信的感觉了。然后说到这儿，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就是大家真的还是要慎重一些，对，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姐妹在去追求美的道路上面踩坑啊，其实推销啊、套路啊，我倒是觉得还是也很重要了，但是还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保证安全正规，你要确保你打进脸上的东西是正规的产品，然后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还要防范套路和推销，对不对？你别说我那个躺下之前呢，也没讲好价，躺下了。的项目都做上了，完了，一起来告我多少钱多少钱？那你说，妈呀，咋整啊？那也不能退回来呀，对吧？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大家可以去祁宏医美。祁宏医美现在有两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它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哎，正规的医美资质，人家是合理、合法、合规的。然后医生呢，像祁院长，他也是整形职业医师啊，证照资质齐全的。第二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它的产品都是正规的啊，每一个产品它都是给你现场开盒，扫码验证。我试过扫他们家那个码，它有一个是顾客用过的盒，然后上面有码，我就扫了一下，结果显示就是不行，就是人家已经是开过盒的了，你就不行了，就是已经被扫过、已经核验过了的那种一码啊，一码的这种就很正规。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在价格的问题上面，其实我过去我对祁宏医美的技术我从来都不担心，我只是担心价格，就是我多少钱能花下来，因为过去总感觉他家有点门槛比较高啊，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实际上现在的价格，我觉得他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疫情之后，这个价格已经越来越透明了。他们有自己的那种小程序，上面每一个项目多少钱都标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透明定价，没有隐形消费。然后现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可能就是除皱一个部位就搞定了。然后现在还有一个9.9的光电体验项目，就是降低我们尝试。轻医美的门槛儿啊，还有无痛星象脸，什么 PR 美学项目，融合临床的精雕技术，高光提亮、轮廓雕刻、紧致提拉，一步到位，线条柔和且立体。我就是属于立体但不柔和，所以我这张脸长得就比较有点显老气啊。我还比划比划他那个，我要比划比划他那个光电项目。所以，大家想要安心变美的话呢，安全变美的话呢，选择祁宏，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你也别光听我说啊，有的时候就是你要看跟自己适配不适配，那怎么办呢？去祁宏医美考察，了解一下，跟祁院长沟通，聊一聊。哎，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你会发现，问题，或者是去判断，哎，他是怎么样的啊？专业与否？记住了啊，电话和微信号。我的建议就是，您不用说定下来了，我就做这个项目。但9.9的光电可以体验啊，这个无所谓，这个不用约大夫，这个无所谓，9.9嘛，去体验一下吧。我也要体验这个，我要跟我们摄像回来一起去。他30多，我40多。然后呢，来说一下82850000。82850000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就是，跟想要沟通一下，说我应该怎么去让脸变得美的啊。我这个，比如说我的什么纹路啊，我的提升啊，我的轮廓呀，我的这个双眼皮儿啊，鼻子啊，脸蛋，就这些问题要动五官的，您还是要跟祁院长沟通一下，您听听他的这个给您做一下面诊嘛，得看看啊，然后根据他的经验，然后呢来给你一些建议，你听一听靠谱不靠谱？这个您需要跟祁院长约一下时间，82850000，或者是打电话加微信1572437005515724370055。哎，祁院长是在韩国学习进修过，已经30年的经验了。因为祁宏医美在盘锦开了27年了，大家你就想一想，27年的一家医美机构，他的经验、他的资历，对吧？哎，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说想做那个9块9光电项目的，您就不用非得约齐红院长了，您就跟店里面打电话约，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去做那个9块9的光电项目。

0: 咱就 OK。8285000，位置呢是在总部花园的 A3-9-3就是了啊。8285000。
1: 咱家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那个刚刚说订烧鸡能换个鹅吗？
0: 啊，可以啊。
2: 啊，那你帮我换一个烤鹅吧，是谁家
0: 的？港子大叔的烤鹅。
2: 港子大叔啊。
0: 啊，烤鹅就是他家。
2: 关东老半只。
0: 那是熏，
2: 是
0: 那是熏鹅。
2: 啊，对，熏鹅。啊、
0: 好嘞啊。
2: 嗯，上那个泰山那家去。
0: 好嘞，稍等一下啊。
2: 嗯。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今天去是不是？
2: 明天去吧。
0: 啊，好的，泰山。明天好，半只鹅五折啊。
2: 好，谢谢啊。
0: 哎、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请讲、
3: 我想订一个那个圣江山。
0: 好的，圣江山自助。
3: 那个是从咱周一到下周一有效吗？
0: 一周，对，你问给我问懵着了，对对。
3: 啊，
0: 嗯嗯
3: 嗯嗯，行，
0: 好嘞、
3: 哎、
0: 再会了、
3: 哎、好，谢谢、
0: 嗯、
3: 哎，
0: 拜拜拜
3: 拜
0: 拜
3: 拜。

0: 好了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栗鼠味。
0: 好的，栗鼠味啊，稍等一下啊，栗鼠味，好，给您订好了啊。
1: 现在几折？
0: 菜品的5-8折。
1: 啊，那个全都有，现在还有没有？
0: 没有。
1: 哦哦，
0: 嗯
1: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

0: 好了，各位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进到粉丝群里啊，可以进粉丝群，我们现在五群还有位置，大家可以进到五群里面，然后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的沟通交流，然后包括大家有什么想要反馈的也可以来跟我沟通啊。尤其是其实我看你们也不咋反馈，你们主要是啥事儿呢，就是那个我找不着这找不着那个地儿了啊，那个他家咋说没收到我号码呢，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1: 跟你嗨呀，大家胃口都开快，
2: 大家胃口都开快。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我想订那个港子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3: 汉新店。
0: 好，半只鹅5折的。
3: 我明天上午去。
0: 可以的，没问题。
3: 上
0: 午还挺好，上午刚出锅嘛，菜还全。
3: 那那是什么优惠啊？
0: 5折。
3: 半只5折呗，是吧？行，
0: 对
3: 的，那我明天上午去。
0: 好嘞。哎妈，说起来我还有他们家的那个烤鹅蛋的券呢。我得去合了去。16的朋友你好。
4: 哎，订个松大房烧鸡。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哎，好好，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然后大家别忘了抖音号，一定要去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在里面蹲守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变美变漂亮的事儿哈。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说，首先是光时光眼视光中心。我说假期啊，已经剩一个小尾巴了啊，剩的时间不多了。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我这个孩子的眼睛啊，反正我闺女最近这眼睛是养得挺好，为啥呢？不学习呀，哈哈。放假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放假你有什么安排吗？他说，嗯，我还没有想好，反正学习是不可能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但是户外不够，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硬伤，就是大户外。咱们现在大户外不够，也没法大户外。你说前一阵那都热成那个样了，怎么大户外呀？那不得烤冒油了吗？那都得中暑了。完了，你说吧，你在外面待时间长也真是，这外面这日子不好待呀啊！就是火完了，这尺度也把握不好，完了没办法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有一款眼镜可以相对而言啊，帮助我们能够改善视力，提升视力。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不管是孩子们啊，比如说近视啊、散光啊，还是我们成年人的这种老花呀，其他的问题呀，您都可以体验一下的啊。孩子们如果说想体验这个眼镜，您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需要给晨曦打电话啊，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159393816939，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免费试戴一个月。对，就是我不让大家说，哎呀，是不是智商税啊，是不是花冤枉钱啊，咱们先充分深度体验去试。您真正花活到日子了，把眼镜一还，咱分文没花，就是白白的体验了一个月而已，没有任花活到日子了，把眼镜一还，咱分文没花，就是白白的体验了一个月而已，没有任何的损失，好吧啊，有可能你还有收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成年人打直播间热线38159393918169939。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8: 你好，我想订一个送大房的旋熏机，
7: 哎，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8: 好，谢谢，
7: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喂，你好，
9: 喂，我订盛江山，
7: 好，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9: 哎，好，谢谢。
7: 再会了。盛江山自助烤肉，哎呀，哎，比格比萨自助餐今天还有一个名额啊，43.99元，他们家那个披萨做的是真心不错，各种口味馅料的都挺好吃。我前两天不是点了他们家的外卖吗？哎，我等会儿我瞅一眼啊，我点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口味的，我查一下子啊，我现在记不住，我得查我的订单，我才能看出来叫啥啊，我看看啊。因为我之前在他们家吃过的是披萨，有什么呢？比如说榴莲薄脆，然后还有那个，哎，我等会儿这儿呢，我吃过他们家的榴莲薄脆，吃过小龙虾披萨，然后吃过那个荔枝披萨，还吃过那个美式汉堡披萨，哎，我都觉得挺好吃的。那个汉堡披萨哈，它是带点辣号的那个口的。然后我前两天是点他们家外卖，点了一个叫，哎，我看看啊，在这儿呢。咸蛋黄芋泥披萨，我挺喜欢吃咸个儿的啊，有那个咸蛋黄的沙沙的那个感觉，但我女儿不太喜欢，她说有点腻得慌，她就是偏爱榴莲，但我觉得挺好吃，可能我大人口味相对比孩子要重一点吧。来吧，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这个盛江山，
7: 好的，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每周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
10: 好，
7: 哎，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11: 你好，
7: 我
11: 想要老关东半只鹅，
7: 关东老半只熏鹅
11: 啊，
7: 好，去哪个店？
11: 新闻台店。
7: 今天明天去？
11: 明天去。
7: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1: 好，谢谢。
7: 不客气，再会了。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孩子们，尤其哎，其实你看我说我闺女假期应该养眼睛，挺好。后来我才发现一个问题，也不对，就是她老看手机，就是现在看手机已经看到什么程度，就是逮一个空就想看啊，无孔不入。啊，你手机可别放那儿，就他姥为了防他姥现在就是防火防盗防果果，哎，我闺女小名叫果果啊，防火防盗防果果，就是那他姥那手机都得藏起来，藏柜里，就要不然看着逮着就完了，那抢到手就开始看呢，老整那个豆包生什么图之类的，完了就是一整就说妈妈我瞅一眼呗，我说不行，我看一眼，我看我那视频火没火，就是现在都整这个事儿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个对孩子的眼睛的伤害是很大的啊，哦。那么我们一定要一个是勤检查，再有一个呢防范性要做好了。那像我闺女她现在戴的就是光视光的那个叫柔光防眩眼镜，这个眼镜的话呢，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可以防光污染、光危害，对，就是手机光，比如说电脑屏幕的光啊，还有 灯光，刺眼的灯光，晚上的那个外面的霓虹灯啊，包括各种车灯啊，哎，这些各种光线啊，这种光的污染它都能够防范，就是把那些不好的光给你阻隔到，从通过镜片给你隔离开，然后哎，只有好正常的光，不刺眼睛的光线才进入到眼睛里面。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眼睛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嘛。然后结果呢，我们本身就是说是防范光污染，结果呢，哎，发现你还有意外收获，比如说你的眼睛，你的比如说你近视的人，你的近视的度数有可能会减少就会降低，然后你的散光的度数会降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女儿就是散光的度数是明显的在降低的啊，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她原来100-150，现在的散光25，对，然后就没了，那只眼睛没有了啊。就还蛮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医院的大夫告诉我散光是不可逆的，因为当时说测出散光，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人家说散光是不可逆的啊，然后我就还这个我还觉得蛮震惊的，蛮惊讶的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孩子们啊，听我说，孩子们想要试戴，因为你要先试的嘛，包括他们的校友，就我闺女他们学校的校友也是试戴这个眼镜发现退轴了啊，然后就给孩子后来就配了。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然后呢您跟光视光预约时间，过去之后呢让他们给验个光，然后把眼镜咱们免费带回家，哎，试戴一个月之后您把眼镜还回去，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分文不收的啊。13941792256

0: 个月嘛，到开学之后他都可以戴一段时间的，戴到一个月完了再把眼镜给还回去啊。打电话加微信跟他约时间，然后把孩子带过去配个这个光视光的眼镜回去戴他一个月，戴度数的不戴度数的他都有。1394179-2256，1394179-2256。那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您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您直接去，它是没有免费试戴的这个政策的，您需要给我打电话啊，给节目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廖天星，哎，
0: 嗯，
1: 给我订个比格披萨。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
1: 他那个是多少钱？
0: 43.99，一周之内有效。
1: 啊，一周之内，好，好，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火锅，你帮我推荐一下。
0: 啊，火锅有什么需要吃的品类吗？或者具体位置啊？
2: 那个最好是汉新附近。
0: 汉新附近的话，笨鹏鹏在那边。
2: 笨鹏鹏啊，
0: 潮汕牛肉火锅，对，嗯，全单6.8折的折扣。嗯，
2: 好吃哈。
0: 味道没问题的。小料台上免费的小吃还特别多。
2: 那就订一个吧，一会儿就去。
0: 好的，好的啊啊，全单68，今晚呗，哈。嗯，
2: 对，
0: 好嘞，给你订上了。
2: 要提前订桌不？还在家有电话不？
0: 还是订保险，他家生意还挺火的。
2: 那电话我能方便给我一个不？
0: 我看一下啊，您记一下，193，
2: 嗯，
0: 0065，
2: 嗯，
0: 7779，
2: 193-0065，3-7-9。
0: 对的，对的，嗯，
2: 好嘞，
0: 好嘞，
2: 谢谢
0: 啊。然后我们
2: 拜拜，
0: 我除了我看看啊，
2: 啊，
0: 然后他，啊，呀，我看还有没有了？他
2: 有没有？
0: 他网上本身他前两天放了个29带100的代金券，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您可以查一下，看哪个合适，因为他那是肉品代金券，不是全单。嗯，
2: 你知道说那个了？
0: 哎，对。就是他家
2: 三盘肉那个，
0: 什么？
2: 就是99那个29100块钱买肉那个
0: 啊？对的，对对对对，就是他家。
2: 嗯
0: 嗯，好的，你看哪个更？因为你得看你点的菜。
2: 好嘞，
0: 嗯，好嘞，再会了啊。哎呀，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回来说啊，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哎呀哈，哇。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大家如果是成年人想要配这个眼镜的话呢，您给晨曦打电话啊，戴一个月，我同事都戴了，哎，我这出门还没来得及问他戴的效果怎么样呢，就是他成年人是什么呢？拿我自己为例啊，这是真事儿，是真的，我。之前也挺长时间了，因为这个日子一天一天在过哈，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眼睛开始出现花的问题，我刚开始我都不知道那是花，后来我就问豆包，我说我这是咋的了呢，就暗光线暗点啊，字儿小点，我说我咋看不清呢，这写的是个啥，就看着，哎妈呀，直夹过眼睛啊，看得老费劲了哈，然后那个后来豆包说啊，您这是典型的老花症状，我说妈呀，我这是老花呀，天哪，然后那不知道咋办呢，我也不知道，我说难道我可不想配老花的镜子，就感觉好像我这一配老就感觉老人味儿就上来了那种感觉呢哈，然后后来咋办了呢，后来我就那个对，然后同时啊，就那段时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出来了，就是我的晚上看手机的时候眼睛会模糊，我就是看正常的事物不模糊啊，就看人啊，看啥，看这都不模糊，但是我看手机会虚，我也就像起一层蒙似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就很大的一个障碍啊，因为就想晚上等孩子终于，哎妈呀，他可算睡着了，完了我看会儿手机哈，刷一刷啥的，结果就整不了，不行啊，看东西虚啊，那不得劲儿啊，完了我说那这咋整啊，赶紧吧，就上光视光了，把这个眼镜配了，然后是能戴了能有半个月，好像也就那样吧啊，戴了差不多是半个月那时候，然后结果一试，不是还没试啊，戴半个月那时候就是我是一个人比较，我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就大大咧咧的那种啊，完了也不太注意，然后我就忽然意识到有一天，哎，我怎么最近眼睛好像看东西没虚呢，我怎么没那个就是看东西没花呢，然后当时吧我给自己的解读是这么的，我说可能那段时间看手机虚，没准是眼疲劳，这阵不疲劳呗，那我

0: 我要是看东西不花，是不是还没遇到那小字儿部分呢？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就为了验证一下嘛，我就特意拿那个奶茶，我爱喝那个瑞幸的咖啡，我就看咖啡最小最小那个字儿，哎，我居然都看得很清楚，不花的，就是完全不花的。然后我就问我们助播，因为我俩在一起，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他是看我这个花的情况看的是最直观的。然后我说，哎，我以前看这个字儿是看不清吗？他说，哎呀妈，你别说这字了，比那大的那个字儿，你上面那行你都看不清。哎，我说我没那严重吧，哎，你知道我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我说没有那么严重。他说咋的，就原来那个字儿看不清呢，在那我眼前眨过眨过那个眼睛。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花。后来他说，哎，你是配着眼镜配的呀。就是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有可能是我这个眼镜戴得起的作用，你知道吧？就是刚开始还想，哎，是吗？能是吗？但是后来觉得，嗯，也没干别的呀，就完了，每天还是照样那么看手机，就应该还是跟人家这个眼镜有直接的关系，就真起作用了。反正我到目前为止，现在啊不花，然后看手机看的依然是丧心病狂的，然后还经常戴隐形，其实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你们要是试戴这个眼镜，就不要戴隐形眼镜，尽量从早到晚，就是只要用眼睛，你白天你就戴着它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相对效果应该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啊，成年人想要配，比如说花眼呐、眼疲劳啊，然后眼睛干呐、干涩呀什么的，干眼症啊，您打直播间热线才能有这个名额啊，要3815939、3816939来免费试戴一个月。一五的朋友你好，喂，你好，嗯，一五的朋友你好，掉线了是吧？哎呀，呵，没关系啊，掉线了，好嘞，没办法了啊。好了啊，大家有什么需要可以继续打热线，赶紧啊，打3815939、3816939，然后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说一说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现在天啊，虽然已经到秋了，但是天依然还是挺热的，尤其是中午那个时候，太阳光烤的还是挺难受的，尤其是昨天特别热，然后我在那个车上啊，就是车窗户摇下来的时候，就感觉坐的这个肉都疼。那大家如果您的车上面那个，就是你说我把车窗户摇上来之后，我也坐的肉疼啊，我也觉得烤的特别难受啊，那您去杰出汽车量子膜把车膜换一换。哎，对，他家这个车膜啊，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太阳膜啊，我原来以为太阳膜主要是保护隐私，让别人看不到车里的我。其实后来我发现，哎，我肤浅了。人家太阳膜更主要的作用，其实当然它膜跟膜还不一样，有的膜可能这方面的功能次之，有的膜这方面的功能强大。你像杰出他们家的这款膜呢，就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啊，它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高透光率和高防紫外线的功能，这是它的一个强大的功能啊。然后价格也不贵，四个车窗膜100多块钱，然后是那个质保5年的。如果您说我想贴一扇，我先感受感受也可以，20块钱就给大家贴了。贴一扇啊，你说我就把我主驾驶这个位置贴了，别的地方我不贴了也可以的啊。然后你说那我想贴全车的呢，贴全车的更，哎妈呀，好便宜啊，388块钱就可以了。对，300多块钱就可以贴全车的隔热防晒太阳膜，而且质保5年，它的隔热性能效果啊确实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我那车贴的也是这个嘛啊，新龙台汇美北500米，就在奔鹏旁边，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好，刚才掉线了是吧？
1: 啊，对，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想约一下那个视光
0: 啊，光视光眼视光，对，
1: 啊
0: 可以的。
1: 但是我眼睛吧要有近视，然后还有。散光花眼的适合吗？
0: 可以啊，我也近视。可以试试呗，试一试，反正对，我把您的号码已经发给他了，这样的话到时候他能跟您联系，到跟您约时间。
1: 9710 院吗？有期限
0: 吗？没有没有，就您就正常，就啥时候有空，您跟他约上时间，您跟他约时间，您跟他定，好吧？嗯，然后带是带一个月，嗯。
1: 嗯，叫什么来？在
0: 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在万达广场南中天华府那边。哎，好嘞，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我们接着来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话呢，现在有一个两个新的政策，一个是全车的太阳膜，你想贴上了388就搞定了，其实还是这个合适。这样的话，你哪哪都不晒了，你前面那操控台你也不怕被晒了，是不是？要不然那操控台的话晒了的话，老化那也挺不好的。那太阳光现在太猛太毒辣了，是吧？选388贴全车的太阳膜，而且是隔热防晒的。到那儿去你也可以不着急贴，你让他先给你做实验，你先感受感受这个膜的强大的效果，好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车衣，我们有贴车衣的朋友啊，我现在给大家要了一个新的活动，9.9块给大家补车衣一处。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贴了车衣，我有车衣，但是我车衣可能刮了，有的地方它可能刮了之后吧，它不见得他给你保你，他说你上这来我给你免费补啊。然后有的就是说我或者我已经过保了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您可以到这儿啊，让他给您补9.9块补一处，是不是行？花9.9块把刮开的那个车衣给您补了，你是豁开了，然后呢给您补一块，是吧？那行，一般咱刮也就是刮一块，那车衣没有说一次刮好几处的，那这种情况那也太惨破了，好吧？所以记住电话和微信号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全车的太阳膜，300多块钱啊，一处贴膜20块钱，四个车窗膜100多块钱，补一处车衣9.9块，而且它那个车衣厚度也是8.5毫米厚度的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双潭区烤肉还有谁家给我推荐？
0: 刘家烤肉还有全单7.8折，然后金社长还有菜品6.8折。
2: 哦，我想明天中午去。
0: 可以啊，没问题的。
2: 那个刘家烤肉不是第一单了呗？
0: 不是了，对。
2: 那个金社长是。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

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它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诗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

0: 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种豆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氏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氏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师承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一子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

0: 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八品闲官起复成了三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四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三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目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

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

你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减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

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想知道谁配你真心，先对他们好一次就够了。在交朋友这件事上，等待时间来给答案太耗成本。人心这东西从来不需要太多测试，想知道谁配你的真心，一次请求，一场麻烦，一点付出就够了。

是一件小事，你会看到很多答案。有些人回报快且热情，这种人大概率是真诚的。有些人始终嘴上说得好听，关键时刻掉链子，这种人不一定是坏人，但把太多情感投进去显然不划算。还有人会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既不感恩也不回馈，这类人最好保持距离。先试再信，这句话挺扎心，但特别好用。人和人的关系最容易暴露真相的就是小的回报细节。你帮了个忙，他会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你随口提的烦心事，他会不会放在心上？这些比他嘴上说的谢谢你人真好更有参考价值。真心的人会主动有回应，只有那些把你当免费资源的，才会让你觉得越对他好越心累。所以啊，要学会低成本试探，先给一点好，观察他的反应。当然，这绝不是让你在感情中计较得失，而是要你在关系里既能温柔，也有边界。别害怕试探，真正值得的人会在小事里给你答案。

很多人之所以在关系里受伤，是因为他们太相信一个逻辑，我对你好，你就该对我好。但人性从来不是这样运作的。有的人你帮一次就感恩在心，而有的人呢，你帮十次，他只会问

这次怎么没帮我呢？太多人一味的付出忍让，最后换来的不是被珍惜，而是被忽视。因为当你不设边界的对别人好，别人就会下意识的觉得你本来就该这样啊。他们不会感激，只会习惯。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镜像反应，一个人的反应方式就是他真实的情感秩序。当你伸出手，对方是接手还是推开，其实那一刻你就应该知道答案了。生活不是慈善场，不是你越慷慨就越被喜欢。有些人你递出去善意，他却当成理所当然。所以成熟的善良应该有方向，你对所有人都好，最后谁也不会真正在意你。

觉察。所以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不是看他在你给的时候多热情，而是看当你不给的时候他的反应。如果他在你沉默时依旧靠近，那是情谊；如果他在你不再主动时转身离开，那是利用。一场关系的真相往往藏在你不再主动的那一刻。所以最聪明的方式不是不停地对别人好，而是观察当你偶尔不再付出时对方是什么个反应。如果一个人在你退一步时依旧靠近你，那说明他很珍惜；如果他转身离开，那就说明你只是他生活里的便利贴。

关系里最怕的不是被骗，而是把真心给了错了的人，还以为那是善良。因为你越善良，越容易被情绪价值的黑洞吸走。有些人并不是有意伤害你，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回应能力，他们只会吸收温暖，却不会回馈能量。你一次次的倾注热情，他们却一点点的习惯你的存在。我们常常误以为做一个好人就该无条件的对别人好，可事实上，不加界限的善良是人际关系里最危险的东西。你永远无法用一腔真心感化一个习惯索取的人，因为在他眼里，你的好只是默认配置，而不是礼物。真心要讲究方向，错的人只会让你越温柔越心碎。所以不要高估人性的感恩，也不要低估人性的惰性。想知道谁配你的真心，很简单，对他好一次就够了，剩下的让人性自己回答。

真心很贵，别浪费在不回应的人身上。请大胆去试探，人心只在利益与麻烦交织的瞬间露出真面目。你不必去猜测谁真谁假，也不必一再试探，你只需真心一次，付出一次，看清一次就够。真正的成熟不是看透人心，而是懂得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

0: 联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0: 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3: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2: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4: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2: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5: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6: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8: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9: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0: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1: 欣赏波河美景吗？
12: 走。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3: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

0: 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9: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1: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0: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

0: 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4: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

0: 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

0: 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3: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在上回中，孙权的手下被打得去求救了。孙权要是知道自己输得这么惨，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又会如何调兵遣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2: 第97回，战萧亭，陆逊受命。话说呀，那孙桓一行人马在夷陵被关张二人打的是溃不成军，连折了四员大将，败得那叫一个惨呐！逼得孙桓赶紧向自己的亲叔叔孙权求救。这孙权一看，嚯，怎么让人打得这么惨啊？损兵折将不说，还被人家关兴、张苞团团包围了，几千兵骑全部被困在了夷陵。这孙桓是腹背受敌，进退不得呀。孙权这个恨呐，气得鼓着的两只眼珠子好像都要掉在地上了。孙权立即下令道：
3: 派韩当、周泰为正副大将，潘璋为先锋，凌统甘宁为后备，率十万大军再战蜀国。
2: 而蜀国这边呢，刘备见关兴和张苞屡立大功，心里啊是五味杂陈。他一面替两位义弟深感欣慰，一面又感慨道：
4: 唉，当真是岁月不饶人呐，悲凉不过英雄迟暮啊。
2: 刘备一说这话呀，老将黄忠可就不爱听了。黄忠心想：
5: 我虽然70多岁了，胃口却依然好得很，一顿饭能吃10斤肉，能乘1000里之马，能2臂开弓，这是瞧不起谁呢？
2: 黄忠是越想越气，第二天便要上阵去找那孙权的先锋潘璋比试比试。潘璋的部将史记见来的是一个头须花白的老人，心想啊，这蜀国是无人可用了吗？于是他就对着黄忠嘲弄地说道：
6: 老头，你的拐棍呢？
5: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2: 老黄忠是怒火中烧，眉毛往上一挑，嘴巴往下一咧，挺刀跃马朝着史记就砍了过去。那史记啊，到底还是年轻气盛，压根儿没把这老头放在眼里。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人啊，正是西楚五虎上将之一黄忠，黄汉升。只见黄忠大刀一挥，忽然扑哧一声，一道血影似箭，史记的人头应声落地。先锋潘璋听说史记被一个白胡子老头取了人头，心里是羞愤难当啊，带着韩当、周泰、马忠三人便直奔蜀营。
7: 待会儿我自个儿去，你们在这儿埋伏好了，等我把那白头翁引过来，咱们再一起上。
2: 潘璋向四下张望了一番，让其他人藏在了小树林里，自己养马而去了。黄忠一看，这潘璋居然敢来单挑，黄忠提刀披挂就要上阵，关兴和张苞是怎么拦也拦不住，还被黄忠劈头盖脸的说了一通：
5: 当年我在战场厮杀时，你们两个还没断奶呢，我这就去给你们二人开路，不要拦我。
2: 话说这老黄忠也的确是宝刀未老，与潘璋是连战连胜，把潘璋啊直逼得提刀而逃。潘璋一路逃到了小树林，黄忠在后面紧追不舍，大声咆哮道：

0: 叛贼，取你狗头！
1: 这声音啊，洪亮的像滚滚的巨雷，哪儿像一个七十多岁的人呢？忽然，咻的一声，老黄忠只见一道影子，像奔跑的豹子一样朝自己飞了过来。他慌忙斜了一下身子，却为时已晚。那道寒光凛凛的银色影子，在他的左肩停下了。黄忠捂着肩膀应声倒地，只见一只冷箭深深地扎进了皮肉里，鲜血正滋滋地往外涌着。
2: 老头，这次需要拐杖吗？
1: 潘璋奸笑着问道。老黄忠啊，疼的是满脸虚汗，一听这话还要拿刀去砍，可两个胳膊像软哒哒的面条，使不出一丁点的力气了。黄忠只见四个人影一起朝自己围拢了过来，其中一个还拿着弓箭。黄忠定睛一看，原来是马忠。当初啊，关羽跟李辽都是败在这个小人的手上，如今又用一支暗箭射伤了黄忠，这个马忠啊，可以称得上是名将收割机了。
0: 从来只有我射人，哪有人射我的道理？
1: 黄忠气得吐出一口老血，便两眼一摸黑，啥都看不见了，只听得几声马嘶长鸣和连连惨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话说这关兴张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老黄忠从潘璋一行人的手中救了出来。但黄忠到底是年纪大了，昏迷了几天，最后还是伤口崩裂而亡了。刘备知道后恨的是捶胸顿足，连哭的力气都没了。他垂下了头，摆了摆手，
3: 传令将黄忠老将军的棺椁送回成都。我与御林军自明日起亲临萧亭前线，水陆并进，与吴军决一死战。
1: 也许是接二连三的屡失大将，让蜀军的怒气燃烧到一个顶点了。因此啊，两军一交战，蜀军便与吴军打得热火朝天。蜀军先后斩杀了韩当的部将夏寻和大将甘宁，韩当和周泰两队人马慌忙败退，刘备趁势占领了萧亭，吴军死伤不计其数。那驻扎在江渚的糜芳傅士仁见魏军声势浩大，吓得是恨不得抱头逃回吴国，但一想到回吴国也是个死，还不如杀掉马忠呢。提着马忠的人头投降蜀国，兴许那刘备还能给半条活路。可谁知啊，这两人前脚刚到蜀国，后脚便被刘备活捉了。刘备立即将这两个叛贼凌迟处死，跟马忠的人头一起摆在关羽的牌位前，以告慰关羽的在天之灵。
4: 报主公，关兴求见。
1: 刘备抬头看去，只见身长八尺的关兴提刀而立，手里还滴溜着潘璋的脑袋，那鲜血啊，滴滴答答洒了一地。
4: 伯父，我给我爹报仇雪恨了。
1: 说着，关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扶着刘备的大腿痛哭不止。刘备眼睛一酸，赶紧扶起了关兴，叔侄二人抱头痛哭起来。至此，害死关羽的蜀将刘封、糜芳、傅士仁以及吴将潘璋和马忠全都死了，想必这关羽的在天之灵也可以稍感欣慰了。孙权听说吴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赶

0: 竟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众人刚一落座，就听孙权一声长叹道：
1: 众爱卿，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啊。
0: 孙权坐在宽大的宝座上，整个人呢瘦了好几圈，比霜打的茄子还蔫儿。这时阚泽上前一步说道：
2: 主公，周瑜在世，军国大事仰仗周瑜，周瑜死后有鲁肃，鲁肃死后有吕蒙，现在吕蒙也死了，只剩下陆逊。这陆逊虽然是个书生，但雄才大略丝毫不输周瑜，主公难道不考虑一下吗？
3: 陆逊他能行吗？
0: 孙权支楞着脑袋，瞪着两个钢铃大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阚泽。还没等阚泽继续说呢，张昭从座上一跃而起：
4: 阚泽，那陆逊只是一介文弱书生，怎能带兵打仗？
0: 张昭贴近阚泽，步步紧逼，就差揪着阚泽的衣服领子责问了：
2: 你不文弱，你上。
4: 你，
0: 阚泽冷冷地抛出这句话，噎得张昭无言以对。
4: 好了好了，
0: 孙权皱着眉头摆了摆手说道：
3: 如今吴国情况危急，咱们此番就是背水一战。传令，拜陆逊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总管东吴各路兵马，迎战蜀军。
0: 话说那远在荆州的陆逊，听说自己莫名其妙就当了将军，心想这顶乌纱帽还真是从天而降啊。正所谓读书千日，用兵一时，风水轮流转，终于轮到我陆逊大展身手了。黄武元年221年，陆逊受命为护国将军，令徐盛、丁奉为左右护卫，征调各路军马，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朝着萧亭前线出发了。
5: 陆逊终于正式登场了，他能带领吴国取得胜利吗？临危受命的陆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请听下回《黑马陆逊烧连营》。
6: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你们说接连吃败仗的孙权让陆逊临危受命，能够扭转战局吗？这陆逊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难道是一匹黑马？也许今天的故事就能为我们揭晓答案了。
2: 第98回，黑马陆逊烧连营。话说安营扎寨过后啊，这新来的大都督陆逊召集众武将在帐中议事，只是强调了一下军纪军法便散会了。陆逊是拍拍屁股走人了，韩当和周泰几员武将全都愣住了。他们心想，大都督您这是什么情况啊？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把您给盼来了，刀枪剑戟是戎马战袍全都备齐了，就差您一声令下了。哦，您这有气无力的三言两语就这么给我们打发了？而就在这时，探报来了，说刘备那边前来

0: 讨战。韩当和周泰可算是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大军兵临城下，大都督您总不能做一只缩头乌龟吧。
1: 免战闭门不打。
0: 这陆逊啊，头也不抬，眼也不睁，正聚精会神的泼墨图画呢。韩当一听大都督这么说，一口茶水差点没喷出来。
2: 这哪是带兵打仗之人，分明就是个舞文弄墨的书呆子。
0: 周泰气的是眉毛直竖，瞅着陆逊啊直吹胡子瞪眼。远在萧亭的刘备啊，听说这吴军是大门紧闭，拒不迎战，心想真是奇了怪了，这吴军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于是问手下将领道：
3: 吴班，你可知新都督是谁啊？
4: 此人姓陆，名逊，字伯言。
3: 陆伯言是谁啊？
0: 刘备更奇怪了：
4: 臣不知道。
0: 吴班是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愣是没想起来。
3: 他之前是做什么的？
4: 不知道。
3: 那孙权派这么一个无名小辈干什么来了？
0: 刘备那俩眼珠子呀瞪的是溜圆，可这吴班依旧摇头。
3: 好呀，孙权呐，孙权派这么一员末将来羞辱我，看我明天便去骂阵，非逼到陆逊出兵不可。
0: 第二天，刘备便命令吴班带着一队人马到吴军帐前去骂阵，他自己呢则亲率一万精兵埋伏在山坳里，只要陆逊的兵马一出来，他蜀军便咔嚓一下子把他的后路拦腰斩断，前后夹击，那陆逊小贼纵然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只见吴班一行人马呀，浩浩荡荡地向吴国进发了，黑盔黑甲，是黑衣黑马，耳上还挂着黑面罩。他们一走到那吴营跟前，便齐刷刷地摘下面罩，二话不说就开始骂战。他们越骂越凶，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把韩当和周泰听的是气血上涌，脸涨的是通红通红的。韩当捂着眼睛摇着头说：
5: 哎呀，咱们江东的士气都被这个新都督陆伯言给丢尽了。
2: 韩当老弟，他们不上咱们上，我东吴怎能忍受如此大辱？
0: 一旁的周泰怒吼一声，抡起长刀就要往外冲。
2: 住手！
0: 周泰被喊声镇住，回头一看，见是陆逊。只见陆逊坚定地说：
6: 主公之所以把破蜀重任交给我，就是因为我能忍辱，你们只需要听我施令，违令者
2: 斩。
0: 听了陆逊的这番话呀，韩当和周泰是打了好几个寒战，心里的火一下子被摁住了一半，鼓着气不再言语了。接下来好些日子啊，蜀军依旧是天天骂阵，一天换一批人，一批人换一个骂法。这吴军听久了，竟然都能倒背如流了。此时啊，正是夏季的三伏天，滚滚的热浪夹着黄沙，刮得人皮肤是又干又痒。吴班的这些人马呀，每天被滚烫的太阳这么烤着，气儿也萎了，是舌头也不利索了，几乎每天都有中暑的。
7: 将军，您快来看看，可了不得了！
0: 探报一路小跑着过来禀报韩当。韩当还以为蜀军破城攻上来了，连忙抡起长刀跑了出去。哟呵，这家门口怎么这么清静了？蜀军竟然一个不剩的全部撤走了。

0: 再往远处一看，只见山坳深处浩浩荡荡地走出了一大批人马，铺天盖地地占满了大半个山坡。这万马军中啊，还有一把突兀的黄罗伞。不用多说，那底下坐着的肯定是刘备了。韩当看到这样的情景，啪的一拍脑门，心想这陆逊果然是智谋过人呐。人家站这儿一看就知道蜀军有埋伏，我这粗人干瞪眼愣是没看出来，幸亏没出兵，否则呀被人前后夹击，这关口我可是抵挡不住啊。听到这里，有的同学要问了，那刘备现在在干嘛呢？怎么又不埋伏了？这刘备啊，正忙着搬家呢。众多的蜀军不胜酷暑，骂阵的这些日子又消耗了不少粮草，刘备在山坳里可待不住了，手下的士卒们也都受不了了。于是啊，刘备携着兵马，找了个依山傍水的地方驻扎下来，还搭了许多的小凉棚，连营纵横700多里。大将黄权在南岸，刘备在北岸。只等秋风一起啊，就与那吴军最后决一死战。刘备的这番折腾，可把一个人给乐坏了。谁呀？魏王曹丕呗。曹丕心里暗自高兴。
1: 哼，大耳刘贼，你要完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要说这刘备啊，虽然戎马半生，阅历过人，哪儿都好，但就是不懂兵法。不懂兵法也就罢了，他偏偏还要擅作主张，把几十万大军分散开，驻扎在这片地形过于复杂的土地上。他这种做法呀，是完全有悖于军事法则的错误做法。所以说，刘备非败不可。果不其然，刘备的这番做法正中陆逊的下怀。这天夜里，月影低垂，风景云密，吴军的一队人马轻手轻脚地摸进了蜀军的大营，而且啊，那马脖子上的铃铛全都被摘下来了，马蹄子底下也全都被包上了。仅仅一炷香的光景，就将这蜀营是团团包围住了。韩当叫手下的人每人手拿一把茅草，茅草里啊藏着硫磺焰硝。这些手下带着火种冰刀，一路上顺风点火。因为当时风紧火急，那木栅栏啊是一点就着。刹那间，蜀军的一排连营便烧成了一条火龙，熊熊的火焰把长江两岸照得像大白天一样通亮。蜀军被烧的那叫一个惨呐、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刘备在张苞跟关兴的掩护下，东突西窜，慌慌张张地爬上马背，狼狈地逃走了。
2: 没想到陆逊的第一仗就这么轻松地打胜了。刘备苦心经营的东征大战，也就是历史上的夷陵之战，就这样以蜀军的失败而告终了。这回刘备要逃到哪里去呢？陆逊会放过他吗？请听下回《孔明巧布八阵图》。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在这一回的故事里啊，陆逊在追击刘备的过程中来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又神奇在哪里呢？我们听听就知道了。
2: 第99回，孔明巧布八阵图。话说刘备兵败夷陵，领着残军想逃到白帝城，可在半路上啊，又被那孙权的手下朱然给拦住了。朱然这帮人呐，前拥后堵，把刘备一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刘备这时也害怕了，砰砰砰的一个劲儿的在心里敲锣打鼓。只见刘备将双股宝剑高举过头顶，缓缓地仰头望向绵绵的青天，银白的胡须啊，被刀鞘上的寒光映衬得闪闪发光。仅仅一天的时间，刘备的胡子就全白了。

0: 天药王我于此时此地。
1: 刘备仰天长叹，挥了一下双股剑。
2: 主公，住手！
1: 这可把关兴跟张苞给吓坏了，以为这刘备啊要抹脖子自杀呢。这关兴啪的一下，一刀就斩掉了刘备的宝剑，给刘备吓得一哆嗦，震得他是手臂发麻，虎口都要裂开了。哎，
0: 你们两个呀，真是大惊小怪。我就是想擦擦剑。
1: 刘备这边话音未落，旁边有人喊道：“
3: 陛下快看，前面这朱然的人马是怎么了？”
1: 只见那东吴的军马像水波浪一样，一层一层的四处翻滚，还有好多纷纷落入深不见底的山谷里，就跟下饺子似的，噼里啪啦的往山涧里掉。
0: 关兴，前面什么情况？
1: 刘备啊，眯缝着老花眼，心头一亮。关兴借着火把的光亮，只看见这千军万马中间赫然出现了一面断面的大旗，上面啊绣着几个蓝色的大字：常山赵子龙。
0: 天赐子龙来救我呀！
1: 刘备见状激动的是眼泛泪光。只见那赵云一袭银盔银甲，头系红缨，手持长枪，从一片狼烟中冲杀出来。他把手里的银枪那么一晃啊，噼里啪啦把那些吴兵全部挑于马下，进而掉进了山涧中。那朱然眼看赵云就要冲破千军万马朝自己杀过来了，一个转身拨马就跑，赵云紧跟其后追了上去，却见那前方又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大队吴兵，铺天盖地地占满了半个山坳，前面打着一杆大旗，黑底红字赫然写着江东大都督。
0: 子龙，这就是那陆逊。
1: 刘备啊，就像个告状的小孩子，恨不得把这些日子受的欺负全部一股脑地说给赵云听。赵云听了说道：
4: 主公，你与关兴张苞快快躲去白帝城，我来断后。
0: 白帝城我不去。
1: 刘备啊两手一挥：
2: 哎呀呀，陛下，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这可把张苞急的是直跺脚：
0: 我手底下那么多文武众将还在萧亭，我怎能一人躲到白帝城去？
1: 刘备这句话是感人肺腑，掷地有声。不用说今天他扔不下这文武百官啊，就是当年兵败新野的时候，新野县的那些老百姓他也没有舍弃过，就连拄着拐棍的老太太和路边的老母鸡都没落下。这就是刘备。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赵云给一边的关兴和张苞递了个眼色，两人立马会意，一个抬左胳膊，一个抬右胳膊，架起刘备就往前跑。这两个小伙子呀，力气是大得很，刘备的胳膊就像被焊在他们手里一样，一动都动不了。刘备想飞腿踹人，蹬蹬腿儿，脚还够不着地，只得扯着嗓子一直喊：
0: 哎呀，你们对呀。
1: 赵云微笑着目送刘备大叫着走远了，转过身一拨马头，高举银枪大吼一声：
4: 无贼，常山赵子龙来也。
1: 不远处的吴军只听得一声如同雷震天响，大头的小兵啊往前凑近了一看，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连滚带爬的跑回到了陆逊的脚边。

0: 感觉可能是你快到了，我要体体面面地见你。
1: 刘备正襟危坐，正努力聚敛最后一丝生机，却仍然苍白单薄的像一座雕像。
2: 陛下！
1: 诸葛亮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两条腿完全没了力气。
0: 哎，如果当初的萧亭之战我听了你的劝告，便不会被那陆逊火烧了连营，更不会害得几十万兵将葬身夷陵。我很后悔呀。
1: 刘备半闭着眼，长长的叹气。
2: 陛下，是臣失职，臣恨自己，恨自己没能在陛下危难之时陪伴左右，臣罪该万死啊！
1: 诸葛亮砰砰砰地磕着头，身体啊像树叶一样颤抖不止。
0: 孔明，不必自责，你先起来啊，我有事问你。
2: 陛下请讲。
0: 阿苏，我知道，我知道丞相很欣赏他，这个人熟读兵书，文武双全，但我觉得此人不可重用，希望丞相三思而后行啊。
1: 刘备用尽浑身的力气拍了拍诸葛亮的手。
2: 臣遵命。
1: 随后刘备传旨把文武大臣都召到了大殿之中，取来笔墨写下了遗诏，递给诸葛亮说道：
0: 孔明，今天我就将太子刘禅和大汉江山托付给你，劳你费心了。
1: 诸葛亮颤颤巍巍地接过了遗诏。
2: 陛下，臣日后必将全力辅佐太子，为汉廷鞠躬尽瘁，在所不辞。
0: 哎，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儿什么样子，我心里清楚。日后他若能成才，你便辅佐；他若不在，你可自为成都之主。
1: 诸葛亮一听这话，顿时浑身冒汗，手足无措，又跪倒在地，连磕了好几个响头。刘备连忙命人给诸葛亮赐座，随后又对众位大臣说道：
0: 朕已经托孤于丞相，让我的儿子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你们也不可怠慢丞相，万事都要听他的。
1: 说完，刘备看向赵云：
0: 子龙啊，我和你曾经共患难，没想到现在就要生死分别了，你一定要看在我的面子上照顾好我的儿子们啊。
1: 赵云这个时候啊早就哭成了泪人了，他跪拜在刘备面前说道：
2: 臣愿效

0: 犬马之劳。刘备点了点头，又环顾了一下四周。此时，刘备的眼睛猛然睁大，
1: 孔明，臣在，我恐怕快挺不住了。刘备定定地看着诸葛亮。
0: 诸葛亮此时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情愿自己是在做梦。回想我这一辈子，就像在熬药一样，熬了几十年，却没能匡扶汉室，最后苦了自己。这种苦。
1: 我此起能懂。刘备叹了口气，浑浊的眼里淌出一行热泪。陛下，诸葛亮感到怀里的那双手正在一点一点变凉。刘备浑浊的眼珠蒙上了一层灰白，人。
2: 公元223年，刘备刘玄德病逝于白帝城，终年63岁，谥号汉昭烈帝，庙号列祖，葬于会陵。陪伴了我们100集的刘备也遗憾离去了。 等待蜀国的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番命运呢？请听下回，《孝父安国平五路》。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反虎联名，奉令查奸。查奸是假，给程咬金、尤俊达报信是真。定更天的时候，来人找反虎联名，好家伙，20来号，都骑着马。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都是瓦岗山未来起义的英雄好汉。干嘛来了？给程咬金、尤俊达送马送兵刃来了。等到了3更天左右，反虎联名、金甲铜环一来的这些人，听见信号，他把桌子一脚蹬翻了，嚓啦啦嚓啦啦，各拽兵器，他们提着刀就冲出来，把铁门开开，快出来！程咬金、尤俊达出来，快快快，把这玩意给卸下来，手捧脚镣、脖锁全给去掉了，把好几百罪犯全放出来。两个人到外头，提着军刃，杀了马匹。像滚雪球一样把监狱就点着了，刹那之间火焰冲天呐，浓烟滚滚，这帮人喊杀着冲到街上，一拐弯奔知县衙门，就挨着。再听这个街上就开了锅了，到处同时动手。知县徐有德睡不着觉，心惊肉跳，辗转地琢磨着怎么审问。正这时候听见外头喊杀声，不知道怎么事，披着衣服都到院里了。刚到院里头报事的进来，大人可了不得，有人砸监反狱了，把所有的罪犯全放出来，您看都着了火了啊！哎呀，反了反了，快点顺轿，我去禀报节度使。话音未落，嗷一嗓子，外边人就冲进来。反虎联名提着刀在前头，一看这知县，县太爷，对不起点儿，交情归交情，我们现在是义军了，你是命该如此啊！饶命！一刀就给劈的呢。又补了一刀，破肚开膛，进去见人就杀，整个把县衙也点着了。这把人转了这么一圈之后，然后拥到街上，要夺门而出啊！他们这是一支，单说第二支，攻打知府衙门的霸刀王玄、王君可，知府孟洪公也是百爪挠心，晚饭都没吃。晚上跟夫人呢正叨咕这个事儿，孟洪公说：“这官儿我也当够了，干脆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夹行李卷咱回家吧。现在下半辈也够过了，这官没法当啊。”哎，正在叨咕的时候，外头开了锅，有知府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进来送信儿。府台大人可了不得，街上乱了套了，响马造了反了，到处都是火。延环未尽，王君可领人就杀进来了，那门能挡得住吗？孟洪公一看不好，在后窗户想走，让人家破门而入，一刀 砍到后背上，又一刀刺穿后心，趴到窗户台那就死了。媳妇儿孩子一家的斩尽诛绝，然后放起大火呀。那位说，你说的也太残忍点儿，残忍，这不是说书的，在这白话，那眼睛都红了还管那个，杀人杀红了眼了，大动大。他们洗劫了一空之后，然后到了街上，这是第二路。当然说第三路，节度使唐弼，那大帅，唐弼也睡不着觉，哎呀，心惊肉跳，觉着这眼皮怎么跳起来没完呢？跳的心熟啊，莫非要出事儿？他寻思寻思这两天济南发生的事情，又想到老王子杨林，心惊肉跳，心说这官真没法当了，不行啊，我回北平府找我老师北平王罗毅，让他给我安排一个差事，这是山东啊，我不能待了，就杨林的这罪我也遭不起，这气实在能把人气死，这官待得太窝囊。哎，他心里这么想着，就听着接着，来人，大帅，看看去怎么回事？哎，一会儿跑回来，大帅不打了，老外他遭了反了，到处都是火，听着喊杀声奔这儿来了。哎，集合队伍，要不得说当大官，您这是武衙门，节度。

0: 右使堂弟，胯下马掌中刀，有能耐。在节度使衙门经常住在500军兵，
1: 你这有保镖有卫队，
0: 跟知府衙门知县衙门他不一样。这堂弟平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抄刀上马，集合了500人，开个大门冲到街上去。刚到街上一看呢，到处是火光。刚走到十字街，就听对面有人高声断喝：呔，堂弟拿你走，某家等候多时。
2: 啊，月月。
0: 堂弟往对面一看，好有人，电脸朱眉，浑身上下扎金见袖，手中提着金鼎枣阳槊，后头有100多人。他不认的是谁？哪一位？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奉军师之令在这等着。堂弟气得浑身力抖，烦了，烦了！你们这些狗想马呀，往上给我冲！啊，叮打！兵跟兵斗，将跟将打呀。堂弟催马抡刀，大战单五爷。他这两下子哪是单雄信的对手？累的是盔歪甲斜，军兵死伤无数。正在危机之时，后边来了一支生力军，全是马队。大帅，不必担惊，毛家到了。大帅，你闪闪。堂弟学马回头一看，哎，这心放下了。这么是监军大人来虎尔，来虎尔啊，一员猛将。堂弟是大帅，他是监军，两个人平级，都有各自的衙门，都有自己的府邸，两个人还不和，但这个事儿，他那矛盾就统一了，利益是一致的，又和了。来会儿听到街上一乱，马上带领亲兵卫队赶到帅府，遇上这个事儿，让堂弟闪退一旁。他胯下马掌中大铁枪来斗单五爷，听堂的，这一伸手震的单雄信是膀臂发麻呀。单五爷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哦，来虎尔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三哥交代的清楚，不可恋战，达到目的就行啊。来撤，都拿着火把呢，往节度使衙门就扔着火把，腾一下就火着了。救火的救火，打仗的打仗，单五爷率领部下夺路而走，赶奔长叶林小孤山。堂弟来虎尔一面命人救火，一面吩咐赶紧关城门，别让他们跑了，乱了套了，这个街上狼哭鬼嚎，到处是火光。来虎尔领人就追，追出北门去，旷野深山。单雄信领着人就扎进树林了，哪儿找去？漫无边际，黑灯瞎火呀。来虎尔提着大铁枪一看，蛤蟆根有点发炸，心说我别中了埋伏，深更半夜也不知道有多少响马，也不知有多少土匪，所以他就不敢往前追了，一直等着这个天似亮似不亮。堂弟赶到了，
3: 将军怎么样？
0: 大帅，黑灯瞎火，我不敢轻易前进呢，您看怎么办？
1: 搜啊，别让他们跑了。
0: 刚才我得着报告了，知府知县全被他们杀了，而且他们劫牢反狱，把那劫皇上的响马也给救走了，你我如何交代啊？
1: 追，
0: 兵合一处，进了大山，天也亮了，再找响马是踪迹不见，影都没了。 大帅你敢怎么办？唐璧一想，完喽完喽，虽然我没被杀，大概我这颗脑袋也不长久了，为今之计想补救的办法，撤兵回城。回城到城里吩咐赶紧把城门关闭，搜查看看有没有余党，把济南城就翻了个个，嫌疑犯抓牢了，那收尸的收尸，救火的救火，街上开始戒严，全都是国家的军队，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开门开门开门，出来了吧，开门快快快快快，老百姓惹着谁了？老百姓一家都围到一起，是心惊肉跳，不知什么灾难什么时候降临到自己头上，心都碎了，都怎么的是一夜之间怎么在那热闹？开始搜查，哎，该着出事儿。来胡尔领人搜来搜去，搜到东关外贾柳楼，有军兵发现了贾柳楼没人，前院后院楼上楼下空无一人，门都开着，一看，哎，这楼上摆的桌子，桌子上还摞着桌子，桌子后边还有椅子，还有一把筷子在这搁着，两旁边燕翅排的桌案，这干嘛？这是这临时的将台是怎么的？骚，真该着出事，在内宅里头火刨珍珠罐，竟是之前的好东西。来会儿一看，火刨珍珠罐竟是之前的好东西。来会儿一看，这小小的店房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这待过响马，响马走的荒树，没把这东西来得及拿走，这回真摸着干货了。特别是发现了蒙丹蓝谱。什么叫蒙丹蓝谱？贾柳楼46友刺血临盆，磕头拜把子，不得有个蒙丹吗？上面有人名啊，家乡住处啊，开来的可清楚了。不过这份蒙丹呢是废弃的，人名并不全，前头的都有，后头的没有，也不知谁荒树没把这东西烧掉。您没看那电视连续剧电影，一撤退有特殊情况，赶紧把东西都烧了，紧烧那敲门，这还紧烧，不能留下，留下这就是祸害，这就犯了忌讳了。来货一看，闹事的就这帮人，头一个魏征，第二个秦琼，第三个徐茂公，第四个程咬金，第五个单雄信，等等等等往下排列着，后头的没有，所以罗成、柴少没有，那有还麻烦了呢。因为这是草稿，原来就合计咱们这些人当中要不要罗成，要不要柴少，因为他是过面的，都是少爷，他们俩能不能乐意？后来经过再三考虑，争取两个人意见，说同意，又开了一份正式的，要正式的落到手里麻烦了，这是草稿。来货儿是如获至宝，把眼光就落到秦琼上面。秦琼，好小子，你是节度使衙门四品七排长，你又是靠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你钻到官府里头来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响马，这铁证如山，马上命人封锁贾柳楼，骑快马到节度使衙门来见唐璧。唐璧一晚上没睡觉，忙死了，刚从知府衙门、知县衙门回来，一看这俩官死得太惨了，张罗人把他们装殓起来，那死尸是横躺竖卧，打扫这战场吧。刚清理完的回来，一口水没等喝呢，来虎儿进来了。大帅，你看这是什么？

0: 哪儿找到的？贾柳楼。哎，我说大帅，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话怎么说的这么对呢？你能想到我能想到，闹了半天这个秦琼是香吗？哎，这还有什么说的？
1: 哎呦，
0: 唐碧坐那儿傻了。唐碧心说，这是真的。秦琼啊，你疯了，你有病啊你。看你小伙子精明强干呢、啊。你说谁不知道你呀、啊、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哎呦真没想到。秦琼啊，这可讲不了。要从我老师那儿论，咱俩是哥们儿。我百般的袒护你。这事儿我可保不了你了。这事儿谁保得住？你是朝廷的反叛，这一闹事儿，反山东炸济南，死了多少口子，你活不了了，千刀万剐呀。到了现在，唐璧就得保护自己了。跟来护尔一商量怎么办，来护尔说，怎么办，秦琼现在随着靠山王进京了，还装好人呢，还没露馅。大帅，赶紧写明原因，把这蒙丹搁在里头，派人以600里加急去赶上靠山王杨林，把这东西交给杨王，马上把秦琼扣留，不能叫他跑了，这是一。另外，跑了和尚跑不了，没有他的家属还都在呢，把他家属抓起来问罪，只好如此了。我将军，那你就费点劲儿吧，这事就交给你了。行。来会儿恨秦琼，当初一猛会二猛，叫他栽了跟头了，他到现在念念不忘，这回可有报复的机会了。点兵500赶奔秦府。你说这事弄的，这一乱套，插不离的家眷全撤离了，唯独秦琼他们家没转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是有意呀、啊，也不知是疏忽大意了。咱们单说秦府，你看这头两天老太太9月初960大寿，多热闹啊！老太太也高兴，儿子交了那么多朋友，四官两面的都来给自己祝寿了，能不高兴吗？兴奋的觉都睡不好。本来老秦家孙男弟女全都有了，一家人处得非常和美，儿子也露脸，那可以说就是上等的生活了，步入上流社会了，现在是心安理得。没想到晚上开了锅了，这街上好家火光冲天，人喊马嘶，秦府的人都没睡着觉，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儿子又不在家，秦母让总管秦安领着俩人到街上看看怎么回事。秦安跑回来了，哎呀，干娘啊，坏了，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街上都大乱套了，听说把监狱都给砸开了，有人造反了。阿弥陀佛呀，这谁干的，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关门闭户，快把门户关严，咱家别出事。天光放亮以后，他让秦安再到街上去打探打探，秦安又去了。一会儿秦安爬着回来的，不会走道了，腿肚都转筋了。娘啊，可了不得了，儿探听清楚了，我兄弟也是响马呀。啊，你带怎讲，我兄弟在贾柳楼磕了头了，那帮人都是响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劫牢反狱啊。您那干儿子程咬金就是劫黄冈的头子，听说开始把他们扣留了，后来可能他们为了救人劫牢反狱，把程咬金姚俊达给救了，把知县知府全给杀了，杀老了人了，现在反

0: 颤抖着双手，来人呐，快把家里人找来。家里人儿媳妇得来，抱着小孙子秦怀玉，乳娘张妈来了，傻小子罗世信来了，这是一家人呢、外头的丫鬟婆子仆人不用叫他们来，开了个碰头会，老太太就知道了不得了，把这个事简料跟大伙一说，大难就要临头，老身无所顾忌，我60了，就叫我活着我还能活几天，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这秦琼啊，秦琼啊，你糊涂死了，这是怎么弄的这是、他是我儿，我没有什么怨言了，只是你们逃一个保住一个，赶紧逃命去吧，快散散吧，一会儿就来不及了，谁也不走啊，先把老家人秦安，就这干儿子叫过来，秦安呢，老夫人，老太太气不成声，秦安，你跟着我们老秦家鞍前马后30来年，就跟俺们家的人一样，可是你要跟着掉了脑袋，你太冤枉了啊！秦安，我家有的是金银，你随便拿，快逃命去吧。秦安往下看了看，是咬碎钢牙。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铁枪大将来霍尔搜查贾柳楼，这回真摸着干货了，特别是发现了蒙丹蓝谱，来霍尔是如获至宝，把眼光就落到秦琼上面。来霍尔恨秦琼，当初一猛会二猛叫他栽了跟头了，这回可有报复的机会了，点兵500赶奔秦府。咱们单说秦府，谁也不走啊，老太太气不成声，先把老家人秦安，就这干儿子叫过来，秦安，你跟着我们老秦家鞍前马后30来年，就跟俺们家的人一样，可是你要跟着掉了脑袋，你太冤枉了啊！秦安，我家有的是金银，你随便拿，快逃命去吧，快走。秦安哭得跟泪人一样，磕头带响，干娘，您说的对，虽然我不是你们家的人，但是伺候老爷，伺候少爷，伺候娘，我待了几十年，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你们家享福我跟着借光，你们家里有难我跟着受罪，这是天理应该的事情，大难临头我怎么能走，说什么我也不走。就这样的人难找，大部分人见识不好撒腿就跑，你看你露脸了，紧跟着你张罗着，紧上这串门，紧来送礼，一瞅你不好，门都不敢登。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那人情如纸薄啊，那糊弄人那玩意儿叫。像秦安这样的没几个，一仆仍可陪着掉脑袋不走。老太太怎么劝也不行，最后点点头，好吧，把儿媳妇叫过来了，贾氏，儿媳呀、你丈夫惹了大祸了，咱家不久大祸临头，我想犯下抄家灭门之罪，祖坟都得刨了，咱们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就有我小孙孙怀玉一个，老秦家得留个后代，儿媳化妆改扮，多带金银财宝保护孩子，快走吧。

0: 别人不走都行，你不能不走，老秦家得留下后代。贾氏夫人痛不欲生，跪在这儿，娘，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嫁了丈夫了，我丈夫做了好事，我跟着光彩，我丈夫惹了祸，我跟着坐监狱，陪他掉脑袋，我这就是命啊，我能上哪儿去？我哪儿都不去，就陪伴着婆母娘，这孩子你交给谁都行，我是不能走，不走。那婆媳那感情太好了，没红过脸儿。老太太推也推不动，拖也拖不动，孩子嗷嗷直哭，这怎么办呢？老太太一想，不能耽误时间，把乳娘张氏叫来，张氏也在那哭呢，张氏也跟了多少年了，告诉张氏，把孩子交给你了，这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了，你不能陪着我们家掉脑袋，你要把我们家的后代培养成人，老身在九泉之下感恩不尽啊，多带金银，快走吧。一开始他也不走，后来老太太哀求的恨不能给他下跪，张妈哭着，老夫人，不是我贪生怕死，既然把小少爷交给我了，我就走了，揣的金银财宝抱过孩子，孩子不走不走不行啊，穿不上衣裳，利用这机会出后门把孩子抱走了，他们孩子这一走扯心连肺，把老太太和贾氏夫人的心都带走了，他们说着玩的那是哭吧。老太太等了一会儿，灵机一动，亲安呐，哎，慌苏之间我忘了一件事情，把孩子托付给外人，老身不放心，人心都有变，你快去把他换回来，我还有事儿。哎，我去，亲安走了，哪儿找去？老太太什么意思？知道叫亲安走，他不能走，料施小计，叫他找孩子去，解脱了秦安，让他走。一回头一看，傻儿子罗世信在这站着，干儿子。罗世信傻没傻失心啊，还多少得明白点事儿，知道家里大难临头，全家人哭，他吧嗒吧嗒也跟着掉眼泪，只是拙嘴笨腮，不会说什么。脑袋嗡嗡直响，老太太把他叫过来，失信呢，娘，我的儿啊，你的命太苦了，从小没有爹娘，跟着王君可长大，后来你哥哥把你领到我们家，老身子说呀，等再过两年给你娶个媳妇，让你娶妻生子，咱们是一家人。孩子，你命太苦了，到我们家，我们家就摊着逆事啊！你对娘十分孝顺，怎么能忍心叫你跟着一块掉脑袋呢？失信，多带金银，逃命去吧！你快走。
1: 罗世信，蹦蹦磕响头，你看傻，这个他懂。
2: 娘，我哪儿都不去，你是我亲娘，我哥我嫂子你们一家对我太好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跟娘在一起。
0: 孩子，说傻话呀，快走吧。说什么他也不走，老太太气，拿拐杖梆梆揍他，怼他，目的叫他快走。罗世进就在那跪着，打也打不动，怼也怼不动，就是不走。正在这么时，
1: 军兵到了，把秦府包围，
0: 撇枪大将来霍尔杀身伏体一般闯进院子，包围。紧跟着来霍尔怒冲冲一脚把门蹬开，进了屋了，把老太太傻小子贾氏夫人全堵在屋里，就差那么一步啊。

0: 这一堵上来过儿看了看，秦老太太，哈哈哈哈，你儿秦琼干的好事你清楚，闹了半天你儿子是响马，是江洋大盗，凡山东诈济南是罪恶滔天，本监军奉大帅的令箭来扑你来了。老太太对不起，你儿不在，你就替你儿吧，一声令下给我绑起来，要对秦母贾氏夫人罗士信下手。军兵刚往上一闯，猛英雄罗士信就不干了。罗士信眼睛都瞪圆了，嗷嗷这一嗓子把这房子震得呼扇一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不行碰我老娘。军兵一看傻眼了，灭，你想干什么？你想拒破无差？去你妈吧，去你妈的！我这愣的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呀，军兵是东倒西歪呀。来户儿一看，哎，罗士信，好小子，你是无法无天呐！你们老秦家犯下了不赦之罪，你小子今天还殴打军人，这还了得了？拽出宝剑来，奔罗士信就来了。罗士信眼睛都红了，管你是谁，就在这个院里头，两个人伸了手了。来户儿深知傻的罗士信可不好惹，因为他俩比量过。您还记得前文书吗？秦琼当四品七排长，有一段书叫一猛会二猛，一猛就是罗士进，二猛就是铁枪将来护尔。来护尔跟罗士进伸过手，好悬没叫罗士进给掐死，要不是秦琼给拦着，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他领教过呀，但是今天骑虎难下，哎，他领着那么多人来的，啊，不抓也不行啊，哎，所以硬着头皮晃宝剑，大战罗士信，三下五除二，停开，让罗士信一脚把这宝剑给踢飞了，傻子像风一样往上一扑。把来护尔是拦腰抱住，两个人就地就打起来，噼啪啪噼啪啪啪啪啪，军兵全都傻了，也不知道怎么过去伸手了，恐怕伤着监军大人。转来转去，让罗士信把来护尔骑在下边，抡开皮拳就打呀。拳头都这么大，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打死人了，打死
1: 你们哪个过来，过来我就打死他。
0: 秦母在这看着呢，老太太心都碎了，士信哪，住手，我儿住手啊，咱们已经犯了不赦之罪，不能罪上加罪，孩子别打了，听娘的话，你要再打娘我就一头碰死。老太太傻了，不是傻呀，闹着玩呢，这天下是人家的，你一时占点便宜你能好得了吗？人家带着多少军队呢，老太太说的不是没道理。傻英雄把拳高高的举起，
1: 娘，他要捆你，捆就捆吧，你撒手。
0: 罗士信真孝顺，听娘的话，顺者为孝。就在他一愣的时候，来护儿一咕噜声起来了， 来会儿一琢磨呀，看来横的不好使了，不好使啊，动软的吧。哎，我别找吃亏。哎呀，身上这个疼啊，腮帮子也破了。这小子强压怒火，来到秦母近前，一躬扫地：“伯母，老夫人，您是明白人，我也不愿意这么办，但是我是吃官饭的，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说你们家犯了法了，大元帅叫我来抓你们，我敢不来吗？那你看那怎么办呢？我要抓不住你们，回去我没法交差呀。老夫人，您还得原谅。监军大人，别说了，别说了，我那傻儿子他不懂事儿，有点半傻不奸的，还望监军大人原谅。老身扶榜就是。哎，您是明白人，您委屈点吧。来，那
1: 傻子看着娘，我
0: 石信，你听话，先把你捆上，这是王法。大人先把他捆上吧。
1: 哎，罗石信，你娘发话了啊，这不能不捆你。
0: 爸，
1: 一挤个眼儿，军兵明白，这是一头雄狮啊，用三根绳子拧成劲儿，像麻花一样，一根捆不住他。你看说的挺客气，等过来上上绳子，单三扣双三扣，拿酒灯着。
0: 哎呀，不好受。
1: 等捆上了，来会儿这心放下了。
0: 不好受啊，不好受你也得忍着。
1: 老夫人对不起啊，受点委屈吧。把贾氏夫人老太太都给上上绳子了，然后开始抄家，搜查完了，把秦府门户锁上，狮子花的封皮封上，这个家这才算完呢。你要落到这步，让你抄家封门了，外边有车，把他们几个人架到车上，来会儿上马，提着大铁枪，亲自监押。军兵在两旁护着，起身赶奔帅府。老百姓啊，看热闹的太多了。哎呦，我说老秦家这是怎么了？谁知道啊？哎呀，这一家人多好，怎么犯了罪了？看那意思，这罪名可不轻啊。就是，老太太真好，那也捆着呢。老百姓是议论纷纷，老秦家在这住多少年了，街坊邻居的有几个不认识的，大家吓得躲出多远咱且不提，书说简短，到了帅府了，把这车辆赶进院里去，军兵里八层外八层在这护着，铁枪大将下了马，挂好枪，把衣服规整规整，进了花厅，节度使堂弟在这听信儿，一看来胡尔进来了，赶忙迎接。监军回来了，大帅，我回来了。监，哟，你这脸上怎么了？别提了，我挨揍了，是这么回事。哦，哎呦，监军呐，你受委屈了。所幸的是把他们已经抓住了，抓住可是抓住，人跑了大半呐、就是仨人，剩下的都跑了，将来再抓吧。嘿，主要把老太太他们抓住就好办事了。带上，把秦母的儿媳妇贾氏
0: 傻子给推进门。堂弟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心就一翻滚。心说话，这时间久了还行，前天我还到他们家串门去了，我还给老伯母祝寿去了，哎，两天的时间，这个变化从天上掉到地上，这人这一辈子，你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秦琼跟我可是不错呀，我们两家有交情，论私交还比较深，但这是公事，这是公事，我就有心袒护，我无能为力呀。你是想马呀，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我能救得了吗？我要是皇上行，我要是靠山王行，我不是啊，但是心里头挺难过。你还别说，这个堂弟这人还挺有人情味儿，迈步过来了。老伯母，哎，您受委屈了，来啊，把这娘俩的绑绳解开，准知这娘俩跑不了啊，你放他走他也不能走。绳子松开了，老太太双膝跪倒，大帅，哎呦，伯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看座真不错，把座位准备好了，老太太假释这才坐下。哎呀，堂弟口打哀声，老伯母没办法呀，我就不明白你儿子秦琼是疯了是傻了，他是犯了什么病了？你说你们家家趁人直，你说什么都挺好，秦琼在衙门口一混事儿，多美呀，多少人羡慕，可是他误入歧途啊，明白人做糊涂事，怎么当了响马了？要是一般的响马还有情可原。老伯母啊，你儿聚众闹事，想要造反呐，天哪，想要推倒隋天子，说什么重整乾坤，另立明主。老伯母，您是明白人的，就这几句话，他犯了什么罪了？古往今来，岂能容忍呢？伯母，您认命吧，时也，命也，运也，我无能为力啊，您可千万别埋怨我。堂弟说的是在情在理，秦母哭了。大帅，有您这几句话，老身就感恩不尽。你要问秦琼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但是我是他娘，我教子无方，我应当接受王法的惩处，怎么处置都应该，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大帅，您就以公治公吧。哎，也只好如此了，还有我弟妹，我也无能为力了啊。这个事情呢，您放心，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我说来人呐，你们都听着啊，对这婆媳另眼看待，软禁就行了，该吃吃，该喝喝，听没有？啊，明白。伯母妈，我不能陪着你，你下去吧。软禁起来，什么叫软禁呢？不上绳，不给带刑具，散压，搁到空房里头，外头有人看着，上厕所报告，渴了要水喝，有人给送，饿了有人给送饭，行动失去自由。那罗世进不管他，罗世进那是狮子，那是老虎，仍然捆着。压的空房加双岗，在这严密监视，怕他闹事儿。堂弟交代完了，跟来户儿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来会儿说大帅，你的公事发出去了。
1: 发出去了，
0: 600里加急给靠山王杨林送去了。
1: 对，
0: 让杨林马上把秦叔宝扣留，他是想马。另外大帅，这几个人您怎么处置？
1: 哎呀，
0: 案情重大，本帅无权处置啊。我看这样吧，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交给皇帝处置。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铁枪大将来霍尔把手下的工匠找来了，打造3辆囚车，连夜必须得完成，2辆普通的，1辆结实的，木头秤不行，变成铁条的。一声令下如山倒，军队里的什么人没有，一夜之间3辆囚车准备完了。这个囚车呀，就是装犯人的。那么您看电视剧也看见了，这个样式不太一样，有的这个囚车吧，把这个犯人囚到里头，跟装动物一样，带着刑具在里带杆一扣。有的行车呢，在里头站着，把脖子卡住，是细高条的囚车。有的是方形的，像隋唐年间吧，那盖上有个眼儿，分开了，一边半拉月牙，人坐到里头之后，把脖子一卡着一盖，正好是个圆圈，把脖子给卡住，脑袋在外头，身子在里头，里边搁个小板凳，这一坐带着刑具，那还有个跑吗？那人都遭老了罪了。要是那个老囚车还好点，因为多少犯人都坐过，磨的没有棱没有角了，没有毛刺儿了。要是新囚车倒了霉了，往脖子里一卡，那年头那道路也不好，鸡灯光当鸡灯光，就这脖子都得磨烂了，皮转圈都磨没了。要是照顾你呢，拿个布给你包上，周围垫上点，钱没花到，没门。现在老秦家谁管呢？你别看堂弟说的是人话，到时候也不敢特殊的照顾，怕皇上见怪。你怎么对响马的家属你这么关切？你安什么心？什么思想？那一文不傻了吗？话过得去就行。车都准备好，军兵里八层外八层的准备，3辆车都在这放着，把人提出来了，把娘儿3个关在里头了。老太太呢没事儿，在头2辆车上，里边给准备个板凳，往板凳一坐，就脖子在这卡着，手脚都不捆着，你就估计他也跑不了，就放开叫他走，他能跑得了吗？歇工袜小，那么大年纪了，夫人是个女人，更软弱无能，所以也没捆着，脖子那个地方卡住，封皮封上，锁上，也出不来。唯独罗氏信者来霍尔亲自看着，大铁笼子把上面盖掀开，好几个人架着，把他架进去，架住之后，脖锁，手捧子，脚镣子全砸着，而且那号都是大号的，就怕他闹事儿，然后把那铁盖嘎一扣给夹住。傻英雄可不干了，
3: 二娘啊，我要出去在这里难受。
0: 老太太听得阵阵的，这眼泪刷刷掉下，把那傻孩子能不难受？谁让咱家犯法了呢？哎呀，闭着眼睛，你说点什么？来霍尔一看，难受，哈哈哈哈，难受在后头呢。哎，也让你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一切手续办妥了，提枪上马，大帅，我走了啊。唐璧点头，一路保重，我听你的信儿。唐璧回府不提，单说铁枪大将压着三辆囚车，且那马拉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叽咚嘎巴的叽咚嘎巴叽咚嘎巴，呱呱呱呱呱呱。五百骑兵带着应用之物，前护后拥，在这监押着。离开济南是赶奔京城长安，从山东出发奔陕西，万水千山，那年头的交通就是靠步粮，就是坐车骑牲口，那得什么时候能到？这一路之上顺利着的话也得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咱这么说吧，头一天得一口气儿走出来将近100里地，那个道叽噔杠噔叽噔杠噔，受老了罪了，也慢说蹲囚车慕容的，就来护儿在马上骑着，也腰酸背痛。看了看日头快压山了，来护儿就问前面什么地方。回监军大人，再往前走小王家店。小王家店还多远？离这还有30里。胡说，30里地还叫在前边吗？这什么地方？这是个无名的，无名那么块野地，我看看。哒哒哒哒，来会儿一看别往前走，太累了，这地方还有树林，那边还有山丘，选块地方露宿吧，带着帐篷无所谓，就在前面山坡上安营扎寨扎山，准备了帐篷也都扎好了，那随身带呗，这些人都有经验，都经过严格训练，七手八脚织不好了。火头兵得造饭烧水呀，你要一住下他们就该忙上了。来护儿摘盔卸甲，脱了个大光膀子，让人提了2桶水，哗哗哗冲冲凉。这个天气也怪，九月的天气还特别炎热，这身上全是汗，洗完之后挺痛快，穿着大裤衩，靴子也扒了，包脚布也不要了，穿着塌了鞋，就像那拖鞋似的。有军兵拿着大蒲扇呼嗒呼嗒给他扇着，水烧好了，沏大碗茶，那边热气腾腾开始做饭。来会儿告诉把三辆车赶在那小树林严加看管，小树林才有多少树，车的推到里边之后，牲口卸下来了，仨犯人不放出来。哎呀，这一天呢，老太太极度昏迷，水米没沾存，那么大的岁数了，一路之上哭吧，早一路哭了呀，恨亲兄，埋怨儿子，你怎么做这糊涂事儿，让全家跟着都受害呀？你事先怎么不跟娘打个招呼？另外想到自个儿的小孙孙秦怀玉，现在这孩子在哪呢？交给乳娘张氏了，把孩子背跑了，现在不知在何方啊，我那小孙子。奶奶疼隔辈人，那他心简直像狼掏的，想到这心里就犯饿，想这想那，昏昏沉沉。但是人犯王法，身无主，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别犯法，奉公守法是自由人。我乐意睡个早觉睡个早觉，乐意逛公园逛逛公园，乐意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都可以，自由人吗？犯了王法身无主，你想干什么没门，听人家的，叫你趴着你得趴着，叫你蹲着你得蹲着，那不都是这一个道理吗？
1: 老太太明白这个事儿，
0: 最后闭上眼睛吧嗒吧嗒掉眼泪。贾氏夫人也哭，能不哭吗？想儿子，想丈夫，想亲人，心说这送到京城就去挨刀去了，那还好得了吗？那个罪呀、啊，不定得遭多少呢！哎，心都碎了。罗志信还真行，抓紧时间，这一路上没闲着，他这头脑简单，可以想点事儿啊，不多，就知道难受，就知道渴，就知道饿。他抓紧时间还睡了两觉，车子一停他醒了，睁大眼睛都看了看，难受，
3: 哎呀我渴呀，给我点水喝。
0: 当兵的看你渴呀，活该，大人不发话谁敢给你水喝呀，你忍着点吧。又待了一会儿，饭做好了，白面大馒头，就是白面馍，呵，做的白菜汤，都是熟肉，还切了一点。军兵都是席地而坐，在这开饭，都饿极了，吃的这个香，一股香气飘来，傻子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口水流出多长了？
3: 给我点吧，我也没吃东西呢。
0: 军兵都乐了，你跟我们能一样吗？我们都受这么大的罪，你饿点不应该吗？后来这火头兵负责的一看，这犯人是犯人的，得给吃的，不吃这一个来月不都得饿死吗？到那块怎么交差？来请示来户儿，监军大人，他们的饭准备，该给吃给吃，哎哎，还真不错。刚走两步，来会儿想起来，妈，两个女的给吃，那小子不给。不给怎么？你废话，不给就是不给，饿着他，不给。那一路之上什么吃的也不给吗？当然不能，今天明天后的三天先不给，饿着他。顶多给点刷锅水让他喝点就得了，死不了就行。哎哎，谁敢不听？盛了两碗菜汤，拿俩馒头给老太太，给贾氏夫人送这儿来了。哎呀，老夫人吃点吧啊，少夫人你也吃点吧啊。这声音都低呀、啊，都知道老秦家好人呢、啊，军兵他也是人，颤颤巍巍递过来，那空都这么大，盛半碗汤呢、啊，偏着能递进去，馒头好送，老太太能吃下去，龙肝玉燕也吃不下去，老太太摇了摇头，多谢军爷，老身不用，我吃不下去。夫人也不吃，娘儿俩不吃。当兵的看了看来户儿没注意，老夫人吃吧，少夫人吃吧，事儿归事儿，饭是饭呐、啊。万水千山你们不吃怎么能行啊？只有吃啊还能熬点儿，你要不吃东西体力就完了，就更受罪了啊。劝着老太太一看，勉强吃点吧，颤巍巍接过去。傻子看见了，
3: 我呢？我还没有呢，忘了我了，给我送点。
0: 老太太一听儿子那没有，心都碎了，把自己的不吃了。俊爷，老身用不下去，你把这东西给我那傻儿子吧。贾氏也哭，军爷我也不用，给我那傻兄弟吧。哎呀，你说你们都不吃这好吧，拿着俩馒头，这位心眼也好点，端这菜汤奔罗士信那儿来，还没等往前递呢，后脖篓子啪，这个嘴巴子打的， 把这当兵打的一哆嗦，手一颤。

0: 哗啦，碗也掉在地上，汤全洒了，馒头也咕噜到地上去了。
1: 是谁？
0: 一回头，当小头的，管他们的。我说你干嘛你？你干嘛？监军大人方飞有话你没听见？
1: 我不知道。他妈饿着这小子，不能给他吃的。
0: 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要给他吃了，大人怪罪下来，你担得起吗？
1: 我不知道。好，那我不给就不给呗。
0: 就这么的，这个当小头的还挺坏，踩这俩馒头，拿脚踩，馋死你，就不给你。踩完之后一转身走了。这罗世信可不干了，
2: 我没吃东西，饿的滋味难受，放我出去逛逛逛逛。
0: 他就在里头折腾开了，来货儿也吃完了，吃完之后消化消化神儿，穿着大裤衩过来了。你折腾什么？你干什么？
2: 我要吃饭
0: 啊！饿了是不？
2: 我饿了，早就饿了。
0: 好，现在本将军就叫你吃饭，把鞭子给我拿来。这小子吃饱了，想消化消化神儿，皮鞭拿过来。来会儿心说，我净受你的气了，我两次挨打呀，一路之上忙，我顾不过来，这回我消化消化神儿，我出出我的气。罗世界饿是不是？来，本监军叫你尝尝什么滋味，一会儿你就不饿了。脑袋在外头卡着呢，胳膊腿在笼子里头，还带着刑具，那往哪儿躲呀？傻英雄疼得直哆嗦呀，最后把眼一闭，咬着牙，打吧，给这脑袋抽得跟血葫芦一样。老太太一看，大人留情啊，大人留情，不给他吃的也怕，别打他了。怎么哀求也不好使，这小子打的最后没劲儿了。我叫你咋呼，我叫你喊，还饿不？还渴不？哎，拎着鞭子他回去了。真有狠人啊，真有狠的，人上一百，星星闪闪，有的连杀鸡都不敢，踩死只癞蛤蟆，心里都难受。有的人则不然，杀人收拾人像开玩笑一样，这就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来霍尔久经沙场，铁打的心肠，报复心极大，这小子丧失人性的，说打人打的头破血流的，他看着高兴，他心里痛快。回他的帐篷了，大伙儿都吃完了，晚餐家伙收拾下去了，一路上乏累了，明天还得赶大早，早早的都睡了。哎呦，你说这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烟云密布，哗哗下起雨来，这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他们在帐篷里行啊，三个罪犯就在这儿，那小树林儿稀不灵登那点树叶能挡得住雨吗？身上全都浇透了，那就得浇着吧，怎么的也得忍着。单说傻英雄脸上头上全是伤，那血往外淌着，肉都翻翻着，那雨水下来是一浇，这一杀比那马蜂蛰的都疼。傻英雄实在受不了，肚子里有饿，傻有傻心眼儿。罗世信一琢磨，完喽，
2: 完喽，落到来户儿手里，非把我折腾熟了不可，我不能在这儿待着，我得。

0: 活我呀，我这么大个饿也得把我饿死。想着这，他就开始琢磨上了。人怕鼻，马怕骑呀。罗志信是本套书第一猛，是一头虎啊，那是都逼到一定的份儿上，他不能这么急。现在傻得豁出命去了，最后把这个手铐别到那脚镣子上头，硬碰硬，哎哎哎，咱这么说哪那么容易？最后把手上的皮全撸掉了，强忍着剧痛，最后砰！哎，你真别说，手捧子掉了，哎呀呀，顾不得疼了。然后开始砸脚镣子，决心要逃出囚车。那也就是他，旁人你办不到。还有武松可以断锁崩家，那一般都是经过测试的。当时制造这个刑具的时候，反复试验，这个犯人有多大的能耐，能不能跑？通常情况下跑不了，极个别的这边难说呀。你要会锁骨法，会截骨法，就能跑。他一抖了，没了，燕子李三就有这能耐。你抓他捆他白扯，一抖了跑了，这样的人有几个？罗世信这样的人有几个？双加料的刑具也没挡住他。当然那得说清楚，一般情况下跑不了，真急了活了命了能跑。再加上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哗哗哗下着雨，所以这声音全被遮盖了，军兵走着一路上乏了，没注意，巡逻的也去避雨去了，不这个情况也跑不了，你刚一动人就发现了，该着他跑。最后把脚镣得蹬折了，看了看这个铁篦子，心说怎么能周得开，把锁他也拧断了，铁篦子掰弯了，可想而知得费多大的劲。从傻英雄开始想要出来，一直到出来将近两个小时，脚脖子手全都磨破了，总算扁着身子他出来了。脖子上这还有一股的铁链子，出来之后他看了看，顾不了一切了，他看见那个做饭的帐篷，先奔那个帐篷下来，先得治肚子。进来之后黑去撩光，他就拿手摸呀，哎呦，怎么做那东西也有剩头，剩了一屁白面馒头。傻英雄一伸手抄仨，这只手就是仨，往嘴里就塞，虎咽狼吞，一会儿六个馒头进去了，底儿还没垫上，伸手又抓了一把，吭哧吭哧吭哧就吃。他也抓紧时间，最后觉得差不多了，摸着装菜汤的桶，他拎过来，干脆嘴对嘴长流水，端起来，嘟嘟嘟嘟嘟嘟，都吃到这儿了，傻有傻心眼儿。罗世信一琢磨，要逃出龙牢。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施琅一举攻克澎湖列岛，马上是飞报北京，派去的信使就是二等侍卫吴起觉。吴起觉到北京这天正赶上中秋佳节，30岁的康熙皇帝神采奕奕，正在北京宴请文武，畅谈国家大事。唯有台湾没有收服，康熙帝是耿耿于怀呀。为什么？这就是有作为的君主。倘若是一般的皇帝，就是

光复不收复台湾又能怎么样？哎，我也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该吃吃，该喝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行，有作为的君主，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怎么能割舍出去不收复呢？因此，他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哎，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吴起觉报喜来了。当康熙帝听说澎湖来了信使，他心一动，怎么施琅这么快收复了澎湖？传吴起觉马上奉旨进宫，叩拜在康熙脚下。臣吴起觉叩拜万岁万岁万万岁。吴起觉，朕问你有什么喜事？向皇上报喜，石元帅一举收复了澎湖，特派我600里加急向皇上来报捷。说着话，把奏折呈上，呈上来。康熙帝颤抖着双手把奏折打开，从头到尾一看，满脸的笑容啊，把奏折高高举起，告诉文武百官，各位爱卿，跟大家说一件大好的消息，石琅已于前日攻克澎湖，台湾马上就要收复了。哎呦，文武百官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我主洪福齐天，我主洪福齐天，万岁万岁万万岁，神灵保佑，万岁万万岁。康熙帝一摆手，你们说错了，并非朕洪福齐天，靠的是石琅英明指挥，将士用命啊，哎，应当重赏石琅。康熙帝高兴了，马上降旨加封石琅靖海将军、靖海侯、世袭纲替。就后边这四个字可厉害，世袭呀，那也就是说石琅本身是靖海侯，侯爵，他死之后他儿子也是侯爵，他孙子也是侯爵，从孙子也是侯爵，大了孙还是侯爵，世袭纲替。只要有大清在，祖祖辈辈都是侯爵呀、啊。因为石朗立了大功，替他争了气了，这样的功臣不赏，赏什么人呢？另外康熙帝一低头，今儿他高兴，30岁了，继位20多年了，暹罗国进贡一条宝带，百宝穿城，今儿高兴系上了，他随手把宝带解下来了，告诉吴起觉马上送到澎湖赏赐给石朗，另外给吴起觉还赏了一件黄马褂。哎呀，吴起觉是千恩万谢，谢过皇上的隆恩。康熙帝太高兴了，吩咐两旁拿御笔来，有人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康熙帝手提毛笔，廖家沉思，刷刷点点写了5言律诗1首，写的是岛屿全军入，苍明一战收，将番来甚事，陆部撤龙楼，上将能宣力，七公本伐谋，伏波民共美，南北晋安刘。康熙高宗把这幅字也赐予石朗，这鼓励三军，皇上御笔亲题，至高无上的光荣。吴起觉也参加了宴席，康熙帝详细询问了情况，吴起觉把战场的事儿一五一十全都禀报了，康熙帝更加高兴，马上命吴起觉起身赶奔前敌，临走之时赏赐御酒方肉，
犒赏有功的将士，然后下旨全国祝贺，就等待收复台湾。吴起觉返回澎湖已经到了九月份了，见着施琅把经过一说，施琅大喜，率领三军将士向北磕头谢恩，接受了皇上的赏赐。施琅一琢磨，眼前就是台湾了，完全可以打下来，为了避免伤亡啊，能和平解决最好是和平解决，能招抚最好是招抚，实在不行再动武，毕竟动武不是好事。因此施琅提起笔来写了封招抚信，字字句句动人，写完之后叫手下人抄了个清，用了印。第二天派降将曾培拿这封信为信使赶奔台湾。话分两头，单说郑克爽、冯锡范、刘国轩等人，刘国轩有病根本不朝，就这冯锡范天天做压花，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奈何，就会这个。郑氏家族这些天是心惊肉跳，把搂的那些财产分别打入箱子里头，哎，该埋的埋，该藏的藏，该转移的转移，心说万一不行，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往哪儿撒鸭子，连个墓地都没有，人心惶惶，老百姓关门闭户，每天都发生抢劫案、纵火案、烧杀劫掠，时有发生。你说这还好得了吗？就这么一句话吧，大多数的老百姓都盼望着清兵快来，收复了台湾，全国一统，过安定的生活。只有少数的人不这么想，怎么呢？他有钱害怕，怕清兵来了之后找他算账。除此之外，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愿意统一，盼望清兵收复。单说郑克爽这天生变，召集所有在台湾的文武聚齐，也不超过二十人呢，又问大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每天吃饱了没事坐这就议论，谁也是出不来主意，一筹莫展。正在商议发愁的时候，报施琅特派信使求见大王。等等等等啊，施琅派来信使，他要干什么？但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再不愿意见也不能慢待。郑克爽犹豫了半天，选曾培奉命走进大殿。这个曾培啊是个小人物，但是原来是郑家军的一员，职务也跟副将差不多少，后来投奔大陆，到了施琅的治下，现在果然官升副将之职，故地重游啊。有许多人都认识他，郑克爽不认识。曾培紧走两步，躬身施礼，大王在上，曾培叩拜大王。郑克爽沉着脸，免，你叫曾培正是。施琅施将军让你给我送信来了，请大王过目。双手把信呈上，郑克爽颤抖着双手把信轻轻地展开，从头到尾观看，发现施琅字字恳切，发自内心，说明了形势，要求郑克爽顾全大局，率众投诚，只要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保证台湾的老百姓人身安全。同时施琅说，我在皇上面前力保你们肯定还能做闲官，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后边写

0: 一旦遭到拒绝，我大兵压境，玉石俱焚，后果不堪设想。机会难得，就在此一举，望大王决裁。石郎大印在上面用着呢，那一个字儿比一条战船都厉害呀、啊，分量相当之重啊。郑可闯连看了多少遍，甚至都背下来了，沉吟不语，那脸都黄了都。曾培啊，施琅施将军现在作甚？问施琅干什么呢？其实问得着吗？曾培带笑回答：“回大王，我家施将军就等这信儿呢。”如果得不到确切的答复，施将军不能再等，要指挥水师在鹿耳门登陆，攻占台湾。大王啊，不能那样，战端一开，多少人得死。大王，你于心何忍呢？为什么中国人非打中国人呢？为什么要势不两立呢？当今皇上非常圣明啊，爱民如子，希望大王认清局势，及早投诚。这样吧，容我等从长计议。大王，我即刻等着答复，不能从长计议了。好好，那我们也得商量商量。来人，陪着曾将军下面休息。有人陪着曾培下去了。郑可爽把这封信让大伙看看，你们看，你们看，怎么办？怎么办？众人轮流着传阅了一遍，哎呀，窃窃私议，不用低声捣鼓了，跟我说你们倒愿意不愿意？咱是降啊还是战？要想战，我马上拒绝，把他撵跑；要想降，拿出个降的办法。有人就说，刘国轩老将军没来，这么大的事得请他来决裁呀、啊！对对对，快点请刘将军，用床抬也得把他抬来。其实刘国轩呐、啊，早都没病了，他每天吃饱了没事，深入下层，了解老百姓的心声，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他们怎么想的。一开始这些人不敢说。长了一看，老将军没有敌意，确实让大伙说心里话，这才打开心扉，说了内心的话。寻访谁都是一样，有的老百姓就说：“将军呢、啊，我们就盼望统一。大清也是中国人，台湾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打中国人？我们盼望多少年了，就希望两岸统一，过安居乐业的日子。”大王早就应该看清形势，不应该再坚持了。有的人就说，我们家祖根都在大陆，亲人都在大陆，我们日夜盼望全家人团聚啊，这样算怎么回事呢？希望将军奉劝大王投诚了吧。有的人就说，放下武器打也得打败仗，弹丸之地的台湾怎跟清兵相比呀、啊？正在这时候，有人找他开会。刘国轩走进王宫，拜见郑可爽。郑可爽离了座位，一把拉住他的手：“大都督，老将军，前辈，你看看施琅的招抚信，拿来我看。”刘国轩也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看了几遍，然后问郑可爽：“大王，你以为如何？你们怎么商量的？”“哎呀，我们心绪一乱，就请您拿个主意啊。”“大王真心听我的吗？”“那是自然。”“大王啊，您知我从哪儿来？我从市井来啊，各村社我转了个遍呢，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各界的人我都接触了，大伙有个共同的心声，愿意统一，奉劝大王及早投诚。”这封信是及时雨啊， 我看大王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拍板定案，接受招安，咱们投诚了吧，没法再打了。好好啊，方才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担心施琅说话是否算数，他答应了，康熙帝是否能答应，万一大王您是不是担心您的生命和安全啊？正是正是，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啊，万一康熙设了牢笼诡计，咱们放下武器，到了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可没有后悔的药。大王放心，康熙帝英明一世啊，绝不会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往后他怎样为帝，怎样面对全国的臣民，失信于民，国家的根本就完了。您放心，施琅说话肯定是代表皇上，康熙帝这么想的他才敢写，不然的话怎么对全国交代。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要那么的，他问冯锡范，爱卿你以为如何？大王，老将军所说极是，方才我也想了，投诚接受招安，此乃上策，我同意。你们呢？同意，赞成，同意。就是郑氏家族有点作牙花，这怎么他们都有顾虑，心想文武百官谁都可以投诚，肯定能升官，肯定过好日子，唯独老郑家，康熙能饶我们吗？哎，我们以立三世跟他仇家相对啊，哎呀，真要投诚放下武器，能饶我们不死吗？但是事到现在大势已去，一看众人都这态度，也只好勉强答应了。最后郑克爽下了决心，请曾培。曾培昂然而入，郑经满面陪笑，曾将军呐、啊，方才我们议论过了，异口同声愿意接受招安，大王圣明，感谢各位啊，就你们这一句话不要紧，救了多少生灵，免去多少涂炭。不过呢，我还有几点要求，一会儿修下书信，派特使随米赶奔澎湖去见施将军。能说一点条件没有吗？把顾虑都写上了，派了俩人，李官郑平英、林维荣，代表台湾方面陪同曾培坐船赶奔澎湖。简短结说，见着施琅了。李官郑平英、林维荣拜见之后，把郑克爽的信双手呈上，施琅展书一观，大喜高兴，好，太好了。但是一看这几个条件，未免迟愣一下，比如说上面提出来了，这是郑克爽提的，投诚也罢，招安也罢，我肯定能做到，我要求永远镇守台湾，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可以剃发，可以改换服装，但是郑家的大旗不能换。石朗一听，这像话吗？一个国家两种旗号，这怎么解释？因此提起笔来，刷刷都给打了叉了，不能接受。盛情款待了李官、郑平英、林维荣，施琅就跟他们讲，既然大王真心归顺，就不要提这些条件了，皇上能照准吗？绝对不可以，要真诚归顺，那就不要再提条件，朝廷肯定能妥善安排，这些条件都不能接受。如果郑克爽坚持，只有武力解决。烦劳二位，你们再回去把我的意思你们告诉他。 郑平英林维荣一想，可也是啊，到了现在还提啥条件呢？哎，就放下武器归顺就得了呗，叫我们费这个事。那个曾培又陪着郑平英林维荣返回台湾见郑克爽，把石朗的意思一说，全给端回来了，都给否了。哎呀，郑克爽心里没底，又问刘国轩，奈何奈何，打吧，别再犹豫了，石朗所说一点都不假，既然咱真心投诚，不要再讲条件，康熙帝十分英明，不会亏待咱们，咱们要再这么做，看出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以民众为上啊，为老百姓着想，别想我们个人的事儿了。好办，那条件等于没提，行，全都接受。郑爱卿、林爱卿，辛苦你们，再返回澎湖，告诉施将军，我们全部接受投诚的条件。遵旨，遵旨。二人跟曾培又返回澎湖，见着石朗一说，石朗大喜，马上命人飞报北京，说郑克爽愿意无条件投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个枝节，那个时候出了什么事儿？单说福建的总督姚启胜和巡抚金鸿，没想到石朗旗开得胜，收复澎湖这么快呀、啊！现在听说要收复台湾了，哎呀，又加封石朗靖海侯，世袭钢剃，他俩有点眼热，心说石朗还没收复台湾之前呢，咱也不能闲着，这功劳也有咱的一份呢，不能叫石朗一个人把功夺去，怎么办？他们也派出信使，代表巡抚，代表总督，劝郑克爽投降，接受他们的招安。信使也到了台湾承天府，郑克爽傻眼了，这怎么办？这头石朗也派的信使，这边总督姚启胜也派的信使，我听哪头的，接受哪头的，这难死我也。又找刘国轩，刘国轩是主心骨了，嘿嘿，刘国轩一笑，大王啊，到了现在不要犹豫，快请施将军入住台湾。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郑克爽啊还是个识时务的人，别看平时作威作福挺荒唐，在关键的时刻他能迷途知返，他一看呢实在守不住了，因此毅然决定归顺大清。所以说呢，咱们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他是比较积极的，有点进步意义。前文书咱也讲了，福建总督姚启胜、巡抚金鸿一看呢、啊、眼睛有点发红，这石朗简直没当了，哎呀，名利双收，我们作为封疆大吏一点功劳也没有，在皇上面前也没法交代呀、啊。他们也钻了个空子，派巡抚使到了承天府台湾向郑克爽招安，郑克爽是左右为难，同时接待了两波招抚使，一波是石朗的代表，一波是姚启胜的代表，你说听谁的好，怎么个安排法？他把刘国轩请来商议，刘国轩一听就明白了，知道姚启胜和金鸿想要多功，妒忌石朗，但这个事儿有先有后，人家石朗大兵先占的澎湖，那是首屈一指，谁也替代不了，所以他建议郑克爽应当马上派人迎请石朗进驻台湾，当然对福建来的信使也不能慢待， 这就得左右逢源呢，惹不起人家。

里既款待福建的来使，又盛情款待施琅的代表。飘梁臣翟继日命人带着第二封书信赶奔澎湖。施琅一看，满意的点点头，郑可爽无条件投诚，原来提那些全取消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而且盛情邀请他赶奔台湾接管。施琅马上拍板，第二天就开始启程了。就这样率领舰队浩浩荡荡驶进鹿耳门，来到岸边。施琅在旗舰上往对面一看，好家伙，鹿耳门港口彩旗招展，是锣鼓震天呐、密密麻麻的人群。郑经率领台湾的文武在此恭候大驾。当大船靠岸，跳板搭好了，郑可爽头一个跑上来迎接施琅啊。施琅也很受感动，别看过去为敌，现在化敌为友，是一家人了，对人家不能歧视啊。施琅也小跑赶奔郑可爽，四只手握在一起呀、郑可爽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喂，我给结结巴巴。刘国轩在旁边赶紧打圆场，侯爷您来的真够快的，欢迎侯爷，欢迎大帅，里边请里边请，上马齐队。施琅上了高头大马，郑可爽文武官员陪着，雁街道直接赶奔王宫。再看雁街道的两旁都是老百姓，男女老少拥挤不动，是热烈欢呼欢迎施军们。施琅高高兴兴进了王宫，郑可爽奉陪百官在座。施琅头一句话就说，王爷，现在我们两岸统一了，是吗？首要的一件事，为了有所表示，这头咱得马上剃了，服装必须得更换啊啊！现在就剃头啊，正是，不见你看咱多别扭啊！施琅穿的青装，这是明装，这成杂牌军了。郑可爽心里不愿意，他没办法呀。好吧，就依侯爷。就在这地儿没动，把椅子搬过来，十几个剃头匠让他们都坐好，帽子摘掉，用水把头发湿润完了，该动剪的动剪的，该动刀的动刀的，刷刷刷刷刷，跟雪萝卜皮差不多少。把脑瓜盖前半截剃得流光赞亮，郑可爽用镜子一照，一咧嘴，哎呀，心里说话，先王啊先王啊，我对不起你们，我是个窝囊废，我招架不住啊，现在把老祖宗的衣冠全都改了，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单说这剃头师傅手艺倍儿棒，前面剃的溜光，用手一摸发滑，后边的大辫打了点桂花油，又湿润又滑溜又好看，麻花型的大辫拖的屁股蛋，墨根还有两寸多长的辫穗，怕这个辫来回飘，还给坠了四个顺治年间的大钱儿。明朝的服装，圆领大袖的袍子靴子都不要了，换上青装，马褂四开襟的袍子，马蹄袖，朝珠补褂。郑可爽一想，这样也不错呀，嘿嘿，换服装换吧。再看其他人全换了，施琅非常高兴。郑可爽吩咐一声白酒，给师军们摆酒。

0: 有接风，宾主之间举起酒杯畅饮，开始谈下一步的事儿。侍郎百般抚育，知道他们有顾虑，思想有负担，特别是姓朱的，因为呢在台湾朱姓的亲王亲卫福跟大家讲解再三，大家这才放心。然后侍郎拜本上奏，时间不长，朝廷600里加急上呀，此人40挂0的年纪。据说啊，朱一贵的老人跟随郑成功一块到的台湾，原来他的老人呢给郑成功当马童，因为表现出色，郑成功格外提拔，最好做了副将。以后呢他们家就在台湾定居了。这朱一贵这一出世，才要把台湾搅个天翻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审问郭长喜，从他嘴里头才得知郭安这小子要陷害老班班陈林。眼睛一转，他有了主意。这郭长喜是个小孩，你得分出主次来，不能一概而论。他把郭长喜摁到地下一摸，把他裤腰带给解下来，捆了个四马倒全蹄。一抬头看看武阳君，这五棵树啊，属当中这棵高。白五爷把刀背到后头，一手拎着郭长喜，腾出一只手来，使的这一招叫猴上树。前文书咱们讲过，斩南侠在岳武楼献三绝六巧，这六巧当中就有猴上树这一巧。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是练武术的人都会。白老五练得更精一些，上这个树，上的这个六就别提了，说猴上树比猴还快，还拎着这么个大活人。就见他一劈撩，眨眼之间到了树的顶端，他一条腿把大树枝子盘住了，找了个石盒的地方，把这郭长喜就卡在那上头，别让他掉下去，正好脸朝下，

0: 白玉堂就警告他，我说你听着，我不要你的命，把你搁在这儿，你不行吵吵，不行喊，那我不就得死在这儿了？没关系，明天是不是初一，皇上要赶奔忠烈祠进香
1: 啊？对呀、啊，
0: 皇上要来了你就喊，听不听见？皇上不来不行你言语，你喊跟喊还不一样，你就说你有冤吗？等人把你救下去，皇上要问你什么人把你捆上的，谁把你放到树顶上的，你就说是开封府的御猫展胸飞所为，记住了吗？
1: 喂，
0: 郭察喜一听啊，叫我这么说，你也不是展胸飞，那展胸飞我认识，但是不敢多问，记住了吗？你就说我是展胸飞，说错了，他明儿给我来了，我还宰你。安排完了，白老五从树上下来，这郭昌喜往下一看，我的妈哟，这树能有几十丈高吧？这要掉下去，当时就摔成馅饼啊！安下他着急，咱不提。单表白老五一转身，奔郭安待的内六库。眨眼之间到了，飞身行跳在院里头，一拉门他进了屋了。这郭安怎么能想到半夜前来这么个不速之客呀、啊？这屋里头罗列杯盘都准备好了，正中央放着那把转心壶。郭安还想呢，陈林呐、啊，你来了你就活不了了，要给我叔叔报仇雪恨。正这时候他听见脚步音声，他寻思郭昌喜回来了，回来了啊！白五爷说着大步流星到他的眼前，郭安抬头一看，你是谁？他一瞅面前站着个小伙，身高八尺，细腰扎背，面似银盆，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卷帕罩头，浑身上下穿着三串吞口夜行衣，寸拍骨头钮，斜挎着一个刀子，手里头擎着明晃晃一把单刀，他一看就知道是夜行人。皇宫哪见过这个，把郭安吓得脸上那个肉奔奔直蹦啊！
1: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0: 别吵吵，咱俩好好谈谈。白老五拉了把椅子坐到他面前了，我问你，你叫郭安吗？你要害老班班陈林？
1: 谁说的？
0: 我都知道，今儿晚上没别的说的，我管你借点东西。
1: 你借什么？
0: 我借你的脑袋。白五爷说到这儿，那刀就到了，咕噜，人头落地，当时那血就喷出来。郭安这小子吃的还好，营养也丰富，毛泡也能有250斤，这血也多，噗，这一下就能喷出了1000cc。这地下全沾满了，白五爷一看把他宰完了，脑瓜给他踢到旁边去。一想留点记号，把他那衣服刺拉撕下一条来，卷成个圆筒，蘸着郭安的鲜血，在最显眼的地方刷刷点点，留了4句藏头诗。藏头诗又叫灌顶诗，上面怎么写的？写的是白某误走到寿山，遇果园中杀郭安，堂堂七尺男儿汉，提诗杀命保江山。横着念4个字，白玉堂提。白玉堂写完的挺满意，

0: 把这东西往地一扔，心说差不多了，这回该我走了。心里说话，姓展的，展雄飞，我看你这回斗我不斗啊？我看你抓我不抓我？他走了，安谢他回殿休息，暂且不提。到了第二天了，四弟仁宗赵祯梳洗已毕，有元臣官告诉他，今天是初一，应该到忠烈祠进香。仁宗点头，换了身新衣服，马上传下谕旨，文武百官全体随同赶奔玉国元荣的忠烈祠。到了忠烈祠，百官陪着，皇上敬了手，到屋里的进香，先给寇成玉磕了仨头，然后瞻仰神像。仁宗抬头看着神像，心里边想着往事，心里说，没有寇工人，朕焉有今日啊。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寇工人呐，愿你在天之灵，增福增寿啊，早早的当大罗金仙。这心里想完了，每一次他都要溜达几圈，到这屋里头转悠转悠，表示留恋的意思。皇上背着手转到神位的后面，往墙上一看，这是谁写的？怎么在粉皮墙上写黑字儿？往回没看见过呀。他一看这字儿写的太漂亮，点点如桃，撇撇如刀，有骨子有肉，风流潇洒，这字儿都写活了。看这个字体没见过，满朝文武有学问的，写字写好的，他都认识，这谁干的？他仔细看这几句话，上面写的是宫中女娜皇，历代姓名香，鼎足千手护，举念对上苍，一魂垂千古，青史自己行，第一功勋在，含笑答先皇。哎呀，仁宗有学问呐、啊！他这么一看，简简单单的八句话，就把寇成玉的一生都给总结出来，而且还做了比喻，跟上古上著了名的女人娜皇女英先比美。仁宗一想，这谁干的？马上把左奔丞相王袍、开封府的包大人、双天官寇准、吏部尚书欧阳修叫到眼前，让他们看。众人一看是大惊失色，不知道是谁。皇上又把值班的太监找来，问他这谁写的。这太监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心说这哪位这么缺德，跑这来显学问来了，这是作诗的地方。汗珠子直滴的跪在地下直磕头，陛下，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我不知道谁写的。仁宗一想，怪呀、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也不知道。这么一说，有人进了皇宫了。你看他生气是一方面，主要是赞成题诗人字儿写得好，词意写得好。因此，仁宗心里十分烦闷。从忠烈祠出来也没上御辇，背着手在外头溜圈。这武阳军就在忠烈祠旁边，皇上正在这儿溜达，冷不丁听这脑瓜顶上有人喊冤，
1: 冤呐，冤呐！
0: 把皇上好像没吓趴下，心说、啊、怎么脑瓜顶上喊冤？抬头一看，好嘛，树看。

0: 上那卡着个人。仁宗一想，怪哉怪哉，这皇宫出什么事儿？赶紧叫金瓜武士上去把人给弄下来。你看这金瓜武士个儿挺大，顶盔冠甲，挺威风。猴上树不会，蹦了半天上不去，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就在太监之中找出那利手利脚身小力薄的能上树的，挑出那么十几个上了树了。底下呢还找出二十几个人来，拽着背后在这接着，不接着一失手掉地啪摔扁了呀，费了半天的劲把郭长喜弄下来，绑绳解开，郭长喜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跪到皇上面前，啊，陛下呀，你不是郭长喜吗？正是奴才。你怎么没事跑那上边待着去？郭长喜一听废话，我吃饱了撑的，我什么毛病没事我钻大顶上去。哎呀，陛下有所非之上，昨天晚上来个人，这人是干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能耐可大了，把奴才给捆上给塞那顶上去了。他还告诉我，皇上不来不许我喊，我要喊就说找我算账，所以等着圣驾来了奴才才敢喊。这个人是谁？这人自己报名说要是问他，就是开封府的展雍妃。包的人在皇上身边，展南侠也在包的人身边。南侠一听这脑子嗡了一声，当时就明白了，访问白老虎干的。皇上当然也不相信了，说那么这个自称叫展雄飞的人长得什么样？
1: 漂亮，小伙长得可俊了，哎呀，立眉大豹子眼，长得挺白。反正当时我光顾害怕了，也没看太清楚，反正他没胡子。
0: 包爱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包的人还没等说话呢，
1: 包圣驾可了不得了，
0: 内六库的太监跑这来启奏，说总管郭安被人杀了。皇上一听心乱如麻呀，怎么一夜之间的皇宫闹得这步田地，他决定要去看看。文武大臣保护着皇上到了内六库正房屋里头，一进这屋皇上就一皱眉呀，一看这郭安死的太惨了，脑袋无了到墙犄角那去，呲着牙咧着嘴，毫不渗人。抬头一看，用鲜血写了几句话：白某误走道寿山，遇过冤中杀过案，堂堂七尺男儿汉，提时杀命保江山。横着一念，白玉堂提。皇上当时生了气了，这白玉堂是谁？包卿家，你可知道这个姓白的什么出身？他是怎样一个人？包大人心里头明白，心说话您还不知道呢。前两天我那开封府可热闹了，就叫这个白老虎折腾了一晚上了。哦，他又跑到皇宫来溜达来了。包大人跪倒起奏，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斩南侠害怕，怕皇上生气，怪罪下来。南侠也跪倒施礼，一再给白玉堂辩护，说这个白玉堂是个义士，此人武艺高强，住到悬空岛卢家庄，人称武鼠又称武艺，他们哥五个冲北磕头，老大叫钻天鼠卢芳，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老三叫穿山鼠徐庆，老四叫翻江鼠蒋平。就这个白玉堂外号人称叫锦毛鼠，这些人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确实是好人。因为呢，这毛病就出在臣我的身上，因为我的绰号叫玉猫，跟这鼠有点犯相，所以这白玉堂不爱听了，就为这个事儿找到开封府与我辩理。可能他没沾着便宜， 一怒之下又跑到皇宫院提尸杀命，惹些大祸，求陛下开恩。仁宗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这个白玉堂胆大包天，天包胆，竟敢上禁地这么折腾，这还了得吗？这么办吧，包爱卿成灾，我限你百日期限，一定要抓住白玉堂，叫他归案。他不是有学问吗？朕打算龙楼御考，我考考他。真他要答上来了，我就赦免他没罪；如果答不上来，我再杀他二罪归一，不得有臣遵旨。皇上回了内宫，百官各归府地，咱们单说包丞相带着斩南侠回到开封府，是闷闷不乐呀。包大人埋怨白玉堂，你惹祸没有这么惹的，在地下惹到天顶上去了。皇上传了旨了，一百天期限要把你抓住，我要逾期拿不住你，那我都有罪呀。包大人跟斩南侠一商议，南侠说事到现在了，那就得找找白老五呗，谁知道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包大人撒下飞钱火票，派开封府将近100多个人分了4波捉拿白玉堂。暗一霎之时，东京汴梁可就乱了，这些官人们到了酒饭茶肆戏园子热闹的地方，见人就搜捕，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勒着脖子敲竹杠，不管干什么得见着你，上头就一个嘴巴子，你咣就一脚，干什么检查。开封府也难免有这种事儿，不过不像别的衙门口那么严重就得了。咱们书说简短，10天过去了，烟空信秒，没消息。斩南侠一琢磨，这白老五肯定是走了，谁做了案子还在东京眼皮底下待着，能不能回到卢家庄，能不能跑到别的地方，哎呀那可麻烦了，这么大的国家他往哪块一眯，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但是这话呢还不愿意说，说出来怕包丞相着急。咱们单说这一天，张荣赵虎两个人化了妆，带着龙鞭信票，腰里围着锁子，暗藏利刃，在城里就溜达到城外去了。出了封修门，哥两个明察暗访，正访着呢，你瞅这什么毛病，哎呦，这街上这个人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推车的担担的，举了锅的卖蒜的，全都奔一个方向，奔正东。张龙赵虎纳闷，今儿什么日子，跟个人一打听，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有人就说了，说您不知道，离这封丘门18里地有座庙，叫花神庙，今天是花神庙的庙会，这座庙5年没有庙会了，今年头一回，我们去烧香去，您没看吗？这些人是都奔那儿去。张龙赵虎一琢磨，白老五能不能去，如果白玉堂去，当场把他拿货，这不是好机会吗？又一想，管他去不去，我们溜达溜达。所以他们两个人也随着人群到了花神庙。到了花神庙的一看，哎，这人就太多了，不一定都是烧香的，有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做点小买卖赚点钱，所以这个人呢能有上万。他们两个随着人群往前走，合一看，庙的左右还搭俩戏台，这戏台上全请的京城的名角在这唱戏，都是武戏。往左面一看，不知道哪来的大武生，正好唱三国的戏，赵云大闹长板桥。往右面一看，也是武戏，什么戏叫不清楚，可能是法子都什么的。

0: 两个人无心看，从人群转来转去，离这庙能有半里地，这还搭着个台子。俩人一看这什么戏，等挤到眼前一看，不是唱戏，台上能有四五十个人，放着一张桌，后头一把椅子，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老头啊，能有七十来岁了，皱纹堆垒，可下一步俨然，头上戴着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袍子，腰杀板带，骑马叉蹲裆滚裤，抓着股四喜的快靴，背后背着一把五斤折铁刀。就见这个老者眼皮往下搭着着，喝着水，有时候睁开眼往台底下看看。在这个老者的身边背后站的都是棒小伙子，这些小伙子多数都脱的是光膀子，腰杀板带，都是蹲裆滚裤，抓地虎的靴子，手里头拿着三节鞭七节棍，二人多手撑子大刀阔斧攮子匕首什么都有，看这意思要打群仗。张龙赵虎又一看，就见这些人如临大敌呀，尤其这些年轻人，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着，胸脯舔着，连个屁股蛋都翻翻着，不由得是大惊失色。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张龙赵虎就见这些人如临大敌呀，尤其这些年轻人，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着，胸脯舔着，连那屁股蛋都翻翻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还都玩这个劲儿，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都响。哎，这是干什么的？练的哪一出呢？下边站着不少看热闹的，张龙赵虎一打听，这干什么呢？有人告诉你不知道，嘿，外地人，这是镇会的，这么大个庙会没人在这镇着行吗？出了事怎么办？你没看见那老头吗？好能耐，那是京城有名的武林高手，姓蔡，叫蔡立，蔡东坡。哎呀，你看老了，要上房揉揉的甭梯子，十个八个小伙子到不了眼前，后边站那些小伙子那都他徒弟还有他徒孙，你老蔡家是个大户，一家子都练武术，这回庙会的主持人把人家请出来了，让人家就镇会。
2: 哦，镇会的，我说镇会还用这么大声势吗？干什么都拿着家伙。
0: 哎呦，越说您越外行了，您不明白，要往常这庙会用不着这样，这回可不行，离这不远出了个恶霸，这小子叫花花太岁严彬，您听这外号，花花太岁，姓严叫严彬，这小子坏，坏的都流油。为什么这个庙会几年不开了，就叫他搅黄了？只要你一开这庙会，他准来捣乱。别的都不说，什么敲竹杠勒的脖子，要这要那，这都是小事一桩，唯独他对女孩身上下功夫，抢男霸女呀，谁们家的少妇长女要长得不错，被他一眼给搂上，就抢到家里的给糟蹋了，所以这庙会给弄黄了。现在这回又开市了，恐怕他来捣乱，所以主持会的人这才把老蔡家请出来在这镇会。这花花太岁严彬不来还则罢了，要来就跟他豁出一头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撂地下就摔三截。
2: 哦，这严彬这小子还真霸道，霸道，您知道他为什么霸道吗？不但他有势力会武术，手下养着不少打手，另外他有茶杆有靠山，据说那太史庞吉是他干爹， 他仗着太师的势力胡作非为。哎，不知道开封府的包大人为什么不管？那位说为什么不管？包大人不知道，他荣升开封府的府尹，一直现在当了丞相，这才几年的事儿。严彬是五年以前在这捣乱，这几年庙会没开，根本没发生事儿。如果要发生事儿，包大人早把他砸了。张龙、赵虎等听完了，点点头，心说今儿个备不住有热闹，有没有热闹跟我们没关系。干脆我们还找这白玉堂，他俩往这儿串串，往那儿溜达溜达，进了花神庙看看，又出来。他们正转悠着，突然就听见周围是一阵大乱，人喊马嘶，老百姓是四散奔逃。二人就是一愣，掌身抬头一看，就见从外边闯进一队骑兵来，能有十几个，手中拿着打马的鞭子。说是打马的鞭子，不打马，往老百姓身上乱抽乱打，啪啪啪，闪开，他妈道路闪开。人这么多，马跑得这么快，老百姓受得了吗？有那个躲闪不及，就摔到地下，被马还踩伤了，这个乱就甭提了。这十几个军兵过去，再往后头看，是家人打扮，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呲牙咧嘴，凝眉瞪眼，什么模样的都有。在正中有一匹大红马，马鞍桥坐着个小子，这家伙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能有九尺开外，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四愣子脑袋，稍微有点奔了头，翘下巴，多少有点挖口脸儿，一对黄眼珠子，塌鼻梁子，大翻鼻子头，嘴角往下耷拉着，看这岁数也就在30岁左右了。头上戴着火红缎色扎巾，身披火红色锦绣，外罩英雄氅，鸟翅环德胜钩，挂了一条花枪。这小子手里也拿着打马的鞭子，在马上一坐，撇着辣嘴呀、啊，就这副尊容，够画匠画半个月的。说来的是谁呢？前文书咱说了，就是本地的恶霸，人送绰号花花太岁，叫严彬。这个严彬呢，离这才住着不远，地名叫严家滩，他是老严家的守护，家里面可能有几个糟钱儿。这小子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学好，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但是呢也学了点能耐，仗着他们家有钱，结交一些江洋巨寇、海洋飞贼，什么事儿坏他干什么。他为什么敢这么猖狂？因为他有茶杆儿，茶杆儿就是靠山，这个靠山非是旁人，就是三朝元老太师庞吉。说起来这个事儿怪埋汰的，严彬的母亲据说跟老太师庞吉就不干净，所以这小子就借着这个光很吃香，平时进太师府搅面水平汤，提什么条件老庞吉答应什么条件，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就惹了祸捅了娄子， 也没人抓他，就这样就把他宠起来。每一年他都上这来捣乱来，最后把花市庙给搅黄了，五年没敢开庙会。今天呢是五年以后的第一次又恢复了庙会。这小子呢不打算来，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手下有个讷奴总管，这小子叫严粒儿，太坏，拍拍脑瓜顶，脚底板刘能，这小子坏透了。他给严斌委屈，严斌就问为什么呢？严粒儿说您不委屈。严斌就问为什么呢？严粒儿说您不知道，这帮穷光蛋都给您准备上了，为了怕您搅闹，据说联庄会联合了大大小小40几个村庄，共同凑钱请出了一帮人镇会，镇会的会首就是那蔡松坡。听说这老家伙当初保镖护国院，掌中一把折铁刀，也有万人之敌呀、啊。把他给请出来了，这老匹夫领着40-50个徒弟在那镇会。什么叫镇会？就是准备跟您打架，您要不去不就怕了他了吗？往后咱爷们还怎么在这块站脚呢？可这小子得不得得不得，一阵煽风点火，把花花太岁严斌这活给激起来了。严斌一想，他娘的，还有敢跟我对立的，大概你是活腻歪了，咱就试试吧。就这样他带着恶奴起身了。为了显示他有势力，在本地巡检司还借了一棚骑兵，一棚就是11个。为什么说当兵的给他开道助威呢？所以这小子才来到花市庙。他一看呢、啊、今年的庙会比哪一年都热闹，人太多了。为了耍威风，他故意把马骑得那么快。要说这个人不是东西，哎，就在于此。老百姓四散奔逃，他骑着马上哪去？先找镇会的那个台子，有人指点方向，就来到蔡立台下。再看他来到台下，抬头这么一看，真像那严粒儿说那样，老头蔡东坡在台上坐着呢，后边站着40-50个徒弟，一个个光着膀子拿着家伙，一看这老头背后背刀在那喝着茶水。严斌这小咯噔把司将带住，我说严粒儿，是这老头吗？
0: 就是他，就是他。
2: 哼，花花太岁把脸扬起来，对着老蔡头他就骂开了。喂，我说你姓蔡吗？说你呢，老糟头子，你他娘算什么东西，还跑到这儿镇会来，口口声声还要跟大爷我对立，是怎么回事？哎，大爷我来了，你敢把我怎么的？有种的滚起来。他娘的嘞！他这一骂，那些恶奴在后头也跟着骂，老菜头他娘的滚起来，滚起来。不像我骂的这么文明，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什么话难听扔什么话。老百姓在远处听着，谁也不敢言语。那么台上也好几十个人呢，尤其这些年轻的人， 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谁也忍耐不

0: 师傅，师爷，下去吧，这小子来了，您听着骂得多难听，下去拿家伙。
1: 可老菜头不然，人老了有主意，也稳当。蔡丽一想，你随便骂，我就假装听不见，这可不是怕你。你说你也没干什么坏事，咱俩就因为口角打起来犯不上。我镇会是保护这儿的男女老少，你多宰你抢男霸女，不骂我我也得伸手，这阵儿我就吃个哑巴亏。他准知道一伸手就得出人命，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老头没言语，照样闭着眼喝着水。他不发话，徒弟们敢下去吗？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这花花太岁认为这么一骂，老头他们一来火，呼啦抽一下了台，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放躺下就完了。可没想到人家没动。严彬骂了半天，骂的这挂钩都有点酸疼，他也就不骂了。你看杀人不过头点地，你骂人家人家不言语也就算了呗。老家伙，算你聪明，你捡了个便宜，等大爷我溜得够了再找你算账。这马又奔前面去了，领着这帮讷奴又到了戏台底下。咱们前文书说过，两座戏台都是请的京城的名角，为了使这个庙会热热闹闹的，所以这戏呢唱的也非常热闹，主角也都卖力气。上水手这一台是大战长板桥，说的是三国的故事。下水手那戏台是列国戏法子都，都是武戏，唱的那正欢呢，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把打鼓的也吓跑了，把赵云和子都也都吓跑了，都怕挨揍。老百姓吓得往左右一闪，谁都没敢言语。严彬这小子觉着很得意，你看我多能耐，我骂谁谁都不敢言语，这才叫大将军八面威风。所以他一带马又赶奔花神庙，来到庙前甩凳下马，讷奴们跟着他进了庙里。他一不求神，二不拜佛，这俩眼睛东瞅瞅西看看，他这老毛病又犯了。什么老毛病？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一瞅今年逛庙的人也多，女子也多，他就找那有姿色的，人太多他眼都看花了，也不知道哪个好了。最后他这讷奴严丽给他出个主意，说大爷您这么看看不出来，最好您搬把椅子坐到庙门口，让男的靠一边女的靠一边，这个女人都在您面前一个一个的通过，那您就挑出来了。好主意。他在庙里借了把椅子，在庙前一坐，按着恶奴给他出的主意，男左女右分了两大溜。老百姓敢不听他的吗？男的倒没什么，妇女们可倒了霉了，得在他面前一个个通过。本来妇女们就胆小，一个个吓得抖一耳战，脸都变色了。上了年纪了，模样不怎么地了，这还行。特别是那有姿色的，

0: 只要在他面前一过，他是品头论足，看了一个又一个，看了一个又一个。这回他看中一个，这姑娘最多不超过18岁，穿的衣着很朴素，满头青发，清水脸儿，没抹着官粉，但是带着自然的俊俏。这姑娘手里还挎个篮子，前边呢有个老妇人，看这老妇人也是一般家庭的主妇，能有个50多岁了，护着这姑娘，拉着手，打算在这严彬眼皮底下混过去。书中代言，这个姑娘离这就不远，母亲有病，替母亲来许愿来，这么大的姑娘不敢出门，跟隔壁的李大妈一块作伴来的。前面走那个妇人就是李大妈，偏赶遇上这个事儿，李大妈也怕出事儿，所以用这衣服就护着这姑娘，但是没糊弄过去。花花太岁一看，我说小子，大爷，把那姑娘给我拉过来。这严令大步流星到眼前，站住站住，往哪儿溜？大爷叫你们呢。李大妈一听可吓坏了，大爷呀，孩子年轻，他胆儿小，他去你娘的，你得了什么？严令一脚把李大妈踹了个趔趄，伸手把这姑娘给拽住，跟头趔趄就拽到花花太岁的面前。这花花太岁站起来看了几眼，行啊，这小姑娘长得可俊俏，来啦，带回严家滩，陪着大爷我追欢取乐。这小子就这么大胆子，这才叫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他就敢这么干。他的话就是命令，那些恶奴是闻风而动，过来就拉这姑娘。这姑娘可不干了，把篮子也扔了，俩手刨地，又哭又喊，把嗓子都哭哑了。张龙赵虎看得真切，把两个人肚子都气爆了，有心过来管这事儿。又一想，县官县官，这本地归降服县管，我们伸手似乎是不对口，另外他们是访白玉堂来的，不是管这档子闲事儿。那么你到里头一拦，就得露出身份来，一说是开封府的官人，对追捕白玉堂这事儿不方便，所以两个人这么一犹豫呢，就没过来。可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撒脚如飞，给会首蔡老头送了信儿。老蔡头一听，哦，那真抢开人了，我不能不管。人家花钱把我约出来了，拿了人家的银子，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办事儿。再者一说，管这种事儿，人人有责。老英雄从台上下来，一招手，带着徒弟徒孙就赶奔出事地点。到这一看，可不是，有几个恶奴正好把姑娘架起来，要往那马上架，非给驮走不可。正在这么时候，老头赶到了。老蔡头抖丹天喊喝了一声，老丹，狂徒休要动手，老朽话到，人就蹦起来。这帮恶奴一看，呀，来人了，一撒手把姑娘给放开了。这姑娘一转身，见着李大妈，哆嗦成一个，把头扎到怀里就哭开了。这李大妈也吓傻了，想那你就把姑娘带走得了，走不了了，两条腿都迈不动步了，光在那儿哆嗦。可安下他们咱不说， 单表老菜头，把姑娘给救了，迈大步来到花花太岁严彬的面前。老英雄用手一指：“严彬呐，严彬，今天我跟你玩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给我了吧啊。
1: 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好大家早上好。那么现在呢，已经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季节了，温度最高的，对，就是传说当中的三伏天。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闷热、潮湿的日子，当然呢，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的机会。然而呢，很多关于三伏天的养生的说法其实是过于片面的，甚至它是谣言。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三伏天的谣言都有什么。

咱们呢先来聊一聊关于三伏天。那么古代人呢是把夏季分成了夏和长夏，长夏呢大多就是指农历六月份了，大致呢是在阳历的七月初到八月初，也就是三伏天。它呢是一年当中啊疾病最爱扎堆的日子。那么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呢，暑是什么样？它是中医当中的六邪，就是风寒暑湿燥火之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而俗话说得好，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伏天呢，我们就需要来做好这个养生的工作，还是能够为

年的健康打下基础的。而每年入伏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一些人还是在盲目的养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针对几个常见的谣言，我们要进行澄清。首先来说第一个哈，就是说伏天呢要汗出透了才排毒。想一想，咱们是不是听过这样的说法？当天气热的时候呢，比如说三伏天，那么人出汗呢，它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散热，而皮肤呢，通过出汗来释放热量，调节我们的体温，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的现象。但是呢，汗出的太多，水分呢就会流失的过多了，容易出现脱水，甚至是中暑的这个情况。而中医理论当中呢，有着汗血同源的这个说法，当出汗过多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是虚弱的，所以呢，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适当的避暑才是正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谣言哈，就是说三伏天的时候是一定不能够碰冰镇饮料的。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说三伏天呢，咱们是不能够碰冷饮的。事实上哈，这个事情是需要来看体质的。那么如果说您是那种热性体质，是可以适量的来喝一点冰水啊，或者说凉性的饮料。但如果说您是那种虚寒的体质，那我们热天的时候呢，应该要尽量的去喝一些温水或者是凉白开。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体质，过分的喝冷饮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健康的，所以说即使天气特别热哈，咱们喝冷饮的时候也一定要记住是小口慢喝。我们继续在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关于三伏天的谣言。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谣言，就是说伏天养生呢是应该以热制热。三伏天的以热制热呢，其实就是指夏季的养阳嘛。那么在阳气最盛的季节里哈，我们就乘胜追击的去补阳气，效果是最好的。但是以热制热，它并不是说一味的就热着，我们可以把冰镇的饮品呢换成了温热的或者说常温的凉茶，用温水洗澡而不是冲凉水澡。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谣言，就是随身携带藿香正气防中暑。藿香正气水哈，好像在夏天被提及到的频率是很高的。那么藿香正气水的主要的功效呢，就是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可以治疗呢因为热天夹杂湿气而引起的发热、胸闷、腹胀、腹泻，以及湿浊过盛引起的恶心呕吐哈，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暑湿感冒等等。那么藿香正气水它其实并不是用于防中暑的，而是用于治疗呢暑湿感冒的。所以说咱们如果想要预防中暑，远离高温的环境，主动降温，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才是有效的措施。接着再来说一说三伏天我们会听到的第五个谣言呢，就是夏练三伏是适合所有人的。夏练三伏呢，其实是一种很传统的养生的方法了，就是指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适当的运动呢，来增强我们身体的一个耐热性，预防中暑等等这样的疾病。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通过锻炼来提高我们身体对于环境的这个适应能力。但是三伏天呢，是有着气温高、空气湿度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夏练三伏的这个事儿啊，它其实是需要技巧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时间，那么三伏天呢，白天长，那我们作息方面呢，可以是晚睡早起，选择清晨或者说傍晚啊，温度比较凉爽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其实更推荐大家来做一些像游泳、瑜伽和太极拳等等这样的运动，它既能够强身健体，也不会因为过度的锻炼呢而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谁更有活力。好了，各位呢，我们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去聊一聊跟这个季节有关的一些养生和保健的知识。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吧。现在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说热到睡不着觉，而极度的高温呢，容易让一些热射病啊，还有急性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病风险是增加的。于是呢，很多人就把注意力放在了白天的高温上。而事实上，夜晚气温虽然说没有白天那么高，但是对于我们人体健康产生的不利的影响哈，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而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呢，未来夜晚的高温，也就是我们说的热夜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呢，都是会显著的上升的，它会大幅的增加一些相关疾病的负担。那么天气一热了就容易睡不好觉了，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减轻温度对于睡眠的影响呢？

其实啊，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值得重视的。那么夜间的温度呢会不断的升高，它肯定会对睡眠是有影响的。而人体的睡眠节律呢是在很多种的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来形成的，而其中呢环境的温度还是影响睡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身体核心体温降低，人才能够启动这个睡眠的模式，而且呢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深睡眠的状态。那么比较适合我们睡眠的环境的温度呢，其实大概是24度到25度左右。如果说夜间哈室温超过了这一个范围，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散热了，很有可能会中断正常的睡眠过程，导致的就是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减少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其实对于健康的后续影响是很多方面的，比方说哈，它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睡眠不好呢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风险，而高温呢还会导致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紊乱啊，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很兴奋，引起的就是新陈代谢加速、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增加了血管的负荷，那么容易造成的就是急性心梗、心绞痛、心律失常等等这样的一些急性的心脏事件。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加重一些炎症的反应，另外呢，还会增加的就是精神疾病的风险。高温呢，会让很多人感觉到心情是很烦躁的，容易会滋生那种焦虑的不良的情绪，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就更容易会出现了心理问题了。那么人体的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其实是很强的，而对于正常人来说呢，夜间的温度升高一点点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那些有睡眠障碍或者呢是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以及小孩、老年人等等身体调节能力比较差的这样的一群人，那么热夜呢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健康了。而虽然说研究显示了夜间的温度呢正在逐步的上升，但是夜间的气温呢其实并不会突然之间哈发生一个很巨大的变化。每个人对于气温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感觉到哈睡眠受到了温度的影响，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适当的给我们的室内降温，夜晚的温度过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采取像吹一吹风扇呢、开空调啊这样的一些降温的方式。但是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室温呢控制在26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避免冷风对着身体直吹。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哈，如果说夜间实在是不想开空调的话呢，建议大家把房间之内的多个房门打开，保证空气是流通的。那么第二点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睡前注意补水。人在熟睡的时候，我们体内的水分呢是会通过出汗、呼吸等等不断的丢失的，造成的就是血液粘稠度升高，还有一些代谢物的积存。那如果说我们的体内水分丢失的过多的话呢，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说临睡觉之前呢，咱们可以来适度的喝一点水啊，它其实呢是有助于睡眠，降低我们的脑血栓等等发病的风险的。尤其是老年人不能够害怕起夜，咱们晚上睡觉之前就不喝水了。另外呢，睡前咱们也不要喝太多的水，100到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如果说呢是患有了一些肾脏疾病的，就应该谨遵医嘱控制饮水量啊，以免加重病情。
1: 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2: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
0: 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养成睡眠的规律。睡眠规律的人呢，受到这个热夜的影响通常来说是比较小的。每天晚上呢，我们应该尽量在同一个时间上床休息，包括周末也是如此啊，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物钟。除了这个之外呢，心理其实也是需要纳凉的。有的人呢会因为夜间高温而烦躁焦虑，甚至会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啊，说这么热我哪能睡得着啊。如果说开了空调仍然睡不着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去学会调整我们的情绪了。比如说呢，您可以听一听节奏比较舒缓的音乐。
2: 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呀，轻做。
0: 除了这些之外呢，您还可以做的就是

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在睡觉之前尽量不要喝浓茶或者说酒精之类的饮品，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对于睡眠的影响是会加强的。同时呢，洗澡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水温和时间。发表在睡眠医学评论上的一项研究呢，已经发现了睡前1到2个小时洗个热水澡是能够很显著的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且呢，仅需10分钟就能够显著的提高整体的一个睡眠的效率。但是如果说水温过高，就容易会造成了这个神经兴奋，出现了入睡困难。所以建议大家呢，洗澡的水温哈，咱们尽量控制在37到39度左右。

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呢，在这一段当中哈，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招蚊子呢？即使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蚊子也能够准确无误地飞到卧室里，来到我们的床前去叮咬我们。那么同处一室，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被蚊子咬得这个遍体鳞伤，有的人却能够毫发无损呢？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更受蚊子的青睐呢？

起关河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在英国的《自然通讯》呢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发现了颜色其实是吸引蚊子的一个因素之一，红色和橙色是最招蚊子的。那么研究人员呢分析指出了，蚊子呢首先会借助气味哈来辨别附近的一个物体，一旦闻到了这个特定的气味，比如说人类呼吸出的这个二氧化碳呢，或者说排出的汗液，蚊子就会受到刺激了，并且呢从视觉上哈追踪特定波长的这个颜色呢来进行叮咬。像蚊子发出了鲜红橙色信号的人是最容易会成为攻击目标的。所以呢，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啊，避免来穿那些吸引蚊子的颜色的衣服，是有助于减少蚊虫叮咬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蚊子到底是如何来挑选它的猎物的呢？蚊子啊是有很多的感受器的，除了衣服的颜色的影响之外呢，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感受器、味觉感受器和热量感受器。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首先说一说二氧化碳感受器，它呢是能够感受到空气当中比较浓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那么人体释放的通常大概是4%是可以被蚊子察觉到的。味觉感受器呢，是因为人们的分泌物当中啊有氨基酸和乳酸等等，它呢会和汗液形成了这个胺类的物质，会产生了一定的气味。这个对于蚊子而言，那就是喷喷香的饭香的味道啊，是他们不能够抵抗的。而热量感受器是什么呢？是由于人体会散发热量，就像是发射红外信号，是能够被蚊子识别到的。接着呢，我们来揭秘一下哈，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更受蚊子的青睐的。首先呢，第一类哈，就是新陈代谢比较快的，比方说像孕妇啊、小孩啊、运动员或者说年轻的男子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呼吸频率比较快的，因为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更多嘛。而第三类呢，就是出汗比较多的人，比如说像是刚刚做完剧烈运动的呀，或者说比较胖的人士。那么第四类呢，就是爱化浓妆的人群，因为化妆品它散发的香味是会吸引到蚊子的。那么第五类是什么呢？就是爱喝酒吃肉的人，他们呢能够排出比较多的胺哈，这个气味是比较重的，而且呼出的二氧化碳也比较多。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第六类最后一个就是洗澡频率比较多的，不那么爱卫生的，身上的细菌太多了，气味太大了，也是会吸引到蚊子的。当然了，可能一到夏天的时候啊，蚊子呢就是很多人的心头恨呢。那么不想被蚊虫叮咬，我们还得从源头开始哈，选择一些有效的驱蚊产品。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像物理驱蚊，比如说呢可以安装一些纱窗门呐，或者是蚊帐啊，用电蚊拍来驱蚊等等。那么夜晚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穿那种长袖长裤，避免大面积的皮肤暴露。而第二个呢，就是化学驱蚊了。化学驱蚊其实很有必要的。那么市面上的一些在售的驱蚊手环呢，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实都是没有办法保证的。而蚊香驱蚊花露水呢，是不推荐孕妇和婴幼儿来使用的。而更加有效安全的化学的驱蚊方法呢，就是使用了含有像避蚊胺、避蚊脂呢，或者是派卡瑞丁。

等等这样的一些驱蚊成分的驱蚊剂。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关于避蚊胺，它的驱蚊效果其实是最好的，被认为呢是驱虫剂的一个黄金标准。它的浓度越高，那么驱蚊的时间就会越长了。2个月以上的婴儿呢是可以使用含有了10%的避蚊胺的驱蚊水的。避蚊汁呢，它驱蚊时间呢是比较短暂的，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派凯瑞丁呢，它的驱蚊效果很短暂，但是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2个月以上的婴儿就可以使用了。另外呢，像是一些柠檬桉叶油啊，它呢是属于那种植物的驱蚊剂，也是我们国家呢最广泛使用的一种驱蚊剂了，大概可以维持最多2个小时左右的驱蚊效果，适合3岁以上的儿童来使用。还有一种呢，就是绿菊汁，它可以用于衣服和日常的用品上的这个驱蚊剂，但是不建议大家直接用在皮肤上。早睡早起，他们来做。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进补的一些问题。俗话说得好，夏不进补，底气不足啊，这个话说的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具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补呢？要分情况，各有各的讲究。那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按需进补。首先出汗之后啊，咱们应该来补钾。那么补钾的话呢，您可以来选择吃毛豆。天气太热了，出汗太多了，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出汗太多了的话，就会带来不少的麻烦。首先呢，出汗过多会造成我们体内钾呀、钠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和流失。而如果说体内的钾离子不足，就有可能会导致像头昏、头痛、体倦无力、食欲不振、中暑，甚至是脱水的症状。而其次呢，中医认为了汗血同源嘛，那么出汗太多的话呢，是会损伤我们的心血的啊，给各种各样的邪气可乘之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务之急呢，就一定是要适量的来补钾了。而毛豆当中呢，含有了丰富的钾元素，它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含有了478毫克。出汗之后咱们来吃一点，是可以弥补呢随汗液而流失掉的钾离子的，进而呢去缓解我们的像疲乏无力和体虚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毛豆啊被称为了出汗之后身体的第一修复剂，其实是实至名归的。那么另外呢，夏天不少人会出现了说胃口差、食欲不好的这个问题哈，看到肉就觉得腻得慌。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可以来吃一点毛豆，还可以补充人体必需的蛋白质。要知道，毛豆富含的植物蛋白呢是优质蛋白的来源之一，它呢可以和肉蛋当中的蛋白质相媲美的。夏季呢，脾胃是最容易受伤的，咱们可以来喝一点姜枣茶去补脾阳。试问一下哈，炎炎夏日，到底谁能够抵抗得住烧烤、小龙虾、冰西瓜、冰啤酒、冷面、凉茶、冰淇淋的这样的一些冰的，很容易就会出现了一些功能失调，进而呢就会出现了像是胃痛啊、口淡呐、恶心、呕吐或者是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个呢就是中医当中说的胃寒症。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适量的吃一点，不用于治疗水土不服或是一些晕车、晕船和湿疹等等。所以呢，在中暑之后啊，藿香正气水是一定要谨慎服用的。因为中暑呢，其实是在高温环境之下引起的这个机体脱水，还有电解质的丢失、散热障碍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不良的症状。而从西医的角度上来看呢，中暑之后真正有效的治疗手段是脱离高温的环境，用冷水风扇降温，解开衣扣，抬高双脚大概20厘米哈，以此呢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散热，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也可以口服一些像补液盐或者是淡盐水。而藿香正气水酒精含量是在40%到50%，酒精是有可能会加重脱水，让中暑更加严重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来喝藿香正气水呢？因为藿香正气水的酒精浓度很高嘛，它的药效呢是比较迅猛的，比方说像老人、孕妇还有幼儿等的这些体。

质比较弱的人就不适合了。另外呢，对于酒精过敏、驾车和高空作业者也不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不太适合和滋补类的中成药同时服用。另外呢，像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患者用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呢，我们需要来咨询专业的医生。除此之外，正在服用头孢类药物的人哈，要避免喝藿香正气水，以免呢会发生像心率加快、呼吸困难甚至休克的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市面上藿香正气类的药品其实很多的，它们从功效到注意事项呢都是比较类似的，而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含有酒精。藿香正气水它的成品呢是含有40%到50%的酒精的，而藿香正气口服液成品是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软胶囊成品也是不含酒精的。那么既然预防中暑不能够靠藿香正气水，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可行的方法是什么呢？比如说第一个呀，就是多次少量的补水。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哈，但是不要一次补充大量的水，尤其是不能够大口大口的喝冰水，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血容量增加过快。我们可以先喝大概250毫升左右的，隔半个小时之后咱们再喝一遍。而大量出汗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去补充电解质，比如说呢喝大概2-3口淡盐水或者是一些运动饮料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重视散热降温。我们的身体过热的时候啊，不少人会先洗一个凉水澡，或者说直接躲进这个温度很低的空调房里，其实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先扇一扇扇子啊，把衣领解开，用这个温水来擦拭我们的腋窝，还有大腿根和额头这样的一些部位。而第三个呢，就是老人不要害怕开空调。很多的老人哈，怕着凉就不开空调了，这个呢是容易引起室内中暑的，会出现了像胸闷、心慌、头痛、头晕和神志障碍等等。那么在早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老人可以通过开窗透气的这个方式来降温，但是呢正午哈，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打开空调，温度可以设置在28度左右，不管任何时候都要注重通风，避免门窗紧闭。那么第四个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运动这个事情啊，一定要量力而行。像正午时段呢，咱们尽量避免外出，那么运动呢最好安排在一早一晚，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补水，可以在室内来进行。而最后一个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户外其实是不推荐长时间来戴帽子的，因为戴帽子时间长了呢，会分泌大量的汗水，那么在帽子之下呢，就形成了一个湿热的小环境了，它是会增加到中暑的风险的。所以呢，最好就是不定时的咱们拿下帽子，及时把汗水给擦一擦，给头部通风散热。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暂时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同样呢，在节目当中哈，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
2: 扎根辽宁持续加码，看项羽集团坚定选择背后的辽宁营商环境之变；
1: 东北超官方推广曲以及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发布。
2: 今天关注休闲露营中的不文明现象何时休。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许昆林感谢中国德国商会及会员企业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莫茨总理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在中德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辽宁与德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德国商会积极推动会员企业参与融入辽宁全面振兴，一大批德国企业扎根辽宁持续增资，书写了互利共赢的成功故事。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中国德国商会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引导更多德企投资布局辽宁，围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深度对接，强化上下游协同，形成更深层次、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快推动汽车等产业合作升级增效，积极扩大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全链条合作，携手实现共同发展。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
2: 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商会及会员企业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与德国企业合作广泛，成果丰硕。中国德国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搭建常态化沟通交流平台，推动更多德国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重大项目落户辽宁。德国驻沈阳总领事谢安宁表示，辽宁是中国的工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活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与德国交往交流密切，双方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愿积极助力双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企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西门子全球执行副总裁、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肖松、百德皮革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明代表会员企业

0: 发言表示，在辽宁投资以来，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辽宁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是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对辽宁全面振兴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参与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扩大业务布局，加强与辽宁企业合作，积极引入更多优质资源，与合作伙伴共享辽宁机遇，携手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省领导赵成、顾军，敦豪集团公共事务副总裁陈燕，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琼，格劳伯机床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塞巴斯蒂安·克林勒，保持工业自动化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尔科·塞弗里德，格伦汀普莱斯中国精密制冷机械有限公司中国东亚及南亚区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程立，欧孚科技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马特，大众汽车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工厂经理萨雷尔·布莱滕·巴赫，九茂自动化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拉尔夫·布雷默，奥钢联金属部件省
0: 跨越2000多公里，在辽宁持续投资深耕布局，写下了一段跨越山海彼此成就的发展故事。他为何愿意扎根辽宁持续加码？本台记者李慕涵走进项羽，探寻企业坚定选择背后的营商环境之变。
2: 这里是厦门项羽集团总部，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当中，项羽集团的排名跃升了14名。与此同时，远在辽宁的子公司项羽铝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39%，这家刚刚重组不到2年的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了集团发展的新的变量。山海不为远，项羽踏浪来，项羽坚定地选择辽宁布局制造业，双方共同书写了哪些发展的故事？今天我们共同来寻找答案。
1: 走进辽宁项羽铝业，企业正在试制的超宽幅铝合金壁板将用作火箭柱箱的一部分。这块壁板采用一体化成型工艺，能够为火箭减轻重量，提高制造效率。公司科技管理部总监祝笑每次谈到技术上的突破都显得很兴奋。
3: 研发人员内心还是有梦想的，还是希望在这个上天入海上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的。
1: 祝笑从2015年起就在这里从事研发。2021年，中旺集团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次年进入司法重整，企业前路未明，一些同行开始接触像祝笑这样的核心技术人员。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旭辉：
4: 当时有一家是要挖他，而且工资不低，管理人工作组是把留用的一些条件，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激励的政策跟那个发展方向，都帮我们给到当时留用的干部去说了，所以保证了我们一些重要的骨干都有留下。
0: 刘旭辉所说的管理人是重整期间由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组建的管理团队，这支团队一边维持生产经营，一边稳员工稳客户，为寻找新的投资人争取时间。2023年5月，项羽集团被确定为优选投资人，刘旭辉也成为较早进入项目组的项羽管理层之一。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留下原有客户。对刚刚接手项目的项羽团队而言，能否留住原有客户直接影响着企业重整后的生存与发展。
4: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那管理人帮我们梳理整个客户的一些信息资料，因为我担心比如说市场上或是客户觉得那项羽铝业接手之后能不能保供，服务能不能跟上，排产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是一直担心我客户被其他的竞争对手直接给他抢走的。
0: 为了留住这些客户，政府部门与项羽项目组提前一年梳理重点客商信息，奔赴全国各地逐户登门，最终原有客户中约80%留了下来。2024年12月30号，辽阳市与项羽集团完成生产经营权交接，项羽铝业正式入驻辽阳，交到新投资人手中的不只是设备和厂房，还有基本稳定的技术团队，提前维护的重点客户，远道而来的项羽得以轻装上阵。仅仅3个月后，项羽铝业就实现单月盈利，此后利润持续为正。 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

0: 聊。
1: 当时的担心就是传统意义上听到的就是关于东北的这种营商环境，但实际上感受是不一样的，感受并不是这样子。政府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们是真心的希望他好。我们前后理的问题也有好几千项啊，都是一项一项给我们非常务实高效的帮我们解决这个事情。
2: 候鸟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哪里生态优越，哪里就会成为他们迁徙中的停歇之地。辽宁象屿旅业总经理彭仁贵就把自己比作企业的候鸟。2017年，他离开辽阳到外地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几年后，象屿组建项目组再次找到他。这次回来，他看中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3: 其实企业生存发展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嘛，对吧？土壤就是环境嘛，这种环境，一个人文环境，气候条件，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就是这种生态的搭建，我觉得它就是大的一个生态链。
2: 这片土壤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彭仁贵再次回到辽阳，他发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
3: 这次回来了之后，我发现确确实实变化非常大。我们未来的3-5年的固投，我们为什么投，怎么投，他也会协助我们，跟我们来招商，来配套，这个对我们长久发展立足是非常有好处的。
4: 象屿集团的名字源自厦门西海岸的一座小岛，集团有个卡通形象代言人叫晨晨，寓意早晨迎着朝阳出发。在辽宁象屿旅业，企业文化胸针的设计别具匠心。晨晨身旁有一把金钥匙，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代表2年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接，第二层代表当地政府全力以赴保驾护航，帮企业打开发展的大门。发展的新大门通向更大的市场，也通向更多创新资源。去年末，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施后，企业对营商环境的变化感受更加真切。公司总经理冯瑶：
1: 我工作这么些年啊，从各个地方走过来，省领导直接联系企业的制度，我在辽宁是头回见，我们就有了一个更好、更扁平化的渠道。
2: 辽宁象屿旅业将能够生产的高端产品与可能使用这些产品的企业逐一比对，列出一张包含26家目标企业的清单，涉及船舶、汽车、商业航天、半导体等领域。单靠企业自身，一些目标客户很难直接联系，于是他们带着这张清单找到政府部门。辽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金星表示，对政府部门来说，企业把清单直接交过来是一种信任，一种压力，更是一种责任。
5: 有些你看，就是商业航天这种，有的时候真是就是拿着名片说我是哪去的，这玩意带着我们企业来上这拜访的，接触十次哪怕成一个，那我们就是非常高兴了。就是
6: 通过他能生产出来高度装备，我们出去说话我们也自豪，就是我们辽阳企业，然后生产这个产品还全国领先。
4: 从辽阳到沈阳车程1.5小时，象屿旅业研发人员王东辉每月要往返5-6次。企业希望从单一铝加工向钛镁等有色金属加工拓展，其中钛合金短流程挤压是一项必须补上的技术。企业提出需求后，政府很快帮助对接东北大学张德良教授团队。王东辉：
7: 我们在上午有科研方面的明确需求，我们就可以在下午时候呢直接来到高校面对面的交流，这样也方便我们科研团队快速的开展相关的工作。
4: 总经理冯瑶告诉记者，政府的帮助让企业更快找到匹配的客户和技术，缩短了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1: 有的时候你从0到1进入一个产业的时候，不是说你最终把这个产业做不成，但是你是花3年做成，还是1年做成、半年做成，这个对你来讲很重要。
2: 眼下象屿铝业正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步伐，2025年实现产值414.8亿元，其中辽宁省内产值234亿元，2026年上半年产值达到283.1亿元，同比增长39%。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杰：
8: 投资象屿铝业，为象屿集团补齐了从电解铝

0: 铝挤压、高端铝压延，到精深加工的生产链条，使项羽在铝产业板块实现了从供应链服务向全产业链运营的模式跃升。
1: 项羽铝业只是项羽集团在辽宁布局中的一个节点，除此之外，他还先后在大连、营口、锦州、沈阳布局粮食贸易、港口物流、汽车新材料等领域。眼下在大连太平湾，项羽投资10亿元建设的植物蛋白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厦门项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卢瑜：
2: 项羽在辽宁投资已经有11年了，可以说是辽宁营商环境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用三个层面来概括：配套更协同，服务更主动，政策更长效。辽宁省精准的产业帮扶，优质的营商环境，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打开了本地市场。
1: 辽宁与项羽还在磋商总规模10亿元的产业母基金。按照目前设想，基金将围绕铝和新材料等产业链，探索政府引导链主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投资模式。辽宁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刘涛：
3: 打造省级母基金与产业龙头联动的基金投资模式，实现以投促引，精准补齐地方产业链短板。
4: 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为什么愿意跨越2000公里深耕辽宁、投资辽宁？答案不只写在增长的数据里，也写在住校坚守10年的梦想里，写在刘旭辉与管理团队提前1年奔走客户的脚步里，也写在彭仁贵离开多年后再次回来的选择里。项羽在辽宁的发展，写下的正是辽宁营商环境近者跃远者来的生动样本。今天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让更多经营主体在辽宁安心发展，逐梦前行。厦门项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杰：
0: 项羽集团的几次关键的转型升级都和我们辽宁省密切相关，辽宁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真正站在了来辽宁发展企业的角度换位思考，帮助我们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这种务实和诚意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投资辽宁、深耕辽宁的信心。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鲍新华、何君成报道。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荣誉视觉发布会近日在沈阳举行，活动首发赛事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并发布冠军奖杯、奖牌以及最佳球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等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
4: 每逢假日，越来越多的人到河边草地露营，但草坪任意踩、垃圾随手扔等现象屡禁不止。一边是市民的休闲需求，一边是公园管护的现实难题，能否做到无痕露营？今天关注休闲露营中的不文明现象何时休。
1: 记者近日在沈阳采访了一些环卫工人和环保志愿者，说到一些露营市民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他们头痛不已。
6: 很不好扫，就得搁手捡。
7: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吗？
6: 太多了，要不然这个站着上整下来。
8: 早上7点左右捡到7:40左右，然后这两袋基本就捡满了。
9: 烤串的签子相当多呀，有的时候一个袋下来哈，那都100个签，像刺猬似的。这到这儿了，那还得冒尖，还得再往外拉。
4: 从容休闲的露营方式，不知从何时开始给城市绿地自然环境带来了负担。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大部分露营的市民游玩过后都会主动把垃圾打包收好，自觉维护整洁环境，但也有一些人让人唏嘘。在沈阳东讨桥下，几名露营者离开后，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的垃圾没有清理，塑料袋、食品包装袋以及酒瓶子等等。
10: 你好，那个我刚才看你们在这露营，还有一些垃圾啥的，你看着吗？
11: 你谁呀？啊，我们电视台的。
12: 你忘收拾了刚才？
11: 咱俩现在收拾。
10: 我看
4: 明明这些垃圾顺手就可以打包之后扔到就近的垃圾桶，为什么还要把这些疮痍留在原地呢？沈阳市浑南区城市管理局绿化科负责人扎贤武：
13: 也不是说不配合，是比如他们在玩开心之后呢，会有一部分把垃圾

0: 气流在这儿，比较也会产生一些明火的情况。我们是及时是进行劝阻，告诉他这个比较危险，着火的隐患。
1: 其实，针对这类不文明行为，我省早有明确规定。根据《辽宁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属地街道乡镇是公共绿地、河滩区域管护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日常巡查与劝导。城管部门可对随意倾倒垃圾、破坏绿化的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罚。制度明确，为何露营不文明行为依旧难以根治呢？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张立言，
2: 周末期间是完全是管理不过来的，往返的距离呢是在4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的人员只有10个工作人员，3班倒。
1: 公园管理处保安队队长何家旭，
3: 占用这个草地绿地，耽误这个植被生长，咱尽量巡逻的时候都去劝，对，
4: 那听吗？
3: 有的可能表示理解，咱尽量都是让他去那个硬质的地面去整。
5: 劝导只能处理眼前发现的问题，巡视也很难做到全时段无死角。明明绝大多数露营者都知道垃圾不能随意丢弃，为什么无痕露营始终难以成为常态？除了监管，基础配套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呢？对此，很多沈阳市民提出了建议。
6: 垃圾箱的点位增多点行，要是有的想扔垃圾没有，附近要多两个垃圾箱，随手就扔垃圾箱里了。
4: 立一些标语，就是可以把垃圾随手带走。
5: 沈阳市于洪区区委宣传部文明科科长何颖，
7: 随着中北菜第二现场的火热吧，丁香湖的游客是越来越多，我们一般都会加强，一个是巡逻的力度，另外一个加大保洁，保洁工人严实作业，我们也加强了周边的配套设施，新建了停车场，然后呢来方便市民游玩，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些游客提供一些垃圾袋啊，自行清理一下。环境越来越好呢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来建设，包括周边的配套，包括房产各方面都会有提升。
5: 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处处长王化雷，
8: 大家在游泳当中发现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可以及时的向公园管理部门、城市执法部门还有公安部门积极的反映，也可以通过1235热线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将开始专栏曝光不文明行为，希望大家共同监督，我们一起建设沈阳市优美的公园环境。
1: 放眼国内，不少城市包括辽宁已经开始探索适合本土的治理方式，例如划定专门的露营区域，落实专人常态化管理，定期绿地养护等，加上市民自发监督，各方协同发力，让露营热能够长久有序地持续下去。一片草坪，一条河流，映照的是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文明底色。我们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更该守住文明底线。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连中北部、鞍山南部、丹东、营口南部地区及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沈阳、大连南部、鞍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营口北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早间最低气温22到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朝阳葫芦岛31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大雨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山河滚烫，镜头为笔。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

0: 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线与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3: 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5次常务会议；村级统办惠农户绿色通道筑起行；国家税务总局盘山县税务局将服务向下扎根，让满意向上生长；青春祝暑运，志愿暖旅途；我县组织返乡大学生用青春担当为暑运出行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8月2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报告。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县委常委、副县长宋小希、刘亮，副县长刘明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盘山县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渤海综合治理政治责任，各责任部门要紧扣6大管控重点，扎实推进5大攻坚任务，紧盯国考市控断面水质目标，从严管控总氮入海负荷，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要压实层级责任，构建齐抓共管攻坚格局，县级专项攻坚专班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全域统筹调度，做好任务分解督导督办。各镇街要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辖区拉网排查。各行管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立足行业职能下沉一线帮扶指导，打通治理链条，杜绝推诿扯皮，形成陆海协同治理合力。要坚持闭环管理，务求攻坚行动取得实效。县生态环境分局要统筹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制度，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核验消耗等闭环机制。各行管部门要用好周调度、月通报制度，强化暗访督导，紧盯重点点位，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确保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人大、县政协、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法律顾问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年初以来，国家税务总局盘山县税务局紧扣优化营商环境主线，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筹判，推出村级统办涉农服务模式和重点企业绿色通道2大举措，推动税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转变，切实打通税务服务最后一公里。水飞蓟种植是高升街道的重要产业，每到收获季节，上千名农户涉及农业用地出租，都需要办理发票代开业务。过去人人都得备齐资料，专程往县城跑，有的村屯往返数十公里，碰上窗口排队一整天就搭进去了。有的老人不识字，不会填表，站在自助机前干着急，更多人赶上农忙，实在走不开，只能一拖再拖。高升街道的翟玉华今年63岁，家里的地承包出去后，每到开票季节他就犯愁，急群众之所急。今年县税务局创新推出涉农业务村级统办模式，农户只需签署授权委托书，将身份材料、土地租赁证明、开票需求统一交由村委会归集整理，由村委会集中代办，统一报送至办税服务厅办理。昔日一户户村民辗转进城，如今材料在村里收集，业务集中批量办结，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办成涉税事，实实在在为农村群众省下时间，节约成本。高升街道居民翟玉华：
1: 我们的地都承包出去了，以前呢我们开发票啥的还到税务局，还得打车费钱，老百姓又不方便，还耽误农活，现在把材料交到村上直接就办理了，方便了老百姓，我们还省钱，还省力省工，非常好。
0: 如果说村级统办解决的是农民的燃眉之急，那么办税服务大厅里的绿色窗口则为企业开辟了

0: 一条高效便捷的快速通道。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盘山的重点企业。作为纳税信用 A 级企业，公司每月都需要办理增值税即征即退业务。这项业务频次高，政策性强，往返速度直接关系到下一轮原料采购和资金安排。对此，县税务局为涉农企业开通专人专办绿色通道，从出口退税加速审批到融券受理告知承诺，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让守信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信用红利。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税务主任张永奎。
1: 给我的感受呢，是咱们局内啊，对于这种窗口办税业务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呢是非常便捷和热情的。基本上啊，只需要跑一次就能办完。对于我们企业的资金流啊，快速的回款，也是节省了我们一笔的资金利息。
0: 村级统办和绿色通道，一个向乡村延伸，一个向企业聚焦，两条服务路径指向同一个方向，让群众少跑腿，让企业少等待。今年县税务局依托税务加村委加企业协同机制，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推动过去分散零星的涉农业务形成前端归集、集中审批、批量办理的服务链条。针对老年人、偏远地区群众等特殊群体，线下兜底和代办帮办服务同步跟上，从能办到好办、快办、暖心办，从解决一件事到优化一类事，县税务局正用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办事窗口离群众更近，让服务速度跟企业需求同步，把满意写进每一位纳税人、缴费人的心里。国家税务总局盘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局长林永生：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从具体问题改起，从群众需求做起，持续完善涉农业务服务，强化数字赋能，以更优流程、更快响应、更暖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为全县营商环境优化贡献税务力量。
3: 记者邢野报道。青春助暑运，志愿暖旅途。近日，共青团盘山县委员会联合县委党建服务中心田水镇组织开展青春助暑运志愿暖旅途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的青年力量，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家乡服务社会，用青春担当为暑运出行保驾护航。在盘锦北站候车大厅、进站口售票大厅，处处活跃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的身影。暑运客流高峰期间，车站问询量大幅增加，部分老年旅客和学生旅客对自助购票、进站核验等流程不熟悉，志愿者们坚守在各服务岗位，热情接待往来旅客，耐心解答车次查询、购票改签等各类问题，手把手协助旅客操作自助设备，主动帮助搬运行李，积极宣传文明出行常识。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服务，用暖心举动改善旅客出行体验，让青春的温度传递在暑运的每一个角落。返乡大学生童云轩：
4: 在盘锦北站参与暑运志愿服务，虽然工作繁琐忙碌，但能帮旅客解决出行难题、指引路线、帮扶重点旅客，我觉得特别有价值，既能锻炼自己、增长阅历，也能用青春力量服务家乡、温暖他人。
3: 返乡大学生赵奇梦：
5: 这次暑期志愿活动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铁路工作人员的辛苦，每一次的耐心解答、每一次的伸手帮助，都能让旅客安全出行。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引导、帮扶和秩序维护工作。
3: 此次返家乡暑运志愿服务活动，既有效补齐了暑期车站服务短板，缓解了客流高峰压力，也让返乡大学生在基层实践中锤炼了品格，增长了才干。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搭建青年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家乡服务家乡，以青春志愿力量助力家乡文明建设与服务提升。记者邢野报道。五运传闻派运动点亮生活。8月20号，2026年盘锦市第六届传统武术锦标赛在我县锦绣花谷景区精彩开赛，来自全市的武术爱好者齐聚于此，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一招一式间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精气神。花香美伴五运生辉，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多个精品武术节目轮。

0: 番登场展演，太极刚柔并济，成拳舒展大方，集体武术气势如虹，表演者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一招一式精气神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精彩展演过后，正式比赛火热开启，来自全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参赛选手依次上场，拳脚生风，身法灵动，一招一式规范标准，气韵饱满，既展现出扎实的武术功底，也传递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大家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共同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武术盛宴。参赛选手张延和：
1: 我2006年开始练太极，之前是因为身体不好，练太极是为了锻炼身体，一来二去就对太极非常热爱。之前24年参加过一次锦标赛，25年没参加，今年第二次参加锦标赛，我感觉对我非常好，也感谢武协给了我们这次平台。
0: 武运传门派，赛事促发展。本次第六届盘锦市传统武术锦标赛走进盘山锦绣花谷，实现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有机融合。通过高水平、大众化的武术赛事，进一步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厚植了尚武文化底蕴，充分展现了全市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整合文旅体育资源，积极承接各级各类文体赛事，不断激发全民健身活力，推动全县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盘锦市武术协会主席刘伟：
2: 本届是第六届盘锦市传统武术锦标赛，已经打造成为我市标志性武术文化品牌，赛事为全市武术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平台，弘扬崇德尚武的武术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办好品牌赛事，深化文体旅融合，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盘锦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朋友们。这周末过得不错吧？是吧？周末过得消停的，周一就得欢事儿的，对不对？一会儿随着音乐走上我们的红毯，马上小头就要摇起来，摇头呐喊，必须得有精气神啊！礼拜一了，不一样了。好了，稍后呢，我们的欢迎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什么节目还有欢迎仪式？还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咱这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欢迎我海哥，西伯利亚狼，还有谁？还没开始走红毯呢啊！但是气氛已经起来了，这小音乐一跟上，你说说，没谁了啊！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李女士、盘锦德哥、西伯利亚狼一二，各位往里请啊！客都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疯老头狼哥往里请，还有谁？五二幺德哥往里请啊！感谢。客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这算是回窝了啊，终于舍得回来了。我以为上外地去开展业务来呢。欢迎酸甜苦辣，各位周一快乐啊。李女士你也周一快乐，喝酒上树，欢迎你。欢迎文龙贤弟，欢迎文龙贤弟啊！德哥说声音不太清晰，那可能接触的不太严密啊。大家稍加担待，一会儿我搜搜的。没走上红毯的，咱打出一二一二一，感谢德哥亮出了灯牌。还有什么问题咱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啊，你打出来我解决就完事儿，没事儿，解决不了也不扣我工资，我就尽量解决，不行的话就找机修呗。

才德哥说我说话回音大大大大，现在还有回音吗？

谢大家伙啊。如果说直播间里边你听着声音有什么特别的，你可以告诉我啊。刚才说是声音断断续续，现在说呢声音沙哑，沙哑可能是本人的事儿。这不是为了让大家听我的声音更有质感吗？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啊。天天大家伙走的道，就道上的事儿，你也有不明白的啊。虽然说你是道上的人，咱就说马路上，马路却黑的情况之下，都得画上白线，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从哪嘎走。白线画好了之后，可是你发现一个问题，马路倒挺好，白线为什么这么粗溜滑？那是因为老奸巨猾吗？还是因为华而不实呢？还是因为你能看见这个白线上撒着几十万颗你看不见的玻璃珠子呢？这么一说有点太吓人了啊！啊，白线里边原来还掺了玻璃珠子，而且还几十万颗。具体说来呢，是先把涂料加热融化之后刮在地面上，趁它还热乎，施工的呢就拿那个小喷头再往这个线上哗啦啦滑哩哩的喷上一层玻璃珠子，像撒芝麻似的。但这不是往撒芝麻上撒，这些玻璃珠子一半被漆包着，一半露在外面。哎，至于沥青路为什么不滑，哎，那是因为沥青路的表面呢全都是碎石子子，再加上呢大压路机压上去了，所以说呢你看它就喇叭，摩擦力自然就大了。而这个圆玻璃珠子它就不一样了，它是表面光滑没有棱角，摩擦力它就小，而且呢那个标漆线呢它是树脂的，你可以理解为是塑料的，本身那玩意儿它就滑，再加上珠子滑上滑。所以说呢你骑电动车你搁白线上走肯定打滑，哎，滑的不只是漆还有玻璃珠子。这回知道了，那就有人不乐意了，明知道我们骑电动车走在白线会打滑，你为什么还要撒呢？你这不是骗我们吗？为什么往那个白线上撒？主要就是为了反光。

0: 正天黑的时候，开车的人肯定知道，车灯一照，这个白线就反光，线一反光，和漆黑的路面形成了对比。这个光怎么反过来的？那就是玻璃珠的作用。原理很简单呢，车灯的光打进玻璃珠子了，完了呢，搁珠子里边折个射，是不是？夸夸你一看反了、光一反射，这不就反射到你眼睛里去了吗？你不就看见那玩意儿反光了吗？哎，还有什么呢？自行车的尾灯啊，高速上的反光倒钉，这都是这个道理。而且呢，这束光有一个特点，它是从哪儿来它就回哪儿去，只有司机能看见，旁边走路的人他就看不见。哎，说像啥呢，就是夏侯惇睁眼睛只亮一边。夏侯惇相亲一眼就到上。说没有玻璃珠这个白线呢，你一看它就是灰的，哎，分不清哪是路哪是线，对不对？所以说呢，得撒点玻璃珠。这种做法方便了汽车，但是呢，骑电动的那就倒了霉了啊！尤其是下雨天，你还压白线上，你还敢刹车，你还敢急转弯，对不对？那就是溜达滑。而且这个标线呢，它还会越变越厚。因为啥呢？它本身它是个消耗品，过两年磨旧了不反光了怎么办呢？重新施工。重新施工呢，没人把这个旧线铲掉，它只是又覆盖了一层。所以说呢，它是逐年加厚的。你想铲的也行，你还得用专门设备，麻烦不说吧，你还得封路，你直接盖一层新的，这玩意儿多好啊！哎，又快又便宜啊！所以说呢，你看那老路口那条老白线，老白线啊，那就是千层饼，一层叠一层，一个 buff 叠一个 buff， 越叠越厚，越叠越滑呀！有的老路口那个能拿达到一厘米。看到这你可能觉得，你这玩意儿没人管呢，这玩意儿质量不行啊，是不是？哎哎，我跟你说哈，这还真不是。马路上那个标线那都是按照国检验收，都验收过的，对不对？国标有搁那摆着的，那玩意儿反光要亮，厚度要够啊，完了呢还得耐磨，你看这不全都达标吗？你要验证不过去还得返工，哎，完了定期呢还有人保养。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个标啊，它服务的就是夜里边开车的司机，司机要因为看不清楚出了事儿，那得追查路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这真事儿啊。所以说呢，咱们说质量一般呢，这玩意儿不是断的，这个确实它的质量就是给司机看的，不是给你们压的。哎，你要是骑个电动车，或者你走道，你给上面摔个人马翻，那玩意不赖人家偷工减料，减料那是人家人材料合格，玻璃珠子撒的多，他就没考虑行人和两轮的，人家考虑的是给四轮开四轮看的，对不对？看看的啊、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这回你知道了哈，所以那玩意儿不能压，压完了磨没了还得加厚，也没让你说非得往那白线上走啊，那宽宽的大马路你非得压那条线，走钢丝的人呐，先记住好，
1: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快乐和开心，那得继续呀、啊。之前那一小段呢是开心就好的第一自然段，叫开心宝典。哎，总讲一些嘎咕事儿。哎，哪天要讲的你知道的话呢，你知道就知道呗。你知道你还能进来讲了哟。那就证明你看咱俩之间呢，咱们之间就有这缘分，刚好我讲的你知道。哎，你说我要是考官的话，刚好我出的题你会，那得多好，证明你也博学多才，是不是？基本上呢就讲99个，那不讲100个，你得有99个不知道，是不是？都挺嘎咕，都挺嘎咕。哎，除非今天你看咱讲这个，今天咱讲的那修路的肯定知道，对不对？接下来干什么呢？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另外呢，大家伙负起责任来啊、哦！咱开车出门的是出门了，你担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安全第一。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如果遇到了堵车怎么办？来我们直播间啊、哦！快手里边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你打在公屏上。最近又有不少朋友因为我下的快手，是吧？感谢一下这些好朋友啊！咱们又给快手贡献了流量。咱别看咱这快手里边粉丝有多少，但是咱敢这么说，就快手就这些粉丝，我这些粉丝都是从外边给你带来的，我可没有你给我派粉丝，这点是最硬气的，对不对？别人的直播间咔咔人都给流量，咱这直播间从来就不奢求流量，咱给快手带流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哎，他们也培养过我，但是咱们先反哺，对吧？这说话就硬气，这就硬气。你这么说，咱也是流量明星。看今天车流量大不大啊？今天车流量要大的话，就肯定有很多好朋友就得反哺一下，对吧？得到直播间里边给我们带来一些路况信息。你这也是反哺啊，对不对？咱们在输出快乐，你在获得快乐和轻松的同时，有路况的情况之下，你惦记着一下大家伙，对不？这节目可不是我隔音的，你不是看在我的份上，这节目是我们共同营造的。你看我们屋里边这些摇旗呐喊的、小金子、茶壶经理、九胜搏击俱乐部、极品客大侠、三姐，刚才这不三姐也来了，三姐有时候给大家带来天气预报，说下雨，雨一会儿就小了。三姐，全都是俺们的人啊、哦！得了，别的不说了，讲笑。说有一次期末考试，哎，大家伙都怂恿学霸传答案。出考场之后啊，大伙纷纷都问学霸，不，你咋整的？你咋少写一个题呢？你最后一道题是不是你也不会？这时候学霸他说，
1: 不是，我就第一题不会。
0: 这不完蛋了吗？这不全整串皮子了这回啊。学霸是故意的啊。还说上大学那会儿，有一年冬天呢，特别特别冷，我就觉得哪年冬天都挺冷的。因为啥呢？就是哪年到冬天的时候，早晨都不想起床上早八。怎么办呢？就让室友编个理由请个假。于是乎呢，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 赵大旺中暑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咱北方取暖太好了，对不对？你要这，你是不是觉得在整个寝室里边你是最聪明的，其他人都蠢？其他人其实也是这么觉得的。那室友还寻思呢，你敢让我给你请假？茶壶经理说呀，那行啊，那卷子上名没抄上去就行呗，那就真有把名抄错，真有就顺手呢。话说那一个小姑娘平时啊特别喜欢看那种情感电视剧，哎，有一天呢这家长感冒了，看着电视一直咳嗽，这个小姑娘突然拿了一个手绢就放在家长面前，这家长也莫名其妙啊，哎，这是干啥呀？孩子说了，妈，你都咳了半天呢，该吐血了。剧情不都是这么安排的吗？对不？咳完之后吧，就拿那手帕去捂嘴，是吧？其实那个时候就预示着肯定会吐点东西，不然他捂嘴干什么呢？如果要不是喷，他就不用捂了，对不？哎，往往电视剧演到那儿，哎，基本上都不会让大家失望。你说你都捂嘴了，你不咳出点东西的话，有朋友说那形式谈，你可拉倒吧，你这导演能拍那么埋汰的东西？对不对？不可能是痰和昨夜的酒啊。说公司里边啊有个老李，他单身，哎，朋友就劝老李，你就给公司找个对象，是不是？好歹呢你给公司找这知根知底的。老李这时候摇摇头，不行，给公司绝对不能找对象。同事就问他，那怎么就不能给公司找啊？哼，给公司找对象咋想呢？啊，那你说头天晚上两口子吵完架之后，第二天啊开个早会还得坐对面，还得多尴尬，多尴尬。这老李想的挺多呀，真是这回事儿。这你说两口子的分到是不是、啊、相互之间能够有利益冲突的，是吧？你说爱情和事业该怎么选择？所以说古人说的好，兔子不吃窝边草，对不对？

那还有那清晨呐、啊，你发现了吗？清晨往往你要去大医院，那 CT 室门口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只见一位壮汉身手敏捷，三下两下挤到了队伍前面，后面人就不满了，有人高声喝道：“挤什么挤？脑子进水了！”壮汉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回头惊讶地打量对方双眼，无比佩服，就跟他说了：“哎，老哥，你怎么知道我脑子里边有水呀？”昨天大夫跟我说怀疑我脑积水，特意让我过来做的 CT。 来老哥，你再给我仔细瞅瞅，我还哪有毛病、不用瞅了，精神有点不好。哎，德哥说声音咋忽大忽小。是这种感觉吗？我这静音呢，这怎么声音还有点不稳定吗？是德哥那边听着不稳定，还说所有人听着都不稳定啊？真假的？听广播的肯定不能不稳定啊！不行，我也不敢这么肯定。对吧，万一是我们的输出系统现在出现毛病了呢？那是我们能大休几天，完了我们也可以大休息几天。

0: 大伙儿再坚持坚持啊，再等我两分多钟。大家进屋之后先克服一下子，我说今天怎么就进屋里就留不住人呢？这我长这么热情还留不住人呢？好了，这没给我机会呀，这也是，我就动动线儿就好了。那证明这小故障还是怕我。说办公室里边吧，就午休的时候就觉得挺闷的慌，搁屋里待的是有点闷的慌。于是呢，这老哥就下楼啊，楼下有个便利店啊，他买包烟。哎，这烟多少钱呢？他皱皱巴巴的把20块钱，皱皱巴巴的一张20块钱就递给了老板。这时候老板呢就拍拍他肩膀就说了：“哎呀，兄弟呀，咱哥俩那是同病相怜呢，不用说了，都是怕老婆的人。”完事儿，这公司里边这老哥，哎，我说大哥，你咋知道的呢？啊，这事儿怎么的？我这脸上有字儿吗？老板当时就说了：“妈，兄弟，这还用说吗？啊，就闻味儿就知道了。就你这皱皱巴巴20块钱，我闻着就有股陈年脚气味儿嘛。手一般都搁鞋垫子底下藏着哈。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伙啊！及时告诉我直播间声音有问题。你看这不来人不都能留住了吗？来的都是且啊，但你自己得放得开，别把自己当且，对不？你得知道这是咱们东北风的直播间，哎，咱都东北人啊，你外地来，你也把自己当东北人就完事儿了。你们东北人大部分也都从外地来的，当年闯关东的时候来的，对不对？到这就是讲好了。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